0: 以后有现在的还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厂房可能还是有点小，只要我们争取到可能明年吧，我们能不能建一套像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厂房，这样好一点厂房能正儿八经能带动我们安吉克这个辣椒农民的收益，还能带动我们这些当地这些老百姓一些，哎，有个事儿干，真的有个事儿干。然后这都是一个家乡产业，辣椒这么红火，这么红火的一个产业，而且现在的人的需求的辣椒啊，需求量也特别特别大啊，你这韩国人都要跑到我们这来这个进口嘛，你想想，
1: 哎呦，
0: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那么可不可以做？应该要好好去做，有心去做啊。
1: 太好了啊！刚才这广州说的，让我们心里都觉得是热血沸腾的感觉。
2: 是、
1: 一个小伙子，生长在这个安吉海镇，
0: 对，
1: 而且就是从小吃着妈妈的这个做的辣椒酱长大的，最后又自己开始做企业，让这个安吉海的辣椒能够远销全国，甚至让国外的朋友都能够知道我们安吉海镇，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一种担当。
0: 对，
1: 而且看到你们这种幸福的劲儿，也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说到一句话。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也希望你们的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好吧，好不好？
2: 谢谢，
1: 我们以奶茶
0: 对
2: 来
1: 祝福你们，好不好？
0: 谢谢，
1: 祝福，
0: 希望主持的，
2: 希望以后常来，
1: 常来，一定常来，一定常来，
0: 你的事业好好的，
1: 谢谢，谢谢，
0: 加油。
3: 一句朴实的祝愿，让我们感受到了谢广州身上踏实诚恳，这种踏实诚恳也是安吉海这片土地孕育而成的。临行前，热情的谢家人为我们准备了一份辣椒酱。谢广州说，这份辣椒酱不只是一种特产，也是一种热情。希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记得安吉海这份火辣辣的热情。离开了谢广州家后，栏目组带着充满妈妈味道的辣椒酱继续踏上行程。下一站我们将前往博尔通谷，它位于安吉海镇的南侧，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博尔通谷也被誉为土豆之乡。沙湾大盘鸡里沙绵香甜软糯入味的土豆就是来源于这里。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这里之所以被誉为土豆之乡，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环境。
1: 说到博尔通谷乡的这个土豆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其实它的秘诀就在它的这个土，对不对？
0: 对，
1: 啊，这就是它的土。好，这样的，这个东阳大哥，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它这个土有一些特别？
4: 这个土比较脆，这个
1: 比较碎，
4: 脆，哦，比较这个不
1: 扳结，
4: 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金、锡，这个铁这种都是那个。矿物质物比较多一点，比较适合种土豆。
1: 它这个土质是属于山土，
4: 山土
1: 啊，属于山土。
4: 山土，它一般情况下，也水浇完以后，它也不扳结，比较脆。
1: 对对对对对，
4: 吸空气，吸太阳。这个这两字一点的，特点比较多一点。
1: 也就是说，它这个土一呢，就是它是属于山土；
4: 山土
1: 二呢，就是没有扳结，比较碎一点，
4: 对
1: 不对？而且里面的矿物质会比较多，有一些锌呀、锡呀、铁呀之类的。而且又加上这块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4: 适合这个土豆种土豆的，
1: 比较适合种土豆。
4: 比如说气候比较低。完了以后这个海拔比较高，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站的地方是全县广博尔通谷乡的比较最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
4: 也就是海拔1500多一点，比较适合这个种土豆的。
1: 对，那咱们乡里的这个土豆一年的产量大概有多少呀？
4: 产量这个今一般情况下就是2吨2到三吨左右，一亩地。我们这个今年整个全乡种了5000多亩地的这个土豆，今年整个产量全乡的，达到了11500多吨的产量了。
1: 当地的农民有没有进行自己的这个储存？
4: 有那个个人的那个小菜窖冻储，然后就是。
1: 那这会儿有没有这个农民进行冻储？
4: 有冻储的有，也有我们集体的冻储也有，赶过去看一看，转一
1: 你可以带我去看看，是不是？
4: 可以，
1: 好，走走走。
3: 博尔通谷乡居住的大多是哈萨克族人，都曼就带着我们来到了胡英沙家。他家一直沿用着地窖冻储土豆的传统方法。
1: 大哥，咱们这个菜窖的面积有多大？
5: 深度3米，宽度3米，长度9米，
1: 那还是挺大的
5: 啊，大的。
1: 每次能够储存多少个土豆？
5: 6吨吧。

0: 六吨左右。
1: 储存的这个周期大概有多长？
2: 保存到，保存的六月吧，五月份就四月份就拿出来了，移动单这个搁到这个里面了，就这么一个。
1: 然后就可以平常做饭都可以去使用它。
2: 做饭都可以，给你们拿一袋尝一下。
1: 好，没问题，好，谢谢。哎呦，小心慢点啊！
2: 没事，
1: 好。
3: 这种天然环保的储存方法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的人类穴居时期。现在虽然在中国北方的农村非常常见，但是在城市中早已不多见了。今天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就带着您去回味这种传统的冬储方式。
1: 哎呦，哎呀，好，慢点。哎呦，哎呀，好，慢点，大哥，好，走。
3: 这聊着聊着就到了饭点，今天胡英莎的弟妹就要为我们制作一道传统的哈萨克族美食——风味土豆片。刚刚从地窖中取出的土豆需要先去皮，土豆在这位主妇的手中，不一会儿就脱去了满是泥土的外衣。削好的土豆要切成大小均匀的土豆丁。这样才能让每一块土豆受热均匀，达到又沙又绵、入口即化的口感。牛肉按纹理竖切成条状，这样既能快速成熟，口感和嚼劲也是恰到好处。食材准备就绪，油烧热后放入牛肉，翻炒至七成熟后，加入洋葱。洋葱是目前所知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蔬菜，这种物质能在人们食用肉类后起到降低血粘度和血压的作用。当肉的颜色变为金灿灿的黄色后，放入土豆翻炒，添水炖煮，再放入一些常用的调味料。这道香气扑鼻、土豆沙黏微甜、牛肉软烂入味的胡尔达克就制作完成了。

0: 主持人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的你们那个我们村里面郊里面拉出来的土豆，
1: 菜窖里
0: 啊，菜窖里面拉出来的
1: 土豆就是这个啊，
0: 土豆
1: 啊，这个叫什么名字呀？
0: 我们就是胡尔达克，
1: 胡尔达克
0: 啊，胡尔达克，
1: 我感觉也有点像这个哈萨克土豆片的这种感觉 啊，对，嗯。还有呢，
0: 这是风干肉，
1: 风干肉，哇，两大盘，好丰盛，看上去就特别垂涎三尺的感觉，有一种啊。
0: 你们腌出来了，
1: 对，
0: 尝一下，
1: 啊，满桌子的美食，而且在我旁边，我发现了有很多很多咱们特别亲切的朋友，他们都是谁呀？
0: 这是我们村里面的老人，我们村里面的。
1: 你好，大叔，你好，你好，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2: 65，
1: 65岁，那您身旁的这位奶奶呢？她多大了？
2: 88了。
1: 88了、哦，哎呦，身体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大叔啊，健康长寿。您呢，大叔？
2: 69，
1: 69岁了、啊，看上去气色特别好。
0: 现在可以吃饭？
1: 可以吃了，是不是？
0: 吃了。
1: 好，我们吃起来吧。好，来，哇，好诱人。

哎呀，说实话啊，我现在这一桌上美食吃的我真的是，我吃了还想吃啊，一直吃下去，真的是特别特别丰盛，而且特别好吃。比如说这个风干的这个大牛棒骨，还有这个我们的哈萨克土豆片，因为哈萨克土豆片我本身就特别喜欢吃，很好吃，但是又加上我们这个不二通骨香的这个土豆，就更是这个不一样了。其实这个土豆片最重要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土豆又沙又绵而且就是虽然绵啊沙呀，但是它不烂，还是成型的，所以说吃上去之后哈，它的这个嘴里面的

0: 的这个口感非常非常舒服，沙沙的绵绵的很香，又加上它这个汤汁儿，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些这个辣椒酱，是不是吃上去之后特别特别好吃哈。您今年是65岁了，是不是大叔？您在这个村上生活了多少年？就是您从出生
1: 到这个地方呢，
0: 您从出生就一直在这个村里，
1: 一直在这个地方，
0: 您也是这个见证着这个村一点一滴的变化。您觉得这个村上的这个变化大不大？现在生活怎么样？
1: 变化大，现在吃的也有呢，喝的也有呢，穿的也有呢，有路也有呢，
0: 路啊，
1: 电池、洗衣机啥都有呢。现在
0: 其实生活还是
1: 好，越来越好，
0: 挺富裕的了啊。
2: 就是啊，人民来了，欢迎你们，
0: 谢谢。
2: 给你们刚才这个塞椒土豆、塞椒辣椒土豆塞，因为呛了，现在我们都给你们欢迎一下我们这个兄弟，一个冬不拉唱个歌。
0: 谢谢，欢迎，好。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沙湾的这两天时间，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成员不仅品尝到了沙湾的美食，欣赏到了安吉海峡谷的美景。几天来，将十几公斤重的摄像机一直担负在肩的摄像大哥已经沉沉睡去，也许梦里他还沉浸在塔城的美食美景中，一旁的礼物将这次塔城之旅的记忆都串联了起来。以后每当我们看到这些礼物，便会想起那些为沙湾美食付出努力做出贡献的人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将继续带您行游新疆，发掘新疆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故事与文化。
1: 我干了啊！我干了啊！我干了，我都。新疆最大的，还有今天也是这个托了老师您的福，我喝到这个皇室的贡品了。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好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哦，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健康

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去洗个吧。
1: 哇哦！
0: 哇，好大的苹果呀！
1: 哇哦，好香啊！
0: 是呀是呀，我去找其他小鸡一起来吃吧。小紫小紫，你看着大苹果，我走了，一定要看好哦。
1: 好。好香啊，好想吃啊，还不能吃，要等大家一起吃。

0: 下就尝一下下，嘿，喵喵喵，一小口一小口就吃一小口，哦，真好吃，再一口再一口再一口。哎呦，只剩一半了。小紫小紫，我的大苹果呢？哦，你把它藏起来了吗？你把它吃掉了？
1: 没有。
0: 不是说好等大家一起来的吗？
1: 我，
0: 你一个人就吃了那么多。小紫，你不要找。

我拍也最拿手了，我要给大家做一个超大超好吃的。

0: 再给娃娃做个身体吧，但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圆球球。
1: 交给我吧，我要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圆球。
0: 你也要堆一个大圆球啊？
1: 最大的云朵完成。啊，小绿的居然比我的大，不行，我要堆得更大些。我的云团比较大。
2: 哇哇，好大的云朵朵！
1: 那当然了。
0: 哇，小绿也好厉害呀！
1: 哈哈，还是我的云朵最大。小绿快跑！哎呦！大家小心！
2: 啊，好大的云球呀！
0: 咦，云娃娃呢？
2: 对呀对呀，云娃娃不见了。
1: 大家没事吧？
0: 云娃娃不见了。
3: 对不起，我们的云球把云娃娃滚走了。
4: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做一个。
1: 我们一起啊。哇，是我们刚才堆的云球，哎，
0: 变成云娃娃了。

0: 亲的烦恼。
1: 好重啊！
2: 坚持一下，我们快到了。
0: 小子，小子，辛苦了。
3: 小陈也辛苦了。
1: 没事，
2: 到了，放下吧。
0: 哇哦，西瓜、菠萝，还有大香蕉，太好了，太好了，这么多水果。
3: 谢谢小

小黄香。

0: 好像没有青色的水果。
1: 让我想想看，樱桃、草莓、大西瓜、
2: 橘子、菠萝、猕猴桃，
0: 唉，都不是青色的。
1: 小青，小青，这里没有青色的水果。
2: 好奇怪啊！
0: 对哦，好奇怪哦。
1: 哇，好特别呀！
0: 什么好特别呀？
1: 你的颜色好特别呀，这里有红色、黄色和各种颜色的水果，但是青色的却很少见，多特别呀！

0: 是青色的蝴蝶耶！
1: 哇哇，和小新的颜色一样哎！真好看呀！嗯，
0: 谢谢大家。
2: 啦啦啦！
3: 我就说嘛，小青的颜色很特别啦。

0: 奇怪，为啥我的飞不起？
1: 风筝坏了。
2: 小黄，你先玩这个，我检查一下你的风筝。
0: 谢谢小蓝。小绿也想放风筝吗？要爱护哦。
2: 小绿，快放开风筝！小绿小心！幸好没事儿。
0: 落在了云上呀。
2: 哎呀呀，小绿有危险，我们得赶快去帮他。有办法了，我们要造一架飞机，需要两片大树叶做翅膀，还需要好多飘飘云，大概需要3天时间。
0: 大风筝快飞上天救小绿。风筝还是飞不了。
2: 哎，大风筝能铲起地上的云。有办法了。小黄，我们快拉着风筝跑。小绿，是小黄救了你哦。
0: 不是我，是飞不了的风筝。
2: 飞不了的风筝好厉害呀。

小风筝，线儿牵，飞到天上去。小风筝飞高高。

小小鸭，小小花，大果果，嘿呦，嘿呦，咦，是小绿呀、啊！一颗小种子呀，埋在云彩下，长出小小芽，开出小小花，然后变出好多大果果。小绿是要种玩具吗？球球也能长出大树吗？

0: 小小牙，小小哇啦啦啦啦啦，是小黄啊！小黄，小黄，早上好！
1: 早上好，你在干嘛？
0: 种树。小黄，小黄，小丽在干嘛呀？
2: 种玩具。
0: 哦，我去看看。咦，小球球，哇哇哦，会长出好多好多玩具吗？
1: 据我所知，长不出来。
0: 啊，为什么？
1: 书上说的。
0: 要是玩具不能长成大树的话，小丽会难过的吧。
2: 怎么办呢？
1: 我还没想出办法。
0: 有了，让我们帮小丽实现愿望吧。

0: 小青，嗯，你的裙子好漂亮呀。
1: 对呀，这可是我的宝贝。
2: 花裙子真好看。

0: 小青，小青，有红色的裙子吗？
1: 嗯，没有，我只有这一件。哦。
0: 嗯，小青，小青，快看那边。嗯。好多花呀。嗯。哇哇！小青，小青，快来看！
1: 哇，
0: 好漂亮的花呀，
1: 和我的花裙子一样好看。我的花裙子。珍贵的花裙子坏了。
0: 小青，小青，别着急，我有办法。我好了。
1: 我的花裙子
0: 不好看吗？小青，小青，别难过了，小绿带着花朵来道歉了。
1: 我只要我的花裙子。
0: 小青，小青，我们可以做一个真的花裙子哦。啊，
1: 真的花裙子。花朵朵真好看，一朵一朵身上穿，花衣裳随风荡，一阵一阵飘花香。花衣裳黄啊黄，一圈一圈真漂亮。小伙伴最珍贵，你们是我的宝贝。
2: 啾啾啾，
0: 好漂亮的花裙子啊！
1: 谢谢小红，谢谢小绿。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这次沈北城的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我想把队伍进行一次整编。
1: 整编？
0: 嗯，
1: 也不懂。
0: 因为减员太多，有一些中队、小队、有关没兵，部队就像一个虚架子。打仗，部队要精悍才行，不能只有架子。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考虑，原来的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保留，秦汉的蓝虎小队损失不大，最有尾。

0: 队可以继续保留，损失最大的第四大队，还有马队、一并并入孙和尚的第三大队。刀疤脸任小队长。这样合适吗？刀疤脸一向都是我们马队的队长，仗打得也非常好。就因为这次他偷袭鬼子受了伤，就把他马队撤销，他会不会有想法？
1: 这个你放心，马队的撤销只是暂时的，等将来咱们有了马，还要成立专门的骑兵大队。
2: 那好吧，这些你做决定，也信你。什么？撤销马队？
3: 没错，这是孟司令决定的。马队撤销以后，你的小队就到和尚的大队里面，你还是小队长。
2: 凭什么撤我们？我们打仗辛辛苦苦，比谁也不差。
3: 嘘，轻点声。
4: 这孟司令也是啊，这再怎么着，你这伤也是为了救他呀，怎么说裁就裁了呢？
2: 不行，我找他去！
4: 哎，冷静点，冷静点，这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枕着点吧。这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姓孟的来了咱们山寨以后，在咱们兄弟之间是打一半拉一半，精明着呢，你斗不过他。 来来来来来，你坐下吧，我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想，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啊，他姓孟的一来，这当了司令还不说，啊，当了就当吧。现在怎么着，还搞什么整编？这，哎呀，这叫什么事儿？
5: 哎，顾管家。
4: 你在副司令那儿说得上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话。
5: 你放心吧，不过我担心啊，副司令现在也鬼迷心窍了。
4: 那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这点钱呢，来，拿着啊，去买点好吃的啊。
5: 这怎么行？
4: 别跟我说客气话，咱们兄弟之间，我不关照你，谁关照你啊？啊，拿着吧，我走了啊。

0: 从目前会议的情况来看，鬼子对独立纵队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除了对火凤凰袭击其野战医院进行报复外，还因为他们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下手，事半功倍。
1: 对，
0: 对孟云霄下手，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他们消灭了独立纵队，其他一些观望的地方武装就可能向他们投降。
1: 我们应该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判断通报给孟云霄。
0: 对，他应该通知他们，避实击虚，必要时放弃二虎山、凤凰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1: 独立纵队啊，从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又一保障，但是啊，我们也别忘了，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失，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又一的保障，所以一旦敌人要向他们进攻，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支援，从侧面上牵制住敌人。
2: 这样的话，除非这个孟云霄他肯放弃凤凰山和二虎山。嗯，
3: 是啊，孟云霄这个人是很自负的。嗯。哎呦，
2: 最近这打针的技术不错啊，都不疼了啊。<笑>小顺子，
3: 哎，
2: 去把李叔伟给我叫来。嗯，
3: 我不敢，副司令知道了会枪毙我的。
2: 我是司令，他是司令啊，去。
4: 是。
3: 不用去了，我来了。
2: 鬼头鬼脑的出去。
3: 说吧，找我什么事？
2: 你能不能先坐下呀？
3: 不敢。
2: 为什么？
3: 让火凤凰看见了，还不把我给吃了？
2: 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一对冤家呢？就不能好好的相处吗？
3: 能不能好？

0: 熬香水得问你自己啊。
1: 问我什么呀？
0: 哎，你那个副司令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醋坛子打翻了一样了，不问你问谁啊？
1: 嗯，我看啊，你这个坛子里边醋也不少。
0: 说，什么事？
1: 这样，你收拾一下，准备回你们八路那边一趟。
0: 你肯放我回去了？太好了，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
1: 谁说要放你回去？我是要你给阳光司令送一封信，信到之后马上回来。
0: 那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1: 行了，不说这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这封信非常的重要，我让秦汉派一个班的战士保护你，你务必亲手把它交给杨司令。综合以上的情报，我判断这次鬼子进攻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八路，所以我准备派李叔卫回八路把这个情况通报一下，也请张太培员和郭万明取得联系。
2: 好，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1: 不管这次小鬼子进攻的是谁，我们都不能隔岸观火，部队立即停止休整，进入战备状态。你的大队离郭万明的35师最近，如果发现日军进攻郭万明，你要给予必要的支援。
2: 是。那我们呢？
1: 你的大队向八路方向前出50公里驻防，如果小鬼子进攻八路，你要给予适当支援。
2: 嗯，
1: 但是记着事先联络好，以免发生误会。
2: 好，只要有仗打怎么都行。
1: 秦汉
3: 到。
1: 你的蓝湖支队要加紧对敌情的侦查，要把敌军调动的情况随时送回来。
3: 是。
1: 兄弟们，大家听着，凡是企图通过我防区进攻八路的鬼子，我们绝不放走一兵一卒，要坚决阻击。
4: 司令，刚刚一场恶战损失惨重，我看还是要保存实力啊。日军的目标是八路，我们何必这时候出手？
1: 张特派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两翼之间不能同心同德的话，那势必就是唇亡齿寒。所以说共同抗日那不是一句口号。
5: 倒酒，给老子倒酒。
6: 队长，你醉了，别喝了。
5: 放屁，老子没醉。倒酒。
6: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
5: 为我好？你小子看老子的马队被撤了想走了是吧？
6: 天地良心，队长，你可不能冤枉人的。
5: 冤枉你？老子还他娘的抽你呢。
4: 老八连，哎呀，一个人喝着呢，

0: 不错，真不错。酒是不错，可惜刀疤脸一个人喝不出个味儿来。哼，
1: 你来干什么？
0: 马队没有了，心里不好受吧？
1: 你这是猫哭耗子。
0: 我也带过兵，打过仗，我也知道马队你们骑兵来说比女人还重要。 按理说马没了可以买吗？何必要撤边呢？兄弟，有些事儿都得怪你自己啊！孟司令他可是你自己把他请来的。好了，走了。
2: 都他娘跟老子过不去！
3: 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兄弟们可又成土匪喽！
4: 特委员，
3: 侍卫同志，你在独立纵队有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感受啊？

0: 感受。
1: 嗯。
0: 哦，那就太多了。他们和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独立纵队战斗力强，武器先进，而且他们的训练也都是德国式的。这些首长应该都看到了吧？不过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觉得他们是真心实意抗日的，也是真心实意对待我们八路军的。
1: 那他们对国军、古静斋、孔廷栋怎么样啊？
0: 孟云霄对所有的抗日军队都很支持的，只是对国军好像有一点差别。
2: 有什么差别？
0: 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他对他们呀是又联合又防着，没有对我们八路军那么真心诚意。据我分析，应该是因为抗战以前国军经常围剿他们，所以双方应该积下了很深的仇恨。
1: 好，政治敏感性蛮高的嘛。
2: 还有什么感受？
0: 还有就是觉得孟云霄这个人挺流氓的
2: 啊。他怎么个流氓法了？
0: 也没有，反正他那个人就是很流里流气的。
2: 啊？
0: 你笑什么呀？就是很流里流气的。
2: 哎，诸位同志啊，你还得辛苦一下，立刻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再告诉孟云霄。
0: 现在就回去吗？
2: 对啊，你是协调处主任，你不回去怎么协调啊？
0: 哦。
3: 杨司令和吴政委派我来是向你们通报情况的。
4: 嘿嘿，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5: 哦，
4: 进来。
5: 侦察员报告，日军出动了。
4: 多少人？
5: 不太清楚，人很多。宋兴义的清乡部队已经全部出动，目标直指凤凰山。
4: 通知孙和尚，要密切注意监视敌人。
5: 是。
4: 日军这次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三个师的黄协军。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土匪的话，他们是不会兴师动众的。所以我判断，目标一定是八路军。
3: 好，我现在回去，把这些情况立即禀报给分区司令部。
4: 好。
6: 二团，二团，司令部，
5: 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
6: 对，你马上过来增援。什么？远？你再远也得给我马上过来。
7: 是，我们立刻向你们靠拢，也请司令部向我方突围。
1: 按照原来的部署，二团靠近凤凰山，准备随时支援孟营销，确实远离了我们。
6: 三团吗？对，司令部受到敌人猛烈的攻击，你们马上向我来支援。什么？你们也受到敌人的攻击啊？你们一定要给我堵住，不然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
8: 司令，日本人在山前突然赶路，去了八路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9: 云霄，你太神了。
0: 司令。
4: 哟，
0: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嗯，
4: 快坐。怎么样，信交给杨司令了？
0: 可是他不太相信你的判断呢。
4: 还不相信啊？刚才秦汉来报告，鬼子已经转到你们八路那边了。
0: 那怎么办？
4: 凤凰，这样，你现在马上带着一大队去伏龙峡埋伏。
9: 伏龙峡？去伏龙峡埋伏干什么？
4: 打敌人的辎重。因为我判断，鬼子对八路发动了突然袭击，必定全军轻装，所以辎重应该在后边。
9: 可是伏龙峡离沈北城太近了，万一敌人增援的话，怎么办？
4: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在这个地方埋伏。这叫灯下黑。还有，快打快撤，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走的放火烧掉。
9: 好，爷这就去。
0: 我也去。
9: 你去干什么？爷是去打仗，不是让你掺和。
0: 我也是去打仗啊。
9: 爷告诉你，现在不是去勾引男人，真刀真枪，刀刀见血，到时候爷可顾不上你。
0: 喂，上次你是救了我，可是我也救了你啊，我们俩扯平了。再说了，这是救我们八路，我怎么能不去啊？
10: 司令，我都看出来了，你还没看出来啊？
3: 你看出什么来了？
10: 舒卫姐和凤凰姐吵架都是为了你啊。

是吗？啊，你他娘的，就你看出来了。

0: 但愿八路这次能听进去我的话，提早做准备。我看够呛啊！八路未必听你的。报告，五司令，二虎山有动静。任队长说，日本人没有攻击郭安明部，而是集中力量打八路军，形势很严重。任队长正在全力阻止日军。
1: 你去告诉仁汉，留一个中队守家，其他人全部出动，不要有顾虑。
0: 是。
1: 小顺子，
2: 在。
1: 告诉孙和尚还有刀疤脸，让他们全力进攻敌人侧后，绝不能让敌人轻易吃掉八路。
2: 是。

0: 这次日伪军加一块20000多人，够杨光他们喝一壶的。那郭万明呢？他们会支援八路吗？
1: 支援会支援，只是不会全力而已。
0: 为什么？我们被包围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援我们了吗？
1: 那不一样。
0: 国共两党打了十几年，死伤无数，这可不是一般的仇。
1: 那怎么办？
0: 但是郭万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太行山区平衡的重要性。 他不会看着八路被消灭。
1: 这么说，他还是会支援八路的？
0: 支援归支援，有力就打，没力就不打，这就是郭万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动，就会减轻杨光他们的压力。

0: 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进攻很猛烈，还启用了装甲车，八路军顽强抵抗，但阵地不断后移，看来是顶不住了。另外，八路军的后方也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日军合围已形成，总攻会很快发起。
0: 真的，下去吧。
2: 是。
0: 生死一线呢，师座，是不是命令部队向日军做试探性攻击，策应一下友军？
3: 不，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要努力攻击。不过你要告诉他们，打要尽力的，但是不能把敌人引到我们这里来，要抓着时机的，不能把自己赔进去了。
2: 是，我马上去下命令。
3: 来，命令修改一下，命令第一团、第二团向进攻八路军司令部的日军全面进击。三团加强警戒。记住，如果是八路军败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一只苍蝇也不能从我们的防区飞过。
2: 八路也不准过。
3: 对，
2: 师座，如果八路败了，我们不许他们过我们的防地，他们就得绕很远的地方，可能再陷入重围里。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八路还是友军啊。
3: 我已经派出两团参战了，够意思了。
2: 明白，
3: 去吧。
2: 是。
4: 让他们睡一会儿吧，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5: 爷爷知道他们的辛苦，到时候有敌人上来了怎么办？
4: 留几个兄弟放哨，其他的人休息嘛，敌人来了喊醒就行了，休息不好的话还怎么打仗啊？
5: 不行。
6: 姐，李长官说的对，如果太疲倦了我们怎么打仗啊？
5: 那好吧。你们在这待着，爷下去看看。
4: 哎，不行，姐太危险了。
5: 傻话，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4: 我跟他去。
5: 你？我们现在又不是去抢男人。
4: 哼，谁要跟你抢男人呢？就你捡到的那块宝，哼，我还看不上呢。
5: 咱们走。

0: 你说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啊？莫言香是不是搞错了？
1: 绝对不会。
0: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1: 爷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0: 哪句话？我每天说很多话的，你问哪句啊？
1: 你说，别以为你捡到的是个宝，我还看不上呢。
0: 啊，你说孟云霄啊，他当然算不上宝了，顶多就是个臭流氓嘛。
1: 他怎么臭流氓了？
0: 哇，见到女人眼睛就放光，还不是臭流氓？
1: 那你还缠着他？
0: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跟他对上眼的？
1: 好，那你是故意跟爷过不去？
0: 我没有啊，爱情是自私的，容不下第三方的。
1: 爱情？
0: 哎，和你说爱情啊，你也不懂。哎，算了。
1: 哎，爷告诉你，孟云霄是爷的。从孟云霄第一天来到山上，他就是爷的。
0: 呦呦呦呦，口气不小嘛。那他看得上你吗？
1: 爷不管，反正爷喜欢他，爷爱他，他就是爷的。
0: 土匪逻辑。
1: 是，爷就是土匪，所以爷劝你别再缠着他。你看，这把枪杀了不少人，多杀你一个也不算多。
0: 你威胁我？
1: 是，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0: 好啊，那你就杀了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杀了我，你也得不到孟云霄的爱。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不会退却。
1: 那好，爷现在就给你这个权利。
2: 鬼子来了。

0: 花姑娘的漂亮。
1: 你就会拖了爷，走。
2: 我说老吴，你别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晃得我心烦。
3: 同学到，
2: 官兵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3: 还没有。
2: 老子急得火上房，他还给我装聋子。
4: 杨光，你不要再幻想了，郭万明是靠不住的。
3: 报，官兵部出动了。
2: 好。说他不会隔岸观火的，他们出动多少人？
3: 两个团在敌人侧后进攻，不过
2: 什么？
3: 被日本人挡住了。
2: 哎，管明能这样也算尽力了。哎，老吴来看看。
5: 好，
2: 下去吧。
3: 是。
2: 孟云霄部一共出了三个大队在敌人侧后方，企图把敌人所有的主力全部引开。
4: 看来敌人是绝不会改变作战方向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6: 报告司令员，

0: 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快撑不住了。团长要求司令部赶快撤，
1: 一定要坚持到天黑，老百姓还没撤出去呢。
0: 是，
1: 刘连长
2: 到。司令，
1: 把你顶备连全给我拉出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2: 是。
1: 探探，这个大雨山狼上的还真快。政委，你带着所有的机关和电台马上突出去，我带领部队掩护你。
3: 不行，要走我们一起走。
1: 警员
4: 到，
1: 给我架走。
4: 是。
1: 没参谋，
3: 不行，
1: 走，集中所有非战斗人员，完成措施了全给我拿着家伙上战场。
2: 是。
1: 司令，走，快走。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军分区成立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吃了大败仗，您的包围圈离我们这里不到四里地了，我们必须要冲出去。记住，失散的同志可以在郭万明和孟云霄部暂避，等待部队集结，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6: 司令，敌人冲上来了。
1: 同志们，拿起武器。

0: 哎，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兄弟，我们是八路军，被鬼子打散了。借条道从这儿过去。
1: 等等，我们先向上峰请示一下。嗯。喂，师傅。什么？八路要从我们的防区经过？你去告诉他们，不行。 没什么理由，步行就是步行。什么？强行冲卡？我说张连长，你是干什么吃的？把机枪给我架上，他们敢踏进防区半步，你就给我开枪。要不是孟云霄提醒，我还真破不了这个局。
2: 师座，依我看，八路过路是应该让他们过，毕竟是友军。
1: 咱们俩。 从长远来讲，共产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你必须要记住。还有，八路军从我们防区经过，还有一个用心，就是想把敌人引到我们的地盘上，嫁祸于我们。我郭万明岂能上当？
2: 就看着他们被歼灭，于心何忍呢？
1: 我早有安排，已经派出了两个营。
3: 准备伏击尾追八路的敌人，这是有利可图的，也可以减轻阳光的压力，一举两得。
4: 师座，英明啊！
3: 政委，他们却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别急。哎，兄弟，你们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人回来啊？
4: 不知道
3: 什么意思？政委来了。

0: 也是迫于无奈。你我，我们是友军呢。
1: 我们师长说了，你们换个地方过吧。我们三十五师的防地，一只鸟也不能飞过去。
0: 兄弟，我跟你们师长打个电话可以吗？
1: 不行。
2: 中文，别磨叽了，老子杀进去。
1: 想打仗，提前准备。
3: 去，把老吴叫来。
4: 好的。政委，司令员找你。
0: 嗯，走。老杨，
4: 司令员，
5: 司令员，司令员，
0: 老杨，
4: 司令，
0: 怎么样？
3: 没事，
0: 别动了啊，
3: 没事。
0: 感觉还好吗？
3: 别太鲁莽。
0: 嗯。
3: 也别再耽搁时间了。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命令部队立刻绕道奔凤凰山。
0: 嗯，好。命令部队马上向凤凰山方向转移。
2: 是，
0: 小心点。
1: 司令
6: 啊，
1: 我们回来了。
6: 好，
7: 也打了那么多年仗，这一仗最过瘾了。
1: 真过瘾。
6: 哎，怎么样，收获如何？
7: 做梦都没想到出城十几公里就有埋伏，根本没防备。
8: 可惜离城太近，敌人还是来增援了，所以很多物资被烧了，还好我们还赚了一大笔。
6: 好，你们呢，怎么样？
1: 哦，司令，这一仗我们打得也不错，伤亡很小，鬼子他们真狡猾，不管我们怎么进攻他都不肯掉头，只派小部队来干扰我们。
2: 我们二虎三爷捡了一些小便宜，敌人无心和我们纠缠，我们打得也很心安理得，连预备队都没留，全压上去了。
6: 嗯，
2: 虽然缴获的没有副司令他们多，也扎不灵。
6: 好啊，那么这一仗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完胜
9: 啊。报告。
6: 说，
9: 八路军的败兵向我们凤凰山开来了。
6: 还有多远？
9: 大约还有六十里。

0: 这八路这回是吃了败仗，而且根据地也被鬼子占了，现在又向我们靠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哼，
1: 打！
2: 打！
0: 打谁呢？打的当然是八路。
1: 司令，共产党八路军一向是甲抗日真扩张，到处抢夺地盘，残害我抗日军民，这样的乱党乱军。 国民政府早有定论，我们面前的这支八路已经是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可言。司令，你只要消灭了这支八路，那就是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咱们纵队的势力也可以得到扩张。
0: 张特派员，你说八路军假抗日、真扩张，有什么证据？
1: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司令啊，我可真忘了，咱们李长官。 是八路的人，
0: 请回答我的问题。
1: 共党进入陕北以后，屡次东征，打进山西，其起事变之后，虽然接受整编，可惜服编不服调，借抗战之名进入晋、冀、鲁、豫大片地区，势力遍及华北。进而又组织南下支队进入江南，扩充势力。李长官，这些不是我张某人编造的吧？
0: 这些是你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
0: 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我胡说八道。张特派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是奉阎锡山的邀请共同抗日，这个在当时中央社都发了新闻的，全国人民都知道。至于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进入其他地区，那也正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抗日不力的结果。难道被你们放弃的大片国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它夺回来吗？ 以张特派员的意思，是应该由日本人占据的时间更久一点才好喽。哼，那我们凤凰山还要什么抗日独立纵队啊？我看把凤凰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好了。
1: 你血口喷人！
0: 我没有血口喷人，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张特派员，身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不积极抗日。

0: 竟然在这里公开挑拨八路军和抗日纵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汉奸才干的事情啊！
1: 你，
2: 司令，你看着办吧。
3: 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独立纵队吧，它也不属于哪个党派，

0: 消。
1: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
2: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投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你就是给我个上将，我也不能干呐。
1: 司令，你会后悔的，八路迟早会吃了你。
2: 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不愿意，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都不能吃了我。行了，秦汉
3: 在，
2: 你去看看八路走到哪儿了。
3: 是。
4: 哎，司令，那个我听说八路先找的是郭万明啊，后来被他们拦住了，如果咱们要是派人去迎接的话，只怕……
2: 顾子胜，咱们是江湖人士，你说老子当初在沈北城下被打得乱跑的时候，那不是人家八路不顾一切救了咱们，咱们得讲江湖情义，欠人家的情啊得还。
0: 谢谢孟司令。
2: 不客气，朋友吗？
4: 司令，坐。
5: 云霄。
2: 哎，凤凰，怎么还没睡啊？
5: 云霄，也有话想跟你聊聊。
2: 哦，小孙子，你先出去。
4: 是。
2: 哎，坐坐坐。有什么事儿？
5: 云霄，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咱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
5: 爷从小在柳子里面长大，什么暗算阴谋的通通见过，所以爷从来就不信哪个党哪个派。
2: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对接纳八路有看法。
5: 爷这心里就是不踏实，虽然爷没读过什么书，可是爹爹在的时候经常听师爷说书，爷也听说过鸠鸟霸占喜鹊窝的故事，爷只是怕你一时糊涂。
2: 我会糊涂吗？
5: 人总会有糊涂的时候，更何况有一个女人在你身边，这也难说你不被迷糊到。
2: 你是说李淑伟？
5: 这你自己知道。也只想提醒你一下，别让狐狸精给迷住了，把魂魄勾了。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又说哪儿去了？这不说八路的事儿吗？人家八路刚刚救了咱们的命，咱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再说往后打鬼子，那光靠咱一家也不行啊，郭万明那靠不住。
5: 那如果你把八路接过来的话，你准备让他们驻扎在哪里？
2: 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有一条老鹰峪，我觉得呀，把它埋在那个地方驻扎比较合适。
5: 好，老鹰峪这个地方好，那里两边都有我们的队伍，可是如果让八路知道的话，他们会不会怀疑？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听到你这么说，爷就放心了。
2: 但是防范归防范，李叔不能丢。凤凰，你马上和李叔卫组织人马

0: 这一仗，我要负领导责任。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宿营地，让大家休息一下，吃顿饱饭。
1: 对，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
0: 李书卫同志已经把宿营地点告诉了我们。孟云霄指定我们的驻扎地在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 叫老英玉，这个地方有点名堂。说起来，老英玉在孟云霄的防区腹地，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孟云霄对我军是有防范的，对我们是有介意的。
2: 政委，你不能冤枉人呐！孟云霄当时知道我们要过来的时候，就立马开了会，商量怎么接纳我们。

0: 那个国民党特派员张开江当时还在会上说让他一举歼灭我们呢。
1: 哦，那孟云霄怎么说？
0: 他说当时他被围在沈北城的时候是我们救了他，他欠我们的人情，还说我们是朋友啊。
1: 舒伟同志，斗争是复杂的，我们愿意相信孟云霄，同时也愿意相信火凤凰，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呢？
2: 独立纵队的前身是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多年来土匪之间的火并，他们留下了很深的烙子，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1: 我同意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
2: 小李啊，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
3: 到。
2: 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3: 是。
0: 政委，我有意见。
1: 说。
0: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地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送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4: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从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素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亲眼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9: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

0: 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
4: 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

0: 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0: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6: 实战演习练精兵。
7: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0: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6: 肖狼出击破猛虎。
8: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9: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10: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6: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8: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6: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1: 我同意，
0: 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小李啊，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

0: 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1: 是。
2: 众位，我有意见。
3: 说。
2: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送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3: 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这是军事。
2: 我不管。
3: 反正我要是孟云霄，知道你们这么防着我的话，肯定我就不管你们了。好了好了，是魏同志，这不是你要管的事情。
1: 我
2: 记住，今天的会议内容，绝不能让孟云霄那边的人知道，你明白吗？不明白。哼，
1: 小李，
3: 这丫头，看来是有心事了。
2: 孟司令，
1: 哟。
3: 回来了，
1: 嗯，杨司令和吴政委呢？
2: 都接回来了。
1: 老孟，哎呦，快扶我起来。来，哎呦，哎呀，你这伤，哎呀，好多了。我呢，让他娘的被小鬼子打了个透心凉，没法去接你们。
3: 哎呀，
1: 哟，
3: 来，
1: 杨司令伤的也很重啊，弹片从肋下进去，穿透了身体，从后背钻了出来，需要马上手术。
2: 你说，吕淑伟你也是，这杨司令都伤成这样了。
1: 干嘛让他来啊？
3: 是他自己非要来的。
1: 啊，
3: 孟司令，
1: 哎，
3: 我是专程来感激你的。

0: 重庆及阳光部被日军击溃，根据地被敌占领，孟部收留阳光部残部，孟向八路靠拢迹象明显，但湘沪仍存戒心，请示下部任务。
1: 来，哎，特派员，
2: 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啊。做好下一步的计划，并且
1: 对
2: 要做。
1: 好，
2: 我跟你说啊，重庆方面

0: 哎，刀疤脸，
1: 哎，
0: 你上哪儿去？弟兄们还没跟上来呢。
2: 嗯，
0: 快点，
1: 弟兄们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跟上了，
0: 没事，快点。
3: 队长，你催我们快点，你为什么不走啊？
0: 闭嘴！
3: 队长，你是在等人吧？
0: 小心我揍你！跟上，快点啊！
4: 喂！
0: 啊啊啊！李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怎么在这儿？往哪儿看呢？这是？我是来送你的。
0: 真是没想到。
4: 那。
0: 这个俺不能要。
4: 我的画，别自作多情了你。我会把画送给你吗？那个人给的，他不好意思来，所以叫我来当红娘的。好了，别看了。喂，你们是去打仗吗？
0: 哦，差不多吧。
4: 那带上我吧，我也想去打仗呢。
0: 你打仗？
4: 啊，有什么好笑的？上一次孔歌臣来攻打凤凰山的时候，我不是也去了战场的吗？
0: 啊，是是是，李长官是女英雄，可是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我们的任务是去老鹰峪做监视性警戒。
4: 你们去监视谁啊？
0: 没有，我也是瞎说的。好了，我走了。
4: 喂。老鹰峪，那不是孟云逸、萧华给我们八路休整的地方吗？孟云逸、萧。

坐会儿啊。哎呦，给我根烟。

0: 香，孟云香，你王八蛋！
1: 哎，你怎么说骂我就骂我呀？你那么喜欢我呀？
0: 哼，
1: 说，怎么回事啊？
0: 我问你，你为什么防住我们八路军啊？
1: 谁防着你们八路军了？
0: 就是你啊！你派孙和尚去老阴狱做监视性警戒，这不是防住我们八路军是什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现在就是知道了。你这样做就是不相信我们八路军，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1: 那个小丫头片子，我这是好心，两支军队放在一块儿，那容易擦枪走火，分开有什么不好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反正你们这些臭男人都跟防狼似的防着彼此。
1: 嗯，彼此？那彼是谁啊？
0: 不知道，反正我没说。
1: 八路也防着我们呢，对不对？
0: 其实你们都是好人，但就是之间太缺乏信赖了，这样迟早会出事情的，你知道吗？解释不通。
2: 队长，
3: 这么前面呢？
2: 等会儿又推喝点。
4: 哎呦，哎，咱们进去看看。
5: 走，
4: 哎，
2: 好啊，走啊，
4: 哎，走，哎，站住！
5: 嗯，哎呦，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
2: 对。
5: 哎，来你们这儿看看。
4: 嗯，不行，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进去。
5: 哎，娘的，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要向我敬礼呢。
4: 没有命令你们谁也不能进去。
5: 哎，这好像是我们的地盘吧。
2: 真是，
5: 为什么不能进？我今儿偏要进去。
4: 哎，走。首长说了，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误会，没有命令不许随意串门子。
5: 我老子一定要进呢。
4: 你要是敢硬闯进来，后果自负。
5: 哟，
6: 哎呦，后果自负啊！
7: 队长来了，怎么不先打个招呼啊？
5: 杜连长，你的门槛太高，兄弟迈不过来啊。你那个兄弟不太懂事儿，办事一根筋，我帮你教训他。得罪了。
7: 这孩子刚参军没多久，得罪了兄弟。
5: 哼，
7: 不过。为了避免两军之间产生误会，上级规定禁止串门，但是你队长除外，请。
2: 哎呀，
5: 走
2: 走
7: 走。
4: 嗯，尝尝。
8: 嗯，不用了。
4: 你看，
1: 尝尝。男人哪有不抽烟的？哎呦，
0: 杨司令，
1: 嗯，
0: 你怎么了？你伤口又疼了吗？这怎么了？
1: 小队，你怎么了？
0: 哎呦！你抽烟呢？我都看见了一阵烟飘过去，还有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8: 我就是尝一尝。
0: 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这么不听话呢？拿来。
8: 什么？
0: 烟。
8: 我没有，你看。
0: 没跟你要，说他呢。
1: 嗯。这和我有关系吗？
0: 这和你没关系吗？
8: 是啊，
1: 老杨你不仗义。
0: 快点儿，要不然我生气给你看啊。
1: 你不要瞪眼睛嘛，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呗。嗯，
0: 还有那半截的

0: 哎 ，goodbye 呀！
1: 全部没收。
2: 舒薇姐，舒薇姐，你快来呀！这里有好多鱼呀！
1: 哎，
2: 快来快来，有好多鱼呀！
3: 哎呀呀呀呦！
4: 嗯，
3: 哎呦哎呦！
4: 哎呀，我说杨司令啊，你们这个小八路还挺厉害的啊！
5: 才发现他厉害啊！舒卫同志可是大户人家出身，后来呢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我们八路军里边，像他这样的还很多呢。
4: 嗯，你们共产党真是厉害啊！你说说。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又可以共同抗日，这种胸怀让人敬佩。
5: 哎呀，我们共产党人呢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和你们所说的江湖义气啊有根本上的区别。孟司令，我们就属于民族的利益把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了。
4: 嗯，国难当头嘛。杨司令，我虽然毕业于军校，但是我无异于军界，这要不是抗日战争的话，老子也是一个拉着狗遛鸟的主。
5: 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
6: 报告。
5: 行。孟司令是咱们友军的司令，有什么事说，不用避讳。
6: 司令，万民报告，有几个战士到下面连队去串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0: 特派员，是我。
1: 坐。怎么样？
0: 弟兄们闹了一下，八路忍了。
1: 好，刀疤脸，一定得把八路赶出去。虽然现在是联合抗日，可是国民政府是不会真心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保证你升官发财。
0: 谢特派员，特派员是国军派来的，是正统，我以后跟定您了。
1: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不能让孟云霄和八路搞到一块儿去。孟司令打仗不错，在政治上那是糊涂蛋，共产党八路到哪里都会抢地盘。如果你们脑子不清醒，你们这支队伍迟早会变性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坐坐坐。还有那个八路的杨光，和孟司令吃在一块住在一块，我很担心这孟司令会上当啊。
0: 这是给我的，
1: 拿着吧。
0: 谢特派员，
1: 好好干，国家是不会忘了你的。
0: 谢特派员，我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1: 好。

0: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有一个人偷偷进了军营，向我们放了一个手榴弹。
1: 杀人了没有？
0: 幸好手榴弹是个臭弹，没有爆炸。
1: 那人呢？
0: 他跑了，我没有抓到他。
1: 手榴弹做过处理，所以没有爆炸。
2: 既然费那么大劲儿把手榴弹扔进来，为什么又处理不让它爆炸呢？
3: 看来扔手榴弹的人并不想有人受伤，目的只有一个，警告我们。
2: 想赶我们走？
3: 对。
1: 谁要赶我们走？他凭什么赶我们走？
2: 看来我们住在这里呀、有人不高兴了。
1: 政委，您的意思是独立纵队？
2: 独立纵队的大

0: 多数人是真心诚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土匪，地盘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命根子，而且国民党插手也很深呢。
1: 那司令员在那边，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怎么了，丫头？怎么那么开心啊？跟那个人对上了吧？嗯，
1: 没。
0: 要不要爷给你们俩牵牵红线呢？
1: 不要，我还不知道人能不能看上我呢。
0: 他敢。
1: 姐，你别光说我呀，你呢？我知道你的心思全在孟司令那儿。
0: 胡说。
1: 我才没胡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对孟司令那点心思，只有孟司令还埋在骨里。姐，这可不像你，你向来做事儿那可是说做就做，这回你怎么了啊？
0: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心里面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1: 姐，我说你啊，到时候会后悔的。你看八路那个李长官就比你强，人家喜欢了就敢在孟司令面前晃来晃去，还没事找话撒撒娇。
0: 别在爷面前再提那个臭婆娘好不好？
1: 我不提。哎，姐，你可真得主动一点。
0: 人家看不看得上爷，爷心里没底。
1: 哎，我有个好主意。
0: 你呀，你这个丫头，你能有什么好主意？
1: 姐不听，姐不听，我就不说了。
0: 爷现在不是在听着吗？
1: 八路那个杨司令不是在咱们那养伤吗？我觉得孟司令可能会听杨司令的。哎，你让杨司令给你保个大媒，肯定有戏。
0: 不，爷不需要什么媒人，爷要亲自跟他说。
1: 哎，
2: 就这样啊，我就阴差阳错的干起了土匪，啊，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
3: 我凤凰副司令虽然是个女流，但有这样的胸怀，可真是了不起啊！事实证明，她没看错人。
2: 这个凤凰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女英雄。
3: 哎，她什么来历啊？怎么干起了土匪啊？
2: 据她说，当年她爹就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在她十岁那年，被古经斋以收编为名骗到县城里边给杀了。她呢，被卖到了妓院。后来是顾子胜救了她，又帮她扶持起了这支队伍。
3: 不容易啊！她能在小鬼子入侵的时候，不受鬼子的威逼利诱，毅然挑起了抗日的大旗，比花木兰都不逊色呀。
2: 这也就是我最终入伙的原因。凤凰和那些表面上高唱着爱国高调，背地里却和日本人勾搭成奸的各路诸侯相比，凤凰更值得我信任。
4: 副司令。
0: 司令在吗？
4: 在，在屋里呢。
0: 好，你去吧。
4: 是。
3: 孟司令，听说你这个压寨夫人是他帮你抢上山的。
2: 哎呀，有这回事儿。当时呢，我不想干土匪，那我得找茬啊。我就说，老子没有女人我睡不着觉，我活不了。嘿，就因为这句话，他生给我抢了个女人上山。
3: 哦，
2: 就是莫碧兰。
3: 好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司令。虽然形势梦浪，但也透着一股英雄气来啊。哎，孟司令，对这样的女英雄你就不动心？
2: 杨司令，

0: 说句心里话，咱不是外人。哎，你别看我这样啊，我这心思细致啊。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闲暇的时候，我们要在海滩漫步，就在书房里听她弹美妙的钢琴曲。这个时候呢，我得端着一杯红酒啊，在她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她。
1: 那得是这样。<笑>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呢。
0: 不过孟司令啊，我倒是能看出来，这火凤凰是心仪于你的。哎，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1: 啊！
0: 凤凰。 Ha ha.

0: 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 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报告。哟，
1: 我们的女将回娘家来了。
2: 政委，
1: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政委，这些是独立纵队的文工团的团员。这个是金宝山，他以前是个班主。
4: 听说过，名闻遐迩的名角儿啊。
1: 长官好。
4: 后来听说被孟司令抢上山，当了抗日宣传员了，对吗？欢迎欢迎啊！
3: 你好你好，长官。
1: 政委，
4: 金宝山进步可快了，还把我们的抗敌故事都编成了京剧，战士们都可爱听了。好啊，看来我们的女将。 在凤凰山可是搞出名堂来喽！
5: 是啊，淑慧姐，淑慧姐，淑慧姐，哎呀，淑慧姐，
6: 你们都来了，
5: 想死你了，
6: 想死你了，
5: 我也想你们呢，
6: 做梦都梦见你呢，
5: 真的，
6: 你们好吗？
5: 好啊。

0: 你们八路实在是厉害，刚刚才打了败仗，士气还如此之高，可敬可佩。
1: 部队的士气在于战士们知道为谁而战，直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这都是政治工作在起作用。
0: 胜不骄容易，败不难呐。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高明。
2: 我们从红军时代起，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打了不少的败仗。前些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一次比较大的失败。孟司令所说的善败，这也是兵法之所要啊。

0: 谁？
1: 是我，副司令。
0: 张特派员，你怎么出来了？
1: 看别人的热闹，没意思。
0: 什么看别人热闹？
1: 副司令难道看不出来吗？

0: 这是共产党的热闹。我担心迟早有一天，副司令你辛辛苦苦拉扯的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姓孟，恐怕还要姓共了。
1: 爷不管他姓什么，最重要的是打鬼子，打鬼子爷就高兴。
0: 八路向来是游而不及，借机扩充实力。我担心他们这支队伍是在咱们的地盘上待久了，恐怕……
1: 恐怕什么？
0: 副司令，有一种鸟叫斑鸠，它不会做窝，喜鹊好心就让它进了自己的窝，可是后来斑鸠就把喜鹊给赶了出去，自己成了窝的主人。
1: 那你是说八路会霸占我们的地盘？
0: 不仅仅是霸占，而且还要吃掉我们。副司令决定聪明，不会看不出来吧？俗话说养虎为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副司令。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悄悄调动部队把八路给吃了，到时候我立刻给重庆发报，把咱们的纵队正式提升为师级编制，进入国军战斗系列。到时候副司令你就是党国的功臣。
1: 不用说了，张特派员，你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那就是跟共产党不和了。八路刚刚还救了咱们，难道咱们要恩将仇报吗？
0: 副司令，
1: 爷绝对做不出来。
0: 我也是为你着想。
1: 你的意思是说孟司令会害我们吗？
0: 哼，人心隔肚皮。副司令，孟司令虽然是好人，但他再英明也架不住有个女人天天在他耳边吹风吧。英雄难过美人关。
1: 你说的是李淑卫吗？
0: 孟司令已经被李淑卫这个女人迷住了，迟早有一天咱们这个队伍会姓共。
1: 那怎么办？
0: 先发制人，后发而受制于人。
1: 奶奶的，有话直说，别文绉绉的。
0: 副司令，事情紧急，你要当机立断。

0: 孟司令，
1: 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2: 好，谢谢。
0: 头上的伤疼不疼啊？
3: 报告首长，不疼。
0: 不疼是假的。我的胸口让弹片给炸穿了，到现在还疼呢。但是再疼也得忍着，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就是打掉了牙含着血也得往肚子里咽。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 同志们，请孟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
2: 好，
4: 请。
5: 弟兄们，今天能看到你们这样，让孟某人打心眼里佩服你们，你们是好样的。打胜战不难，难的是打完败仗之后不气馁。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战斗的精神和意志，这种意志是一支钢铁部队的核心。二八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咱们是抗日的友军，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是我认为这不要紧。为什么呢？两只小狗关在笼子里还打架，况且关在这个笼子里边的那是两只老虎啊。
0: 孟司令讲得好啊。
5: 嗨，我那也是胡说。杨司令、吴政委，我有个请求啊，不知道妥当不妥当。
0: 孟司令千万别这么客气，有话请讲。
5: 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叫政治工作。哎，我呢也想把他引到我们这个独立纵队里边来。你们干脆给我派几个政治干部吧，或者培训几个也行啊。
0: 孟司令，

0: 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呢，那是老吴的职责范围所在，这事儿啊你得问他。
1: 引进政治工作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是个好想法，我支持。不过您那里现在不是有现成了的吗？
2: 谁啊？李叔卫。哎，这文工团的。
1: 怎么不中意呀？
2: 啊，不，这是就叫中意。哎，中意。
0: 哎，那我觉得这事儿不中。孟司令，你们叫独立纵队，关键呀、是在独立二字。政治制度是我们八路军的制度，我们怎么能给友军派人呢？
1: 哎，对对，我们是友军，没有隶属关系。李叔卫还是做协调部主任，这样比较合适。他在你部工作，但是我们的人。当然，如果你们有需要，他可以协助你们做点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
2: 嗯，那就这么定了啊！
0: 请
2: 啊，好。
0: 老五，刚刚发生那点情况，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
1: 什么情况？
0: 孟云霄跟我们提要政委的时候，火凤凰的表情很耐人寻味啊。
3: 对，我有这种感觉。
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宜在这里久住。久住则可能会引起独立纵队部分人的疑虑，甚至可能会擦枪走火。
3: 对，从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呢，独立纵队有些人确实担心我们站着不走，而且这很可能给国民党的特务制造分裂活动提供机会。
1: 但是我们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呢？
0: 部队新败，敌人占领根据地后，根据地破坏很严重，敌人还在那里修了不少的炮楼，我们现在暂时还是回不去的，回去也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啊，再有困难我们也必须得回去。
1: 是啊，可我又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摸清孟云霄的政治倾向。就目前来讲，孟云霄是倾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们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可以进一步争取和影响孟云霄、火凤凰。
3: 司令，政委，孟云霄主动提出让我们派人加强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
1: 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对我们会更加有利。
4: 站住！这里是军事重地，不是讨饭的地方。
5: 我找你们孔司令。
4: 你一个叫我花子，找我们司令干什么？
5: 我是莫碧兰。
4: 是少奶奶。
6: 姐姐，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5: 我不是什么少奶奶，你告诉你们孔司令，我把孔小栋带过来了。
4: 我该死没认出您来，司令就在里面。您里面请。
7: 请。

0: 哥哥。
1: 小痛，哥哥以为啊，哥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谁带你回来的？
0: 是碧蓝姐姐带我回来的。
1: 碧蓝。

0: 不用扒了，都烧了吧。中国之大，可已经容不下一个诗人的存在了。
1: 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哪怕掉下来一片叶子都怕砸破头的孔廷栋了。
1: 如果一年前你就跟现在这样，可能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0: 秦武兵
2: 到。
0: 小豆，和小哥哥去洗个脸好不好？
3: 好。
0: 人总是会变的，一些理想在破灭，而另外一些理想却在滋生。我父亲一生信奉忠孝仁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还是去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从那时起，我什么梦都破灭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看着我的明君弟兄去当汉奸，去投靠日本人。
1: 廷栋，我发现我以前看错你了。
0: 不，我们相互都看错了对方。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去洗个脸，换身衣服，走。
1: 我觉得你和以前判若两人。
0: 你也是。
1: 我有变化吗？
0: 当然，其实我们都在变。你变了，只不过自己没觉得。碧兰，我一直想对你说，火凤凰绑你上山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1: 你别再提了。
0: 是我们孔家对不住你，你却以德报怨，这次还冒险救了小杜。
1: 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回忆起来，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其实火凤凰他们并没有刻意要绑架我，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他们第一次绑花票。我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土匪窝里逃了出来，可是你爹却给我一个嚼过的馍。我没有办法，只能又回到那个绑架我、毁了我幸福的土匪窝里去。
0: 碧兰，对不起。
1: 我曾经也抱怨过，也悔恨过，可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也不再悔恨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赐予。
0: 不，你别说了，碧兰，我孔廷栋就是一个混蛋，我孔廷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真是瞎了眼，当初火凤凰绑票你的时候我没有阻止，我害怕，我懦弱，我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可是你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不爱你。不过我现在要感谢老天又把你送回到我的身边了。
1: 不，我这次送小洞回来，我马上就要走了。
0: 走？去哪儿？凤凰山？差点忘了，你已经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了。
1: 孟云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
0: 那你们？
1: 你不是说一些理想在滋长，还有一些理想在破灭吗？我的理想从来没有破灭。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在阳光下带着一群孩子踏青。
0: 啊，碧兰，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啊，哎，姑娘，想吃点什么？
1: 老板，给我来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0: 好嘞，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2: 糖葫芦。
3: 哎，
4: 我的魔，我的魔，抓住他！
5: 哎呀，救命！救命！
1: 打死你！你们别打了！
5: 叫你头，
1: 你们别打了！

0: 好了好了，别打！
1: 你们干什么？
2: 这是什么？这，拿过来，
0: 拿过来！哼！我不认字儿，我有没有认字的？
3: 我来看看。国难当头，玉口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刺其一面，时刻随身，伤失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4: 哎呀，这是实在是，
3: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1: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5: 老先生，
1: 你这是干嘛呢？
5: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已经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3: 这才是好样的，
6: 有志气，
7: 有志气，
6: 有志气。
1: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8: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幡，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9: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1: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幡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幡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1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8: 百福银幡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幡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幡，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匠心錾刻的百福银幡，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幡给长辈，送银幡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幡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幡。这百福银幡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8: 福到了。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1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0: 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返3件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1: 百福银返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返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1: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2: 老先生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已经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0: 嗯，这才是好样的。
3: 有志
4: 天，有志
3: 天，
4: 有志
3: 天。
1: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0: 来吃吧。啊，
2: 多谢老板。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对呀、啊、对呀、
2: 啊、谢谢你姐姐，我好长时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0: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哦，他们就管我叫小辣椒。
0: 小辣椒。
2: 嗯。
0: 你待会儿打算去哪儿啊？
2: 我也不晓得，部队被打散了，我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
1: 哎，小兄弟，就留下来吧。我的店虽然小，没多少赚的，但养你一个人还是养得起。你给我当伙计吧。啊，
2: 不，我要打鬼子。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1: 哦，
2: 要不是为了打鬼子，我早就回四川了。
0: 小辣椒，要不你跟我走？
2: 嗯，你
0: 对
2: 也打鬼子？
0: 嗯，
2: 真的太好了。
0: 那我们走。
2: 嗯，走。
0: 老板结账。
1: 不敢不敢，我委屈了小兄弟，这顿饭算是给小兄弟啊赔罪了。
0: 哎，这可不行。
1: 哎，来拿着啊，这是路上的盘缠啊。
2: 多谢老板。
1: 哎，
0: 谢谢老板。我们走。
2: 嗯，走。
3: 哎，卖肉卖肉啊！
2: 李兰姐，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3: 新鲜的肉啊！
0: 去我家。
2: 你家？
0: 嗯。
3: 来买肉。哎，客官，你看一看啊，这肉多新鲜！你要多少？
4: 来买肉。
2: 哇！
3: 好嘞。
2: 你家真大。
3: 哎，卖肉卖肉啊！哎，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
0: 人妈，人妈，是我。
5: 哎呦，你是大小姐，你没死啊？
0: 我怎么会死呢？老爷夫人都在家吗？他们都还好吗？
5: 在，在，都在呢。赶快进来吧。
0: 走。
2: 哦。
5: 老爷，老爷夫人，大小姐回来了。
0: 爹。娘，
6: 女儿，
0: 娘！
6: 哎呦，我的女儿啊！
7: 你是碧兰？
0: 是我，我是碧兰。
7: 你没死？
0: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7: 哎呀，我的女儿啊，女儿啊，你可把爹给等死了！哎呀，女儿！
0: 小辣椒，来，爹娘，这是我在路上认的弟弟，他叫小辣椒。快叫爹娘啊！
8: 爹，
7: 哎，
8: 娘，
6: 哎，好，好，
7: 快坐吧，
6: 坐坐坐，
7: 坐。
9: 真没想到，空格城是这么一个东西，我错看他了。
0: 爹，我们不仅错看了孔格城、孔廷栋，而且还错看了孟云霄、火凤凰。
9: 你回来了就好。孔家给我们的回信说，是你被绑了花票，为了保住贞洁，自杀了。已经安葬到孔家祖坟地。因为路太远，爹也没去看一看。
0: 爹，
6: 我苦命的女儿啊。
0: 娘，你别哭了。
9: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吗？我看还是去教书吧。爹还是学校的董事，我去和校长说一下，明天继续上班。
0: 爹，我不回学校去，我决定了，我要走。
9: 去哪里啊？
0: 凤凰山。
9: 去凤凰山？你疯了？
0: 爹娘，我没疯，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已经是土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们知道吗？凤凰山的土匪是打日本人的土匪，他们现在就叫做抗日独立纵队。哦，娘，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中国人就没有活路。爹娘，我不仅自己要上凤凰山，还要把您二老都带上去。
1: 啊，
0: 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开一所学校。爹，您是教育家，我还想请您帮帮我。
1: 你不是在做梦吧？
0: 我没有做梦，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你们帮我能相信女儿一次。女儿做的这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1: 爹相信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死活我们都在一起一样。
0: 爹，
2: 我告诉你，
3: 新校长，你的课为什么不说我们大日本人的帮助？

0: 进。哎，莫先生，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1: 您一个人喝着呢啊？
0: 心里苦闷，无处排解。这酒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啊。莫先生到寒舍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1: 哎，我不是一个人来。
0: 哦，
1: 碧兰，进来吧。
2: 新校长，
0: 碧兰，是你？
2: 是我。
0: 哎，你不是，哎，你不是说他？
1: 说来话长，哎，请坐吧。
3: 哎，卖肉卖肉啊！行，新鲜的肉啊！
2: 给。
3: 哎，客官，你来看看啊。
4: 丫头，啊，这地方可真大。爷从来都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地方。
3: 好嘞，
2: 姐，你可不能口口声声叫你自己爷了，这要是被别人听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4: 爷一时改不掉吗？
3: 哎，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
5: 啊，副司令，
4: 安排的怎么样？
5: 已经安排好了，副司令，按你的要求，我们找到一户大户的人家，这家的女儿不错。
4: 好，爷会亲自考察。
5: 副司令。你找大户人家的女儿干什么？
4: 不该问的你就别问。
5: 是。
2: 同学们，日本人不但要亡我国家，亡我民族，还要亡我中华文化。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同学就跟我走。
6: 同学们，你们也都听到了，现在日本人在咱们学校里推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教育，他们是要从文化上打
7: 什么？
8: 是啊，
2: 抗日不光光需要打仗，还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抗日啊。对了，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办一所学校。
7: 办学校？
2: 对，启迪明智也是一种抗日。
6: 嗯，莫先生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董事，而且是知名的实业家。他为了筹集办学的经费，已经变卖所有的家产，他自己也将去凤凰山。
1: 啊，老夫年已花甲，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说到办学，我倒还懂得一些。古人尚有毁家纾难之举，老夫也有甘愿舍弃一切为抗战出力吧。只是

0: 学校办成之后，缺乏师资，
1: 我们愿意去，
2: 我们愿意去。
3: 你小声点儿。
4: 碧蓝同学，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2: 是啊，
5: 是啊，
2: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3: 事不宜迟，马上走。
2: 也不准备准备，收拾收拾啊？
3: 来不及了，一切等上了凤凰山再说。
6: 都安排好了。
3: 小姐修得真漂亮，来，你来看看。啊，你们是什么人？
7: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听说你绣的花挺好的嘛，兄弟，把他们抓走。
8: 是。
3: 啊，
8: 走，
3: 放开，
8: 走，
3: 小辣椒，
1: 碧蓝姐，便衣队来了。
2: 啊，
3: 这么快？
9: 鬼子这几天对咱们学校监视很严，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
3: 不管闻出什么味儿，我们得赶紧走。
8: 站住，
1: 走，
8: 站住，千万不能硬冲啊！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

0: 来，跟我来，快，快，走，
1: 快点！从这跳出去，
2: 快点！前面有条小路，
0: 快点！
2: 小心啊！
1: 辛校长，你赶紧走啊！哎呀，
2: 我也走，大家都得死。
0: 那你怎么办？
1: 朝无人道，夕死可矣。你走，快走，快点走啊！

0: 新校长，你身为校长，密谋叛乱，我奉命前来捉拿你们。其他人呢？八个，包括你其他人呢？八个，士可杀，不可辱。走。
1: 莫碧兰，怎么会是你？别说了，走。到这儿停下，这里安全了，大家在这歇一歇，放他出来。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
1: 你大老远来一趟太原，就是为了绑架他？
2: 碧兰，怎么是你？怎么，你们两个认识啊？莹珠，你没事吧？碧兰，
3: 你怕别怕，我在。别怕。
2: 听同学们讲，你被绑了花票，后来又守节自杀了。绑了花票倒是真的。 可是，他们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对了，莹珠，同学们都还好吗？
3: 同学们都去了南方，本来我也准备去的。可是我那个爹，他恋着家业，说什么也不肯走。宣没法上了，我也只能在家待着了。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刚才绑架你的那个人，他就是火凤凰，
2: 土匪。
1: 对，他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我现在也是独立纵队的一份子了。你也当了女土匪？
2: 算是吧。
4: 多谢女侠把我们救出来啊，否则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可就死定了。
1: 谢就不必了，莫老先生，你别痛恨爷，爷以后就烧高香了。
4: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我是以德报怨之人吗？

0: 难道你就不痛恨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吗？
1: 哎，当然痛恨了。
0: 那好，爷就告诉你，爷就是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
1: 嗯，这
2: 其实我可能会带着一群花一样的孩子在公园里散步，在河边野炊，而且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想通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自从孔阁臣叛变之后，孔廷栋投笔从戎，我想即使他们没有绑架我，我也会过上咸鱼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的。说实在的，我现在开始理解他了。
3: 理解一个女土匪？
2: 对，我现在开始理解火凤凰。作为一个女人生于乱世，她的痛苦和彷徨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她虽然表面上能文能武能打仗，可是她比我们都难。
3: 真没想到你现在也变深刻起来了。
2: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银珠，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像是另一个莫碧兰了？
3: 哦对了，你们为什么绑架我呢？
2: 银珠，不是我绑架你，是火凤凰。我和他们是偶然相遇的，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找我爹，让我爹跟我一起上山。于是我爹联系了新校长和他们的同学们，我们正在商量这事儿，突然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从后门跑了出去。儿媳，新校长他牺牲了。
3: 碧兰，你去跟火凤凰说说，让他放了我，我求你了，碧兰。
2: 银珠，放了你是不可能的。火凤凰他已经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他不会放了你的。没事的，别担心。
4: 底下跪的是何人？
5: 大人，小的是密仓乡人魏哥的。
4: 你是原告？
5: 是。
4: 所告何事？

0: 陆队长，您不能进去，司令正在判案。
1: 我有重要情报向司令汇报。
0: 那也不行啊，你等一会儿吧，

0: 这审案审的，这老头子真把自己当县长了，哪有带兵的样子啊？这，
1: 要不这样，你先通知汪副司令，等司令判完案，我再来通知你。
2: 副司令，龙大队长。又在生谁的气呀？
0: 还不是生老头子气啊！
2: 来来，抽一口。
0: 我可没那口福。哎，副司令，我说这老头子每天审案审的，哪有个司令的样啊？我刚才有重要的敌情向他汇报，竟然被他挡在了门外。
2: 老头子是铡美案看多了，天天想着当青天大老爷。你就说审案吧，这都什么年月了？还他妈升堂审案，弄得跟大清朝似的。哎，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儿啊，我们俩就自己做主就可以了，啊。
0: 兵凶战危啊，跟着这个老夫子，我真为自己脖子上这颗吃饭的家伙担心呢。
2: 龙大队长多虑了。哎，有什么敌情啊？
0: 太原方向传来枪声，枪声比较激烈，估计是。小鬼子和什么人打起来了？
2: 离我们防区有多远？
0: 大概十来里吧。
2: 走，找司令去。
0: 走吧。司令，
3: 左仁，镇江，什么事？
0: 太原方向，离我们防区不远有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日本人和什么人正在交战。
3: 是谁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
0: 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占了上风，枪声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
3: 汪副司令，你怎么看？
2: 不在我们防区，不理他，我们自己加强警备就行了。
3: 不，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和日本人作对，他一定是我们的朋友。侯大拿，
4: 在，
3: 速带你的大队和龙镇江大队火速增援朋友。
4: 是
5: 是。
2: 自个儿找麻烦，纯属有病。

0: 你没事吧？你受伤了，别动。嗯，道上的朋友，不要慌，我们来帮你们。弟兄们，冲！
1: 副司令是哪支部队？是古静斋同盟军。我就知道，古静斋不会见死不救。请坐。
0: 顾静斋，这是你第二次救了爷的命。爷虽然和你有杀父之仇，可是恩是恩，怨是怨，爷还是要感谢你。那大洋和枪，你想要哪一个？
1: 我老朽除了日本人之外，从未跟别人结过仇。这次救你，是因为打日本人。
0: 你是我的友军，友军被人攻击，我岂有不出手之理呀？你杀了爷的爹，难道这不是杀父之仇吗？
1: 你爹不是我杀的，
0: 是爷亲眼看到的，你还想抵赖？你赖不了的。亲眼看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啊。
1: 顾静斋，爷告诉你。
0: 爷从小就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爹爹报仇。别以为你救了爹两次，爷就不杀你了。你为了报仇，不顾危险，跑到县城戏院里杀我。
1: 是的，可惜还是让你给跑了。
0: 我很佩服你这个女英雄，可是你爹真不是我杀的。
2: 子弹钻了一个洞，

0: 你运气不错，没有伤到骨头。不发炎的话，10天半个月就可以痊愈了。
1: 我是县长，对剿匪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你爹在凤凰山上打家劫舍，动静很大。就在我从省城开完会回到县城的路上，我认识了你爹。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下车吧，郭大县长。

0: 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本县长的车？哼，
1: 爷爷，我是凤凰山柳子的虎大当家，恭请谷大县长去我们凤凰山走一趟，看看我们凤凰山的民情。
0: 哦，虎大当家的，本县长正想剿灭你们，你还敢拦我的车？哈哈哈哈哈哈！
1: 谷大县长。 爷爷佩服你是一个好官，才对你以礼相待。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让他脑袋开花了。我火爷要请人上山，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请走，
0: 大当家的，如今北伐成功，民国再造，你怎么样呢？ 你笑聚山林，打家劫舍，迟早要被政府剿灭的。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城里开的就是剿匪的会，省里已经发下大兵，决心剿灭凤凰山。
1: 谷县长，今天冒死劫下你的车，也正为此事。我山上这帮兄弟上山落草为寇。
0: 也是实属无奈啊，大当家的，这落草为寇，终归不是一条出路啊。你不为弟兄们着想，也该为孩子们着想啊。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国家，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这帮兄弟不信政府。
0: 怕上当受骗掉了脑袋，如果谷县长不嫌弃兄弟我是草莽出身，我愿与谷县长结为八拜之交，不知意下如何？好，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1: 来，痛快！
0: 就这样，我这个县长和你爹一个土匪结成了金兰之好。 我回到县里，积极筹划收编你父亲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驻军团长却利用收编诱骗你父亲下山，
2: 用这样的手段
0: 把他杀了。
2: 你看看这个。

0: 时辰到，惊醒，
1: 跪下。
2: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没有什么好下场。杀头不过碗大的疤，3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黄泉路上老子等着你，给爷爷一个痛快吧，来吧。
3: 就这样，你爹被砍了头。你爹很精明，没有把队伍全拉下山，给凤凰山保留火种。郭团长还是不肯罢休，要对你下毒手。我为了救你，就说杀了你不如卖给妓院，可以得到一笔银元。郭团长答应了，就这样把你卖到了妓院，救了你一条命。的确，我是。

0: 欠你爹的。要不是我，他也不会同意收编，也不会因此丢了性命。这十多年来，我也是寝食难安呐。
1: 那郭团长是谁？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0: 啊，孩子，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呢，咱们这私怨先放一边，等合适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2: 哎呦，讨厌！
3: 小辣椒，嗯，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有办完了。哎，你要走了？
4: 嗯，肯定要走嘞。
3: 走？去哪儿？是不是找你们那川军啊？
4: 不，我找不到部队了。我呀，得跟姐姐打鬼子。
3: 哎，我们也打鬼子啊？要是你能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啊！
4: 哼，放心吧，我呀会回来找你的。哎，
3: 哎，你敢打我？
4: 找我？
3: 你敢打我？
0: 哎来，请。
1: 您上座。
5: 哎呀，都自家人还让什么？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汪副司令是个粗人，来，
5: 快快快，坐，请坐。
0: 来来，请来，大家请坐啊。今天特备飞卓，今后啊，咱们都要在共同打日本人的旗帜下战斗了。来，干！
5: 来来来，
6: 干了！
1: 郭司令，这次真的要谢谢你，爷被那帮日本人撵着屁股打，要不是你们接应的话，我想我还会折几个人。
0: 不足一提呀，我老朽的身家性命都是你们凤凰山给的，要不是你们呢，我这条老命早丢在县城的大牢里了。
1: 小辣椒，
0: 哎，不必拘泥，小孩子多吃一点。
4: 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0: 来，
5: 好，
0: 干，来来来，
5: 干，
0: 来
5: 干，
1: 来干杯，
0: 干杯，来
5: 干，请
0: 干。
7: 好，好，好，好，好，
1: 汪副司令，好枪法。
5: 哪里哪里，多年以前就听说凤凰山上巾帼英雄，我凤凰武艺高强，枪法如神。
1: 副司令这样说是想考验爷吗？
5: 岂敢岂敢，我汪某人只是想一睹女侠的风采。
4: 借孔司令，借枪一用。
0: 好，来。行啊，不简单呐。破凤凰，你真是枪将手下吴若冰啊。
1: 小辣椒并不是爷的人，他是莫碧兰从山下捡回来的，是失散的川军。
0: 哦，那这把枪我就赏给你了。
4: 谢谢顾司令。
0: 拿着这把枪好好的打鬼子。
4: 是。
0: 嗯
8: 啊，这孩子和部队失散之后啊，是小女半路上收留了他。如果司令喜爱，就让他随司令打鬼子去，鞍前马后的效力吧。
0: 小辣椒，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呀？
4: 姐，你不要我了，
1: 好好跟。

0: 谷司令啊。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2: 姐，我舍不得你哦。
0: 听姐的话，好好跟着谷司令，姐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3: 谷司令，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王副司令，送客。
5: 请
4: 请请。
2: 姐，姐，我会想你的。
0: 听姐的话，好好照顾谷司令。好好保护他。
2: 我晓得。

0: 莫碧兰，看来爷当初绑你是绑对了。
1: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喽？
0: 感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不恨，爷就谢天谢地了。你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其实爷也看得出来，古静斋不懂得带兵，那个汪作人早晚会把他干掉。
1: 这是我爹说的，我爹说那个汪副司令没有人臣礼，对他不尊重，我就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
0: 所以你就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保护他，对吧？
1: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可是没想到小辣椒这个小弟弟竟然枪法如神。
0: 小辣椒不仅仅是枪法如神，这小孩子鬼灵鬼精的，有他在古静斋身边，他就多了一份安全。所以爷说你适合当土匪。当土匪不只是说要打家劫舍，最重要的是要提防别人火并。
1: 火并？看来你当土匪倒是当出经验了。
0: 怎么，你瞧不起爷了吧？好，你尽管瞧不起爷，爷要告诉你，回到凤凰山爷要给你带兵，到时候凭你这块料子不比那些男人差。
1: 我不想带兵，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对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问吧。
1: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把银珠绑上山？
0: 爷要当一个女人。
1: 当一个女人？这跟绑银珠有什么关系啊？
2: 莫先生今天来到凤凰山，不怕日后被人说成是通匪吗？
3: 不瞒你说，当初碧兰要我上山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不决啊。虽然你们是抗日的土匪，但是毕竟是土匪呀！啊，
2: 那我就当一回这样的土匪，不行吗？吴先生，你看看我这凤凰山上到处都是树啊！我马上派人把学校盖起来，我还得麻烦您给我草拟一份招生公告啊！啊，
3: 招生没问题，只是经费我带了一点，但是不多。
2: 哎，经费问题我来解决，而且每个学生每个月补助一块大洋。哦，
3: 那太好了。哎呀，从办学校这件事来看，孟司令绝非是寻常的绿林好汉啊。
2: 哎，我呢早些年就听说过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啊。哦，一直想找个地方实践一下。今天是老天有眼呢，给了我凤凰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让我来瞎折腾啊。
3: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有良心的一个大儒啊，老夫跟他有过短暂的接触啊。他的乡村理论主要有两个要点，教育和经济。
2: 哎，先生认识梁漱溟先生？啊，
3: 当年梁先生在广东李济深治下的湘浙讲习所里，我们曾经见过面。
2: 哦，那太好了。莫先生，你看我这凤凰山绵延百里，有数百个乡村，人口加起来啊也有一二十万了。如果先生有志在我这个弹丸之地实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孟某人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啊。
3: 办学校以启迪明智，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今后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凤凰山这块地方只有军事没有政府，不行啊。
2: 那么以先生之见，有了政府，这县长的人

0: 选，谁最为合适？
1: 老夫倒是有一个人选，古静斋，这个人是个好人选。
0: 古静斋，
1: 嗯。
2: 副司令，
3: 怎么，他们还是不吃饭？
2: 是的。
3: 我来。
2: 啊。
3: 饭还是要吃的，爷亲自给你们端来了。别怕，吃吧。
4: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3: 爷干嘛要杀你们？
5: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3: 不会的，来吃吧。
4: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3: 苏芳，
4: 在。
3: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也学你们走路。
6: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

0: 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

0: 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内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

0: 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别怕，吃吧。
1: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0: 爷干嘛要杀你们？
2: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0: 不会的，来吃吧。
1: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0: 苏芳，
1: 在。
0: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爷学你们走路像个大家闺秀之后，爷就把你们送回家，而且爷还要感谢你们呢。
1: 你抓我们上来，就为这个？
0: 你干什么？
3: 你怎么还能干绑票的事儿呢？
0: 爷的事用不着你管。
3: 你匪性不改。
0: 李淑卫，爷告诉你，这里不是你八路的地方，不容你张狂。还有，咱们这里还没被你们收编，你就想爬到爷头上去吗？
3: 这根本就是两。

0: 事儿吗？你怎么样也不能再做绑票的事情了，而且还是绑花票。哎，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我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对不对？别这样，别这样，
1: 把这个人给杀了！
0: 杀！姐，
1: 放手！
2: 李长官，你这样也太伤副司令的心了吧？
0: 我怎么伤他的心了？他就不应该绑票吧？
2: 哼！他绑我来，就是为了教他当女人的。
0: 当女人？嗯哼。
3: 杨司令啊，你的伤恢复得不错。
4: 那倒要感谢孟司令啊。哎，你说那些日本小鬼子的军医还挺高明的，要不是他们，我这条命啊不死也要掉层皮。
3: 哎，这叫有福自然在。哎
4: 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人？
3: 哦，我想呢，在凤凰山上盖一所野战医院，招一批人，让那些日本军医啊给他们当老师。
4: 你的胃口还真够大的呀。不过咱说好了，你要办好了这个野战医院，我也派人来轮训。孟司令，这你得答应我。
3: 答应你可以啊，但是我有条件。你们八路办法多，你得帮我弄一点药品和器械补贴一下，这总不为过吧？
4: 没问题，咱一言为定啊。
3: 一言为定。
4: 哟，凤凰山抗战小学。
3: 嗯。
4: 你还要办学校啊？
3: 当然了。来，莫先生。
5: 哎呀，孟司令，
3: 辛苦辛苦啊。
6: 不辛苦。
3: 怎么样，进度如何？
6: 不错，宿舍都建完了。
3: 哦，
6: 另外啊，您吩咐的在宿舍旁边的教工宿舍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招生启事也拟好了。
3: 是吗？
6: 司令请过目。
3: 哦，凤凰山抗战小学。
0: 不对，
7: 手不是这样拿的，你要用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把针夹紧，小拇指呢叫成兰花指，就像戏里演的那样。
1: 啊！奶奶的，学着绣花比打仗还难，也不学了。

0: 司令，怎么了？又风风火火的？又打起来了！他娘的，这一个笼子里关两只鸟，早晚一天会出事的。谁和谁打起来了？还能和谁啊？咱们的人和八路的人呗。肯定是你们又去欺负八路了吧？是倒是，又是那个倒八脸，带着自己的手下跑到别人的营房，嘲笑人家是叫花子队伍。
1: 还拿着自己的好枪和别人比宝，这样就打起来了。不过，八路这也忒长脾气了，你毕竟是搭着别人的屋檐躲雨，还这么神气。
0: 八路的人刚吃了败仗，心里边本来就憋着气，这个时候你们去寒碜人家，这不打架还能咋的？
1: 司令，这样下去早晚一天会出大事，得想个办法。
0: 一个笼子里边，两只鸟。

0: 副司令好兴致啊。
1: 什么事？有话直说。
0: 漂亮，真漂亮。副司令不知道吧？八路和咱们的人打起来了。
1: 什么？
0: 刀疤脸的人说八路的枪不好，八路就动手了。副司令，八路可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有党有主义，迟早是要吃掉凤凰山的。副司令，

0: 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可就晚了。别说那个八路，就连李书卫也不是不听你的了，这就是信号。
1: 他们要动手了。
2: 好吧，方爷叫顾子胜和刀疤脸进来。
0: 种种迹象表明，八路是要火并咱们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3: 对对对，这八路早晚要火并我们。
2: 子胜，
0: 啊，
2: 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4: 我觉得八路火并，这还早了一点儿。
0: 早？再晚，顾管家就等着八路拿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吧。
3: 副司令，该下决心了。
2: 那孟司令怎么说？
0: 孟司令天天和八路称兄道弟，被那个李书卫密的是五迷三道。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干吧。
2: 自己干？怎么干？
0: 先杀了李书卫和杨光，再灭了老阴郁的八路。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2: 爷怎么也得跟孟司令商量一下。
0: 孟云霄，孟司令被那个女人迷住了，他是不会听我们的。
2: 不管怎么样，孟司令是爷留下来的，爷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
5: 你这是破坏纪律，破坏两军之间的团结。你这个连长，你怎么带的兵啊？我告诉你，我要处分你，我处分你，我
6: 都怪那个刀疤脸几次挑衅，战士们他……
5: 行了，错都是人家的错，你就没有错吗？啊！我的杜同志，你要顾全大局，要懂得顾全大局。我告诉你，我要降你的职，我让你再惹祸。
7: 杨司令，
5: 你也给我闭嘴！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才是个真正的惹祸头子。你去，去给孟司令赔礼道歉去。快去！等等，一起去。这，你留下。
2: 云霄，咱们也太信得过八路了吧？
8: 你们不要紧张，别想那么多。两支部队在一起打架那是常事儿，咱自己人在一块儿不也常打架吗？
2: 爷是担心咱们会被八路给吃了。
8: 八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2: 爷明白了，你这么说就是不肯把八路给赶走，把八路赶走了，你就没法跟那个姓李的狐狸精交代了，对吗？
8: 你说你怎么唱着唱着就跑调了呢？
2: 看来爷还冤枉你了是吗？
8: 你看啊，部队需要提高士气，政治宣传工作那是必要的。李书卫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他来负责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咱们和八路共同抗日，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调处嘛。
2: 孟云霄，爷告诉你，要不你就把姓李的给赶走，要不爷就把他给杀了，再把八路给赶走。
8: 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啊？我和李书卫真的是没什么，你怎么能听张开江的呢？他是军统的，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
2: 哼，爷管他是什么党，爷是怕你被狐狸精给迷了。
9: 司令、副司令、杨司令他们来了。
8: 凤凰。哟，杨司令啊。
10: 孟司令、副司令。
8: 怎么样，全都好了吧？
10: 好的差不多了。多亏了独立纵队啊。
8: 客气。
10: 朱大德
11: 到。
10: 这回两支部队打架，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6: 我没有带好部队，请孟司令、副司令处罚。
8: 这说的是哪儿的话？两支部队在一起那打架是常事儿啊，

0: 这说明部队有血性吧。我这儿正和副司令说这事儿呢。
1: 看来啊，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久了，要是待久了，保不准他们还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0: 杨司令，咱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咱们凤凰山太小了，你们人也太多，确实是个问题。
2: 哎，不是，这有困难，这是暂时的，还可以应付嘛。哎，哎，你这个打架头子，谁打赢了？
3: 没赢也没输，刚要开始打，就被制止了。
2: 哎，你看看，这不可惜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在我们这儿打架那是常事儿，就当是比武，赢了赏你5发子弹，要输的话那就是照屁股一脚。哎。 这个规矩呢，还是副司令定的呢。
3: 啊，杨司令，哎，你说说，老虎关在笼子里时间长了，那他肯定是要打架的呀。以孟司令的意思呢，他们既然想打，那就干脆给他们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打一仗，练练手，省得他们闹事儿。
4: 好啊，孟司令的主意好啊，正好联合打一仗，也让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5: 你看看，这几个地方，打哪儿好？何叶镇，对，这是孟云霄确定的攻击目标。老杨的意思是，这次联合行动可以促进两军间的团结和协作。再说，部队上次失败以后，士气有些问题，需要一两场胜仗来振奋下士气。哦，司令员说。
6: 这次由孟云霄统一指挥战斗，这个我也同意。我只是感到不对劲的是，孟云霄为什么要打荷叶镇？凤凰山周边不是没有日军呢。
5: 我也是一团浆糊。荷叶镇离我们的根据地很近，可是离独立纵队的地盘远着呢。离二虎山还有200多里呢，星矢袭远，他图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达到的战斗的突然性？
4: 不。 荷叶镇虽然离孟云霄远，但离郭万明近呢。那里又靠近我们老根据地的边缘。敌人的防备很正规化。再说了，200里之外的行军，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6: 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这是孟云霄制定的攻击目标，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吧？不过此人用兵，邪是邪了点，还是可圈可点。

0: 这次军事会议都说了些什么？也没什么大的部署。孟云霄部署了两军小规模的协同作战，安排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我们大队联合八路的万明营打两次破袭战，主要目的是抽调鬼子几个据点。就这些？嗯。指挥战斗的是谁？孟云霄亲自指挥。
1: 不对。
0: 好，坐。哎，出动三个大队，加上八路的一个独立营，整整一个师的编制，而且由孟云霄亲自指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2: 我听说孟云霄是怕两军配合不好，八路的杨司令伤还没好，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
0: 拔掉鬼子的一两个据点，这样的战斗。 八路的万明，我们纵队的任汉、孙和尚就可以指挥，而孟云霄亲自指挥。哎呀，攻击目标是哪里？
2: 何一镇。

0: 凤凰山，整整200里，和我们的防区不搭界。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这谁知道啊？
0: 何也只是日军、晋绥军35军，还有八路防区的交界，这里作为攻击目标。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特派员，我该怎么做？
0: 刀疤脸，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挑起孟云霄和八路的矛盾，最好让他灭了阳光那个八路军分区，再次也把八路赶出凤凰山。
1: 我挑了好几次了，就是挑不起来啊。
0: 哼，哎呀，刀疤脸，仗一开打就有机会了，杀他几个八路，让他们互相咬起来，到时候你乱中举事，哼，独立纵队就是你的了。
1: 杀八路？
0: 嗯，
1: 这我不敢，孟云霄要是知道了，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刀疤脸，为党为国要勇于牺牲，你放心，事成之后我给你请功。

0: 行啊，都挺威风的啊，是不是憋的时间长了，这心里边闷得慌啊？弟兄们，前几天呢你们打架打出了气势，哎，我就说了嘛，小公鸡在一块儿那都要打打架的，更何况是咱们这么多老爷们在一起呢，打仗是个好事儿，这队伍不打架呀那算什么，那就没了血性。所以我说今天就把大家带出去，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打一仗，打次大仗，你们就是把天打破了我都不管。
1: 好。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这次是去打鬼子的，窝里横可以，但是打鬼子的时候如果谁在窝里斗，那我对他不客气，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杨司令请。
3: 同志们，这次战斗由孟司令亲自指挥，这是我们与友军之间第一次联合作战，这也是我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好机会，我们部队必须坚决服从孟司令的指挥，要把这次战斗打成一次联合抗日的模范战例，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2: 有。
0: 出发。杨司令
4: 走，兄弟们走。
0: 走了。

0: 凤凰。
1: 玉，孟云霄。
0: 凤凰，你怎么来了？
2: 爷来送送你。怎么，爷要送你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我这不是怕影响不好吗？
2: 看来你是怕被那个狐狸精看到不高兴吧。
0: 你不要再闹了，凤凰，就送到这儿吧。你留在山寨里边要和八路相处好，特别是要照顾好杨司令。还有赶八路走那事儿就别再提了，
2: 这也懂，

0: 大陆用不着我们赶，就自己要走了。对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爷说吗？是，爷知道你对爷不上心，可爷就是贱，爷就是放不下你。爷跟你说，你这次出去要小心点。
1: 你放心，死不了。
0: 别提这个字。你知道吗？这次在我们柳子里面是打仗之前最忌讳说的。你可别出什么事，不然的话，爷这心里就没了主心骨。
1: 我，
0: 你就是一条白眼狼，爷也认了。云霄，这是爷爹爹给的，可以保佑你平安。拿着吧。
1: 好，我走了。走吧。怎么了，
2: 司令？副司令走远了，我看得出来，副司令喜欢你。
1: 嘴上长毛了没有？
2: 没。
1: 没有你这么瞎说。走了。
2: 你不讲理。
3: 这鬼天气，真他娘热。都快点的。蜗牛呢？给老子快点！
4: 同志们加油啊！向独立纵队的老大哥学习，不要落后了。
5: 师座拳脚犀利，气势雄沉，可谓得到真传了。
6: 哪里哪里，搏击不足，健身有余啊。情况怎么样？
5: 啊，张克建来电，昨天孟云霄和八路合兵，准备袭击荷叶镇的鬼子。孟云霄亲自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据我侦察人员报告，从凤凰山方向确实有一支人马过来，大约有2500多人，离我驻地大约还有100公里。
6: 孟云霄是向鬼子报一箭之仇来了，只是他为什么放着身边的鬼子不打，反而越过我们的防线来打？胳膊伸那么长，他是来帮我们的？
5: 这个确实猜不透。孟云霄向来做事乖张，令人难测。
6: 先不管他。只要是打鬼子，打哪的都行。我想的是，难道孟云霄把这只八路残部给吃掉，或是消化了，或者是八路收编了孟云霄？
5: 都不太可能。如果是谁吃掉了谁，那张开将会在电报中说的。
6: 那么真是联军了。这个孟云霄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把两只猛虎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5: 是，弄不好两虎相争，局势就堪忧了。
6: 给叶团打电话，要他们沿途监视好这两只老虎。另外，给荷叶镇附近的二团也打个电话，加强警戒。让他们不但要看住日本人，还要看住孟云霄部。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鬼子的，咱们也要帮帮腔，有利要趁早，
5: 好吧？
6: 参谋长，我有一个预感，孟云霄一定会来拜见我们的。
5: 好。
7: 喂，给我接一团。
8: 很好，
9: 司令，您的刀术真是出神入化呀！
8: 啊，哪里哪里，这几位都是我从大本营请来的日本武士来帮助我练习的。
9: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真是天下无双啊！
8: 你们进。

0: 劳氏西园兵家大忌啊。孟云霄究竟要干什么？
1: 司令，八路阳光部失败以后投奔了孟云霄，两支部队挤在山上，给养不足，也许他们想出去抢劫一番，弄点给养。
0: 何以见得？
1: 土匪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巢周围100里不抢不掳，所以土匪一旦出远门，必是出去砸窑。
0: 砸窑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土匪的行话，就是抢劫。
0: 晋绥军35师的情况怎么样？
2: 暂时还不清楚，

0: 没那么简单。孟云霄是个战术家，非常的狡猾。命令：荷叶镇和沿线部队加强警备，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围魏救赵，高啊！
0: 新一军，你也回去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1: 嗯。

0: 李叔卫。
1: 哎呀，我，
0: 来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
1: 哎呦，
0: 哎，你应该是留在山寨里边的呀。
1: 我不要留在山寨里，我要跟你们去打仗。再说我可是协调处主任，现在两军联合作战，没有我这个协调处主任，你们怎么协调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小春子，
2: 哎，
0: 从现在开始给我跟着李长官，要是他出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2: 我又不是他的警卫员。
0: 哎，嘟囔什么你？
2: 是。
1: 走了。
3: 报告，脊髓军35师的人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0: 嗯？为什么？
3: 说是不让八路通过。
0: 嘿，他娘的！知道了。老子就知道这郭万明会来这么一手。小顺子，
2: 在。
0: 传我的命令，把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都给我调上来。我得让他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吃素的。
3: 是。
1: 哎，这样不好吧？别日本鬼子还没打呢，咱们自己人就先打起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啊？我是吓唬吓唬他们。
1: 臭流氓。
0: 走吧。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4: 你们让不让开？
3: 打死我也不让！
4: 好，硬气！让不让？
3: 他妈的，谁在这儿闹事啊？
4: 我是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我们要过去打日本鬼子，你们为什么拦住我？
3: 就你们！被鬼子撵得满山跑，有个地缝都恨不得钻进去，还打鬼子，笑话！告诉你，没有我们师座的命令，今儿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
4: 老子硬要过呢，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
4: 准备战斗！
5: 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3: 你又是谁啊？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大队长孙和尚，把路让开。
3: 孙队长，你们可以过去，但是

0: 八路，不行！
1: 放屁！同志们，上！谁敢？
2: 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
0: 孟司令，我们师座的命令，你们可以过，但是八路不能。
2: 去你娘的！告诉郭万明，老子要见他。
0: 是。
3: 走了，师座，请。参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4: 是。参谋长，辛苦了啊。哎，哪里，师座？师座，您看这现场布置的，您还满意吗？啊，
3: 我非常满意，参谋长。要让某云校看看，我们国军，嗯，才是抗日劲旅。
4: 是，师座，您放心吧。
0: 报告师座，他们来了。
2: 司令，你看，郭万明搞什么名堂？又敲锣又吹喇叭的，唱的哪出啊？
5: 这叫隆重欢迎啊！
2: 就那样叫隆重啊？哎，这你都不懂了，和尚，那可是洋玩意儿啊！
3: 这洋玩意儿你也见识过呀？啊，
2: 云霄兄，别来无恙。哟，万明兄啊，哎呀，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万明兄啊，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问候语，怎么你说出来就像是咒我有病似的？
3: 哎呀，云霄兄还是这么幽默啊！哎，请，敬礼。
2: 啊，呦呦呦呦呦，万明兄中了，中了！哎呀，万明兄把这三十五师调教成这样，看来当时我没有来，也许是错了。
3: 云霄兄不会记恨我吧？
2: 哎，哪会呀？
3: 你万明兄把三十五师啊锻炼成一支抗日铁军，那是可敬可贺的事情啊！哎，请，好，请。
2: 这么说，云霄兄兴师动众，是要打荷叶镇了？兄弟们在山上闷得慌，没什么事儿干，到处惹事儿。
3: 我们没别的法子了，就带他们出来透透气儿，顺便啊找一个地方让他们磨磨性子。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好吧，荷叶镇就像一颗钉子戳在我的肋骨上，让我很不舒服。老兄要是能把它拔了，真是感激不尽的。嗯，不过云霄兄啊，荷叶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墙又高又厚，加上日本人经营多年，工事坚固，没有好牙口。
4: 啃真快骨头，哼，难呐！阮的我还不肯呢。这不，今天来是给你借道的，我还没到荷叶镇呢，就先让你的人把我的队伍拦在门外了。
3: 哦，谁敢拦你的队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参谋长，去查一下，是哪个龟儿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敢拦云霄兄的队伍？
4: 师座，这里面有点误会。
3: 嗯，误会？
4: 我们在山前。
6: 拦的是八路的队伍，孟司令，您听错了吧？云霄兄啊，你看，我们只拦八路，没拦你呀。哎呀，
2: 万明兄啊，你还真是有所不知，现在这支八路啊，归我统领。啊，这不，八路的协调部李主任也来了吗？啊，
6: 为了协调和独立纵队共同作战，我们特意成立了协调部。郭师长，既然是共同抗日，你不会真的要把八路拦在外面吧？
2: 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们孟司令说，云霄兄，这么说你的部队被八路吃了？没有，
3: 那就是你把八路给吃了。
2: 云霄兄，这八路可不容易吃啊，可喜可贺哟。行了，不管是谁吃了谁，今天我来啊，就是向你万明兄借个道，这道你是借还是不借？
3: 借，当然借。云霄兄要借，岂能不借？
2: 好，好，参谋长，在，命令部队，放他们过去。
3: 是。
2: 黑尾兄，你的这份心意，兄弟我记在心里了。你云霄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说吧，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7: 我还真有事要找你。
2: 来来来，嗯，咱们这边说。

0: 我想跟你借点东西。借什么东西？炮连。你们没带炮？没有啊。这没带炮，你们怎么攻坚呢？拿脑袋撞？
1: 大哥，这不你在这儿呢吗？再说了，200多里山路，你说我扛着炮、扛着枪的，我还没到呢，人家全都跑了。
0: 严教授，其他事情都好说，你说这事儿。
2: 哎呀，都说是山西土财主小气，万明兄，你不会是这样的吧？啊，哎，
0: 我不白借呀、啊，打进了荷叶镇，咱俩三一三十一。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啊？你想想，缴获那么多东西，200多里山路，我要扛回去不得累死我呀？
2: 嗯，行，那我谢你啊。这样吧，我把炮连借给你，也算是我们三十五军参战。
0: 国兄，
2: 嗯。
0: 仗义，
1: 怎么？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一说，郭万明他就缴械了呢？
0: 那是郭万明他心里有愧，他不想杀咱们吗？没杀了啊，见面他好意思吗？
1: 你别吹了，你郭万明心里会有愧，那就是个魔兽，怎么可能会有愧呢？
0: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要我说呀，你可不许生气啊！不生气。要我说呢，你们俩就是流氓对流氓，不过你这个流氓呢，要比他更流氓一点。说的对吗？嗯，我打死你！是吗？哎呀！
0: 哎，花姑娘，行行行行行了，花姑娘，看把你给弄的，
4: 吃醋啦？
0: 我吃什么醋啊？我说啊，这表演嘛，就是要逼真呐！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打仗了，我说不定是个电影明星呢。
1: 走啊走！
0: 看来郭万明说的没错，这何跃镇虽然不大，但是易守难攻，怪不得戳在肋骨上这根钉子拔不掉。
5: 那你拔不拔？当然要拔，要不然郭万明的唾沫就会吐在我的脸上了。
6: 老乡，我是货郎，能让我在你们屋里歇一会儿吗？
7: 不行不行。
8: 大妹子，想要什么？我这里应有尽有啊。秀菊妹，是你啊，杜连长，你们回来了？
5: 回来了。
8: 那感情好，自从部队撤离之后，日本人是天天来我们村子，又是杀人又是抢粮的，还杀了不少村干部，还经常查户口，不允许收留陌生人。乡亲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了，大家都盼着八路能够早些打回来呢。
5: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嗯，哎，那村长李大叔呢？
8: 走，我带你去找维持会会长去。
5: 维持会会长是谁？
8: 咱们村的郭来礼呀。
5: 这，
8: 不怕，日本人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大家选的，郭来礼是个好人，不会害你的。走，去找他。
9: 好，走。八路打不过日本人，鬼子进村，杀人抢粮，成立维持会。我这个维持会会长，明着是帮日本人干事，暗的是保护咱老百姓的安全呐。反正你就不该做维持会长，做了就是汉奸，是汉奸老子就要杀。
10: 好汉饶命！你有什么我都给。哎呀，就不麻烦你了。等老子砍了你，想拿什么拿什么，啊，那多爽啊！
9: 去去去，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哼。

0: 老郭，我啊是个粗人，刚才莽莽撞撞把你绑起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呢，别生气，来来来，打我几拳，解解气。
1: 不敢不敢不敢。
2: 不是，你小子见风就是雨，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这老郭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0: 刚才是我不对，我呢就是吓唬吓唬他。
1: 孙队长啊，也是恨汉奸，
0: 这次啊是我错了。老杜，你说怎么罚？我认了。
2: 罚你出5个银元，给老郭赔罪。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11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6: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4: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 泡出来的茶

0: 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 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3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 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

0: 附近被治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5: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

0: 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3: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动，
7: 全体都要对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呢？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

0: 看病，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奶子，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1: 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歇会儿，
4: 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5: 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4: 歇会儿。
6: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5: 来，坐。
7: 有烟没有？坐上。
8: 来，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4: 考虑啥呀？
8: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4: 怎么，后悔了？
8: 没有。
1: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
8: 不是，
4: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1: 这，
4: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田六子。
4: 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4: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4: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4: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4: 别逼我！
0: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 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天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3: 六子走，我跟你走，跟你走，跟你走。
1: 奶奶的，我天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2: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1: 滚。
0: 哥，
2: 六子哥，
0: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 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三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这鱼多新鲜啊！啊，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卖鱼了，微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来来，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哎，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2: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9: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10: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9: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8: 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洪哥，说说。哎呀，
1: 那一天啊。
9: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9: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10: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9: 这就先讲点，
11: 将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9: 有进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2: 快，快撤！
1: 撤，快！齐采访，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3: 来，大娘坐。
9: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10: 你还喊了你？
2: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
10: 你以为呢？哎呦，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10: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10: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2: 哎，我哪敢呢？
10: 哼，走
9: 走。

0: 走，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老总
1: 去，
0: 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哦，就是你呀，说。
2: 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1: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2: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4: 是，大家走走。
3: 队长没有，
1: 队长什么也没有，
3: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1: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3: 是啊。
1: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5: 是啊，老总，
0: 老总，你喝酒。
2: 去你妈的！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

0: 你说什么？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
1: 哎呀，不管来了多少人，坚决给。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不罚后错的倒罚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0: 就是高司令
1: 啊
0: 太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1: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1: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5: 嘿嘿嘿
1: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是，老爷，36条人命。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说，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为什么？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你说下去。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红星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黄，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谁？你们是谁呀？
3: 刘红。
2: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4: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0: 去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
1: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引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奉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
0: 啊。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3: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0: 嗯，
3: 巧打？对。
0: 洪哥，怎么个巧法？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长孙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吉，赶紧。
2: 好的。
3: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4: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秋桑，刚不跟那一看呐？
1: 你是干了什么？谁都可以。
2: 你去吧，四哥。
1: 可以。
2: 还有，还有。南京苏，南京苏。
1: 可得有啊！
3: 大弟，你
1: 是。

0: 我们就立刻进办公室。
1: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1: 好。
2: 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 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

0: 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

0: 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

0: 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外面看好。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撤车！走，
4: 快点，
3: 走，
4: 快！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帝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嗨，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嗨，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岩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岩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岩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1: 在。
0: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1: 听到了。
0: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1: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0: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2: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吉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 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宋伟队长，您
0: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是。
1: 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0: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1: 嗨，
0: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3: 性格。
4: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4: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
3: 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啊，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铎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1: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敬斋呢？
2: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3: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锄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3: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1: 去去，
6: 就
1: 是
6: 啊，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呀？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6: 这样。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哎，那这怎
1: 么走啊？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7: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1: 这啥事啊？
4: 啥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6: 好，
4: 端炮楼。

想不到，我田六子葬身在这儿。奶奶的，

0: 我来接应你，快撤！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情况，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5: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8: 好，
5: 走，
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哥，哥，
10: 走了，
11: 走，
10: 走吧，
11: 走了，
10: 走，走，走，走，
11: 走
10: 了，
11: 走了，走了。
9: 哥，哥。

0: 这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

0: 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2: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

0: 这事儿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1: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0: 听说了。
2: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3: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0: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2: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3: 说得对。
4: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3: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6: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2: 嗯，行，
3: 好。
4: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儿说说。
6: 嫂子，喝水。
4: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6: 对呀，
7: 是，
4: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6: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4: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6: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4: 你当心点
8: 儿。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6: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4: 我知道。
8: 哦，
4: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6: 行啊。
4: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6: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4: 韩太太过奖。
6: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4: 是不错。
6: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4: 日本人？
6: 嗯，
4: 这算什么好事啊？
6: 怎么了？
4: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6: 红黑账，
4: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6: 是吗？
4: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6: 王强是谁呀？
4: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6: 有那么吓人吗？
4: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6: 行。
4: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8: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6: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4: 没那么悬吧？
6: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4: 哎呀，
6: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信件啊都是真的。
8: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6: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4: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6: 哎，是
8: 呀，走吧，回去说说。
9: 走了，走了，
6: 走了。
4: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6: 嫂子好。
4: 你好。
6: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4: 啊，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6: 行，那谢谢嫂子。
4: 那我们走吧。
6: 行，
4: 谢谢嫂子。
6: 嫂子再见啊。

0: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1: 哎呀，去日本
0: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对对对，
3: 这话有理，
4: 有理啊，
5: 有道理。
0: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6: 哎，军来了，
7: 鬼子来了，
8: 快快快！
6: 我醒了。

0: 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3: 哎，是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4: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3: 是是是，
4: 都一样。
1: 哟西，
5: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4: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4: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6: 是更多呀，
7: 韩贵啊。
8: 嗯，
7: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8: 退回去？
7: 嗯，
8: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7: 不信啊？凭什么不？

0: 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啊。
1: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0: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1: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0: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香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2: 哎，二妞啊，
0: 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2: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0: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2: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0: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2: 哦。
0: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2: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2: 谁去说？
0: 是一个女的。
2: 他叫啥？
0: 人家都管他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土 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一百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 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 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

0: 球室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了，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一百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0: 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2: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
3: 没想到。

0: 好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1: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0: 好，我等着。
2: 带走，走，走，走，快，走。
3: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0: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2: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4: 高兴斋把他们带到林城去了。
5: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6: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7: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4: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梁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1: 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嫂，
1: 又是方林嫂吗？
0: 哎呦，方林嫂，
1: 这只造孽呀，大得这么狠啊！
0: 快醒醒，
1: 来
0: 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哎呀，哎呀，
1: 嫂子，
0: 真是的，你看看，哎呦，方林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20。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1: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0: 高兴。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1: 胡说。梅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1: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0: 父亲。可是。
1: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小弟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儿，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精寨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笑> 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

0: 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快睡吧。
1: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
1: 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0: 二英啊。
3: 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4: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老黄。
0: 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5: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黄黑账的权威。
4: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5: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杀狗炮龙座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4: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
0: 在外边除掉他，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啥机会？你说。九月九重阳，高静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老爷。
2: 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6: 是。
2: 事儿啊！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1: 可是，
0: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1: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0: 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1: 好，一定要严加防范。
0: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0: 成。
1: 周保长，
2: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1: 那好，我进去了。
2: 有请有请。
1: 进去了啊，
3: 祝贺祝贺啊！
2: 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

0: 里面请，里面请啊！里面请，恭喜恭喜！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好好好，谢谢。刘庄刘某掌寿桃一对儿，已验收。哟，里边里边里边，扎沟炮楼韩牌掌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少星一尊，济南瑞木祥绸缎九丈九，
1: 验收，九丈九。
2: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
3: 儿。等等。
4: 哎呀，
3: 说，谁的？

0: 哎，老爷，
1: 老。天道有几对？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2: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2: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受请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哎，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0: 哎呀，
2: 朱保长
0: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庆？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0: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

0: 我走了，哎，走了，走了，走了。
1: 这事儿怎么回事
2: 儿？
1: 怎么回事
2: 儿？
1: 这
2: 是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1: 是，
3: 走走走，走吧。
4: 来人，
5: 在，
4: 给我架岗。
5: 是，
4: 关门。
5: 是。
6: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7: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8: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7: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8: 你打听这干啥？
7: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8: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7: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8: 行，那我试试。
9: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0: 是。
5: 看紧点。
9: 是。
5: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1: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2: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1: 哎呀，
4: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1: 哦，
7: 大队长，
12: 来来来来来，
7: 政委，
4: 坐坐下，
12: 请坐。
7: 啊，
11: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8: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1: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8: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1: 哎，这倒是个机会。
6: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12: 哎，
6: 我求求你，
8: 二妞，
6: 您饶了我吧！
12: 起来
8: ，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6: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会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2: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6: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2: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6: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2: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儿。
6: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2: 哎，我说话算数。
13: 大醋。
14: 谢谢。
5: 站住！干什么呢？
6: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5: 你是谁啊？
6: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5: 站住站住！
6: 快去叫管家去！
5: 别再往前走了。
6: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5: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4: 什么事儿啊？
15: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4: 韩太太，
15: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6: 我没病，我不喝。
15: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0: 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1: 我不喝。
2: 哎，啊，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0: 哦，去吧。
2: 嗯。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0: 让她进来吧。
2: 哎。
0: 嗯。
2: 老爷，韩太太来了。
0: 嗯，你先出去吧。
2: 哎，韩太太，请。
3: 表姨夫。
0: 二妞啊。
3: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托我办的？
3: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0: 哦，
3: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0: 他们？谁？游击队？
3: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否则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嗯，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哎呦，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
1: 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爷，
0: 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4: 好，
3: 走了，走，
5: 走，
3: 走，快！
2: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着点，
0: 老爷，不用怕了。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0: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单元算了？
1: 就是，
2: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3: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0: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4: 对呀、
5: 啊。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6: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5: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6: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5: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6: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5: 是。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哦，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啊？
3: 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进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得人模狗样的。
5: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6: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7: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6: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7: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 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6: 太好了。
7: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6: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7: 对，
6: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7: 对，
6: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7: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

0: 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啊，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

0: 体验价买到
1: 十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 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嗯，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 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

0: 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

0: 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哼，还在我面前装得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1: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0: 给我记好了。
1: 哎。

0: 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吉阿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0: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4: 是。
3: 哎，你们干什么呢？这屋的人呢？啊，刚才还在呢。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4: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
5: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3: 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6: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3: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5: 哎，
3: 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7: 谁呀？
3: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5: 哟。
3: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这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0: 你们在说啥呢？
8: 排长，
0: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0: 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 韩排长，
2: 哎，韩国人，这是我带来的。
0: 他们是谁？
2: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
0: 强。不许动，挥刀！
2: 别开枪啊！别！
3: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2: 哎，韩国人，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0: 坐下。
1: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0: 没有啊。
1: 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
1: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0: 没错。
1: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0: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1: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0: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1: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0: 什么？五个黑点？
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0: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0: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
0: 哎，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您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6: 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0: 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0: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
0: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
0: 哎，
6: 走，
0: 走，哎，走。哎呀，
7: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6: 哦，
7: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

0: 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1: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您，那是举荐对了。
0: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1: 好，
2: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3: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0: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3: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老爷，这一圈您都已经。
0: 表姨夫，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0: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2: 是。哎，出牌出牌，
0: 来来，
2: 该谁了？
4: 吴炳。
1: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0: 哎呦，
2: 老爷，您的手机真好
0: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2: 可不是嘛，
4: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1: 吉人自有天相。
2: 对，
1: 高静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5: 高司令，
6: 好。别动，
5: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6: 高静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顺还说啥？
1: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0: 明天上午9:30。
2: 快点走！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

0: 场上听证。
1: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六子，师兄。

0: 跳下去。
1: 五哥，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

0: 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1: 零号首长，
0: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2: 是，请张司令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4: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3: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4: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5: 对，
3: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6: 行。
3: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4: 好。
7: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正，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5: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7: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谢谢啊！
8: 谢谢王副大队长，
5: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7: 好好，来，你们两个抬出去，
9: 是好，
7: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8: 是。
5: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7: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儿。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5: 好好好，
7: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5: 哦，一个铁字儿。
7: 来
5: 来，抽一支，抽一支。
7: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5: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7: 改天啊，改天一定。
10: 刘大队长，你好。
3: 你好，高连长。
1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
10: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3: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10: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3: 高连长，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10: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3: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10: 当然是听你的。
3: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11: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

0: 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1: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林浩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
2: 哎，
1: 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0: 报告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1: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报告太君，一层6个，一共18个。
0: 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0: 好，你做得很好。
1: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停！开枪！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

0: 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视明眼活素，
6: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嘴小精灵，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

0: 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5: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

0: 素复合益生菌。
1: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1: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5: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使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

0: 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

0: 手三袋，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1: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1: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练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哎，嗯，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金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天下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犯。哎，
1: 哎呀，没啥关子嘛，快说，
0: 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犯。
0: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0: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1: 试试，
2: 试试！
3: 大队副呢？
4: 那边。
3: 大队副，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
2: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3: 好，
2: 快去吧！
4: 兄弟们，快！
3: 火车快开过来了！
4: 快！
2: 听我的，使劲，快！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3: 上吧。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的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0: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我们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高兴，
0: 我都跟老胡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漂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啊、哎，走。
2: 彭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2: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5: 就是啊，
3: 没找到。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

0: 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1: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1: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儿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1: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2: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4: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1: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4: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5: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4: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5: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4: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5: 啊，
4: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
1: 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2: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0: 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3: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

0: 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
1: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2: 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 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莲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哼。
0: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辟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2: 好吧，我同意。那就请下命令吧。
3: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布防。
4: 嘿，
2: 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4: 嘿，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 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5: 是。
6: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5: 知道了。
7: 撤退。

0: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1: 等等，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0: 对，我说过。
1: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0: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1: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0: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就是怎么回事？
0: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1: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宏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吧，快点，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奉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4: 没有吃的东西，
5: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4: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6: 哎呦，这有用的啊！
7: 来来来，来，快点，来，快点，
8: 来来来，再给我来点，
7: 加一个，
8: 再来
7: 一个，
8: 这
7: 个
8: 太香了。
7: 来来来，这儿有牛肉，多来点。
9: 粥来了，
10: 来了，
9: 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哎，等急了吧？
11: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12: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11: 好，好，好。
2: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13: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4: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9: 少贫嘴。
2: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9: 哎。
15: 来，
9: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6: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2: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佐阁下，

0: 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0: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尝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

0: 豆子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必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必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一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

0: 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

0: 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

0: 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0: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

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员。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参加集中收看。
1: 云南省全国两优异先代表到北京接受表彰，展现云南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现代化治理的生动实现与丰硕成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正式施行，推动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堂隆重举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不懈奋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迎风招展，集中收看会议室里气氛庄重热烈。直播画面传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并响起热烈掌声。十时整，庆祝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响彻大江南北，激荡云岭山川。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及省直各部门单位集中收听收看会场，广大党员干部凝神聆听，悉心领会，共同回望感悟我们党10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云岭大地，山河同庆，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边疆各族儿女与全国人民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收听收看现场，党徽熠熠，昂扬奋进的精气神澎湃奔涌。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所在地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查尼皮村，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感怀山乡今昔巨变。宝山市施甸县善州林场干部职工在收看中再受精神洗礼，深刻体悟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丽江古城现代花卉产业园，干部职工收看时再次重温总书记亲临云南考察时的殷殷嘱托，温暖鼓舞，充盈心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组织干警集中收看学习，忠诚使命、为国戍边的信念坚如磐石。驻滇部队官兵认真聆听，铭记心间，矢志强军练兵备战的热潮涌动。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备受振奋鼓舞，倍感使命在肩，表示将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担当实干，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集中收看结束后，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让每一名党员都深受教育、深受激励，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王宁强调，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群众宣传教育，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中，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把学习成果体现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
推动发展上，要坚持以

0: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实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做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施好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振奋精神、干事创业，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集中收看。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谢小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分别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上台接受表彰。30余载躬耕田野，谢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守住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来看本台七彩云端记者的报道。
2: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3: 我是谢小晃，我创立的遮放贡米的品牌叫小碧朗，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30多年，因为贡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私笨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信，带着乡亲们一起赴。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碧朗很有名的。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一张工厂。2024年，试种旱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2: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把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4: 多年来，班洪村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嘱托，依托特色产业，抓实5堂课，将贫困边境村寨打造为现代化边境幸福村。边疆干部群众也将坚守初心，持续谱写阿瓦人民幸福新篇章。来看本台七彩云端记者的报道。

0: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沧源县汴京村的所有老支书们，属于班洪村的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村民。
1: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汴京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就是在我们班洪村宣读的。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切嘱托，带领各族群众发展沧源黑蜜等富民产业，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在院坝里、火塘边、榕树下上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

0: 固行，民族团结，勤劳致富五堂课，把昔日贫困落后的边境村寨建成了组织强、产业兴、村寨美、边民富、边疆稳的边境幸福村。
1: 此刻领到这份荣誉，我更加感受到我们边疆群众的心和祖国的心脏同频共振。我们永远当好收信人，争做一辈子的好支书，持续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2: 今天到北京接受表彰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还有来自边境司法、乡村医疗、新就业群体、城乡基层治理等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长期以来，各族党员扎根云岭一线，坚守实干为民，以鲜活先进事迹全方位展现出云南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现代化治理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效。我们一起来看看参加完庆祝大会后，这群来自云岭大地的先进代表有着怎样的感悟。
3: 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根基，要公道，要正派。身为社区的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把这份荣誉当作全新的起点，把学习讲话精神的收获全部转化为扎根一线的实干。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心中满是激动与感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属于个人，是社区全体党员上万名搬迁群众同心实干拼出来的成果，更是各级党委政府持续深耕安置区、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后半篇文章的生动见证。
5: 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后，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做好乡村旅游，扩大宁夏中药材、牛油果等种植规模，精细化运营产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那克里村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我将带着这份荣誉回到茶马驿站，回到那克里，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用心守护古道乡愁，奋力走好乡村振兴路，以实际实干奔赴民族复兴。
7: 祝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生日快乐！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初心赴使命，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9: 走过105年，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肩负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0: 在党的领导下，我见证了变革有路走、有路数度，变成了天堑通途，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信念。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了过去的取得成就，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也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革命的幸福，

0: 经历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1: 作为在深山里坚守了40年的基层党员，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员的先锋作用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事，一辈子守住初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3: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百年大党根续奋进。特别是近5年来，带领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以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也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4: 回望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最感人肺腑的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血肉赴信仰，以无我托人民，在绝境中不折腰，在平凡中肯奉献，靠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靠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路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5: 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带领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党100多年来历程走过的光荣与梦想，壮丽与激荡，深切感受到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任务。
6: 我们经历了不平凡、不平静的百年变局，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一心，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
7: 百年来，党坚续奋斗，近5年来，成就看得见、摸得着。中老铁路开通5年来，西双版纳站客流兴旺，跨境往来频繁。各族群众出行经商更便利，正是党造福边疆的真实写照。
2: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8: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的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我们抓好党建工作划定了总纲领，明确了总路径。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更是我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思想灯塔。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2个结合、6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11: 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学术使命，广泛开展理论宣传解读，营造学习贯彻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贡献力量。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而团结奋斗。
1: 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发挥好政协作为统战组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推进党的事业、增进民生福祉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2: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建工作融入四个机关建设，推动党建与立法、监督、代表保障等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
3: 深度融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4: 未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后勤治校，从严管好资产经费，立足后勤岗位，务实担当，持之以恒，以精细扎实的业绩保障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机关高效运转贡献我们后勤的力量。
5: 聚焦贫富赋能企业质感数转，保障重点行业有序用品等核心业务，回应好每一次企业诉求，维护好良好空间电波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6: 继续把党的政策编成我们拉祜族的歌舞作品，让滨江群众在歌声中读懂党的创新理论，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滨江群众听得懂、传得开的精神力量，让红色血脉在民族地区代代延续。
7: 党员是我的第一身份，为民守平安是我的终身职责。我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初心，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需要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在岗，用心用情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8: 坚守立德树人，关爱每一名学生，做好思想引导，引导青少年立志报国、担当时代使命，严守师德师风，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以身作则，做好学生的榜样，培养能担当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9: 总书记对青年的殷殷嘱托落在我们云岭青年身上，格外有分量、有温度。我将深学笃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青春力量融入云岭大地建设实践，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10: 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用好关键密码，以发改之干，在规划编制、项目攻坚、改革创新中淬炼过硬本领，立足经济主战场带头冲锋，坚持主动服务、下沉服务、前移服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
11: 从今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云南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将极大促进云南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2日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7月1日正式施行，作为首部以民族团结进步命名的专门法律，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族工作法治体系。云南民族众多，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殷殷嘱托。云南先后修订37件自治条例、27件单行条例，新制定10件单行条例，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其中，2010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制定的法规。2019年出台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是全国第一件写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
12: 从迪庆到全省，从地方先行先试到国家法典落地，云南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把边疆治理的土办法升级为法治范式，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贡献了实践经验和基层样本。
0: 近期，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

0: 省民委、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印发《云南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0项具体举措，
1: 打造多形态、分众化、通俗化的普法宣传产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切实推动这部法律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2: 通过努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要求转化为云南边疆治理的实际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在新征程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磅礴力量。
0: 2026年暑运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2790万人次，日均45万人次，同比增长3.4%。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57万人次。今年暑运，云南铁路呈现出出行总量大、旅游客流旺、高峰持续长的特点。直通客流以去往成都、重庆、广州、上海、北京等方向为主，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红河、香格里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暑运期间，国铁昆明局全面实行高峰运行图，组织重点方向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持续推出特色服务，确保旅客出行畅通有序。
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云南坚持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4: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感受各族儿女同心同德的幸福画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0: 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

0: 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宣讲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着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0: 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4: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

0: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站立，
2: 起来！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

0: 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安全，安全！就这么几个人吗？文斗三，
1: 到！
0: 就这么几个人吗？
1: 啊，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个大队呢，没想到只有四个人，还不够华医生一个人打。
0: 斗三，怎么倒下了？刚刚没事吧？
1: 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吗？
0: 你好意思吗？
1: 还是。

0: 那护花医生保护你，那护花也得绿叶配嘛，怎么地吧？
1: 别争了，别争了，
0: 这不都解决了吗？虽然又不是你干的，我就看不得你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走开。
2: 什么意思啊？干嘛呢？
3: 谁知道呢？
0: 副队长，我请求加强我的体能训练。这个特战队的老莫，我不想再当了。
4: 这还像句人话？

0: 冯定洛，你把班长放下，知不知道他是20多年的老兵了？我当然知道，
1: 知道你还不放下他？我今天抓的就是他。冯定洛，你只要放了他，提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
0: 放是吧？你给我等着！
2: 好啊，我等着。

0: 今天是柴胜华，指挥肖郎特战队组织的第一次战斗，但是失败了。针对这次对抗，大家各自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1: 柴副师长在战术上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我觉得贺天高是对于旅长过于了解，才打赢了这场局部战斗。
2: 这无可厚非，作战。
1: 必将研究对手的想法和策略。贺天高只有战术技巧，没有全局的战略，尤其是他不服从指挥这一条，就非常的致命。据我所知，这场小规模的演习，他又没有听从柴胜华的指挥。旅长，我觉得应该向上级请示，让贺天高恢复职务，毕竟是肖郎特战队。 和猛虎旅的对抗，贺天高才是真正的队长。柴胜华再厉害，可人家毕竟不是特战队的人呢。

0: 班长，还没睡吗？班长，不就当一次俘虏吗？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千万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啊！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0: 都是我不好，是我把大家带到开阔地的，我这个观察员不够格。班长，班长，班长。

0: 你们连长冯景路在吗？
1: 在。什么事儿？
0: 啊，我欠他20000块钱，他着急用，我这不还钱来了吗？
1: 你怎么这么打扮？
0: 我们进入战备了，我偷跑出来的。
1: 你这是违反纪律。
0: 我知道这是违反纪律，但他要的急呀。兄弟，行个方便。
1: 那行，我叫一声。
0: 哎，谢谢班长啊。哎，对了，我上后边等他去吧，那儿黑，这儿太亮，让人看见影响不？啊。
1: 叫连长下来一下，有人找。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您是为白天的事儿来吧？我告诉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0: 还有，我从来不觉得你们萧老有多牛。
1: 那我们就切磋切磋。
2: 还要切磋吗？

0: 傻在那干嘛？过来，过来。干什么去了？
1: 找冯定路去了。
0: 打架了？
1: 没打架，就是切磋了一下。
2: 不，你是土匪呀，你是流氓啊，你是啊？
3: 龙头，我不忍心看着老班长受欺负，一个人在房间里发泄。
2: 你少跟我找借口。
1: 你是要跟我禁闭吗？如果是，能不能等战败仪式结束之后？
0: 你说呢？
1: 哇，这么空。小梁
4: 啊，
1: 这屋多久没关过人了？
4: 床头已经提前给你打扫过了，你就知足吧。床头都是老班长一手带出来的，他今天让人打了，不光你一个人难受。可今天你这么做，是在他脸上抹黑。

0: 何天高把兵都当成什么玩意儿？一个小小的士官，大半夜就敢闯我们大队？你还让人家全身而退了是吧？让人屈着脖子拉屎，还当鼻梁子擦屁股？还特战旅二大队上尉连长，咋的了？
1: 黑靴子长翅膀了是不是？
2: 胡子一下飞走了是不是？
3: 队长，我是故意的。您不知道，当时咱们这边呼呼啦啦下来几十号兵，
1: 喊着要弄他。
3: 我是怕出事儿啊！
1: 你快拉倒啊！你就是没本事！你今儿给我把黑靴子打个鼻青脸肿，你让贺天高来找我，让雷队长来找我，把我处分了。哎，我内心是温暖的，我是骄傲的，我是情不自禁要唱歌的。
0: 队长，你这一整排比丘，我这脸上就冒汗。说什么？
1: 那黑蝎子是肖郎特战队的主干，那我要是能干过他，我不就成肖郎特战队的了吗？我还在咱这待着呀？
0: 你啥意思啊？看不起我们二大队是不是？想去肖郎了是不是？你这胳膊转硬了是不是？
1: 队长，反正啊，您得帮我出这口气，告旅长那去，让黑蝎子这个瘪犊子吃不了兜着走。我这脸上刮彩倒没事，关键是咱们二大队的脸让人家的腚给做了。
0: 那二大队的脸不就是您的脸？上边待着，我恨不得现在就找人去肖郎驻训地把他腚给铲平了。 你说这黑蝎子也太不拿我大队长当根葱了吧？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走长门了。去去去去去去，一边待着，看见就来气，真丢人。别妨碍我给旅长打电话。
1: 队长，您打您的，哎，我在旁边听着。
0: 闭嘴。 喂，旅长，啊，您都知道了？对，对嘛，特战队向您报告的，黑蝎子关禁闭，啊，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不行，
4: 旅长。
5: 您这一碗水得端平呀，是不是？
6: 旅长，明明是我们打赢了，现在我们比打输了还恶心。你说这事要这么算，别的大队怎么看我们二大队？我的脸没地儿搁。
5: 哦，你的牛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想说特战旅是肖郎特战队的亲娘，是二大队的后娘啊？
0: 这跟您说的啊。
5: 我就是要贺天高亲自给个说法。关于这件事情，吕布会严肃处理，严肃批评，这就是给你的答复。肖郎特战队目前正属于特殊阶段，非常时期，就这样。
1: 旅长，
3: 队长，怎么说呀？
0: 还能怎么说？
3: 严肃处理，那。 那咱们大队这口王八气不是还是得憋着吗？
0: 憋着，我是憋不住了。去，备车，我亲自要个说法。
3: 是。

0: 谢子哥，啊，怎么了？谢子哥，你的饭我给你放这了哈。啊，我问你个事儿，
1: 怎么了？
0: 一会儿是不是该举行斩蚂蚁式了？嗯，我求你个事儿，你放我出去吧，好吧？
1: 真不想。
0: 哎，我是观察手，是我把他们带进埋伏圈的。
1: 谢子哥，这是命令。
0: 你就行行好吧，小梁哥。
1: 对不起，谢子哥。
0: 小梁。小梁。

0: 肖郎的勇士们，昨天下午的战斗，我带领大伙儿去了一个指定的方位，消灭一支潜伏的敌兵。根据特战旅布置的战场要求，我柴胜华指挥的这场战斗，输了。按照肖郎特战队的规矩，凡是战败者，就将以死者的身份。 躺在这里，向前辈先烈们反省。虽然我不认同这次失败，但是早前萧郎特战队定下的规矩，谁也不能破坏。今天我将以一个败军之将的身份躺在这里，安葬自己。下面，请贺天高同志。
1: 主持仪式。不管怎么说，我们要直面失败，自我反省。得了，仪式开始。
2: 请进。

0: 牛队长，你有事吗？
1: 何队长，咱们这演习都结束了，你这是欢迎仪式啊？
0: 不好意思，我们肖郎属于戒备状态。
1: 哦，肖郎每次战败都要举行一个战败仪式。哎呀，我们赶上了哈。
0: 牛队长今天来有事吗？
1: 没事儿，你们进行你们的，等完事再说。哦，冯鼎禄啊。
2: 哦，
1: 昨天晚上是不是让肖郎的战士给揍了？
2: 是。
1: 你是不是打架打输了，打败了？
2: 是。
1: 要是在战场上被敌军偷袭了，你小子早都阵亡。
3: 跑这儿撒野来了？
1: 柴副处长，对不起，没看见你。我今天来这儿呢，就是因为有队员去我们大队撒野，我是来讨个说法。本来呢，我们早都应该去庆功了。虽然不是什么大演习，但毕竟打赢了嘛。
4: 就会下个黑手啊？
1: 战场上下黑手很正常，总比那些输不起、跑到别人大队下黑手的人要强吧？你们肖郎的战士深更半夜跑到我们二大队滋事打架，我就是来给贺队长说一声，打败了嘛。闹闹情绪人之常情，你别放在心里。你们抓紧备战吧。
5: 蝎子的事我们处理了，并且关了禁闭。今天我在这儿
0: 替黑蝎子给您道个歉。
1: 那倒不必了。
0: 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请便吧。
1: 何队长，

我柴胜华，原萧狼特战队队长，在昨天的战斗中不幸阵亡。今天，我柴胜华将以一个战败者的身份躺在这里，向所有的战友告别，希望所有萧狼战士记住，在真实的战场上，战败者将永远无法站起来。

0: 莎莎，那天的事儿，我向你道歉。
1: 俊哥，龙叔好像已经盯上了欧阳燕，你还是劝他赶快离开吧。
2: 没有人可以左右他的决定。明天我会离开这儿，去调查雷公明的行踪。

0: 坐吧。
1: 脖子疼
0: 咋了？来来来，坐，我给你揉揉。还是这儿吧。嗯，老伤。怎么样，好点了？
1: 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这心里不舒服啊？你说这哪哪能舒服啊？有啥事儿跟我说一说。我呢，今天当一回你的垃圾桶。
1: 当了这么多年的兵，从来没像这一次丢人过。他们都觉得我柴胜皇这次打败了，完全就不会打仗，而且败得很活该。老班长，今天过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唠叨唠叨。可能有些话呢是错的，也可能全是废话，听我说说好吗？
0: 我听着呢，你尽管说。
1: 雷旅长设计的这个战场，无非就是想找到潜伏的敌人。
0: 对，
1: 他们那天如果不是藏在山石的背后，就一定把自己深埋。

0: 我们的沙子里，你一手带出来的柴胜华，难道连守株待兔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吗？我为什么没有守株待兔？因为凭我的战场经验，凭我的战场直觉，我相信他们当时一定就是隐藏在那儿，我一定要亲手把他们抓出来。
1: 如果仅仅为了等待他们出现的话，那我完全可以静静的坐在这儿，等他们熬不住的时候再出来。但是我没有，老班长，这么多年，
0: 我什么演习没打过，
1: 什么样的对手我没有遇到过。但现在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一个会拳脚功夫的运动员而已。
2: 在战斗之后，让萧郎的兄弟们会误以为我柴胜华只是一个打得起败仗却承认不起失败的懦夫。啊！有多少次，我想向集团军的首长反映，我想向战区陆军的首长反映。
3: 你为什么没去？
2: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还不是因为你心里对萧郎的这份挂念。胜华。 萧郎是在你的手上，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萧郎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你对萧郎的情感。作为我看来，雷旅长这么设计，一定有他的道理。而我们作为军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小老。我柴胜华把尊严都埋在这儿了，我觉得值。
1: 葛参谋，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想出去散散心。
2: 这又不是公园，散什么心呢？回去睡吧。
1: 那你怎么不回去啊？
2: 我在巡逻。
1: 报告，我申请跟你一起加入巡逻。
2: 批准。
3: 贺队长，你就放心好了，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一定帮你办好。
4: 谢谢大爷。哎呀，
3: 客气了。

0: 哎，这么巧啊！
1: 贺大队长，这车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没什么事儿，一点小毛病。
1: 能修好吗？
0: 能修好。葛参谋，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出来办一点私事。
1: 我带葛参谋去办点事情，本来要跟您报告，您不在，跟教导员说过了。哦。这样吧，我还有点事儿，您带他回去吧。
0: 行，您去忙吧。
2: 想到啊，真是在哪都能够遇见你啊。贺大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也出去办点事儿，半岛车坏了。
2: 这个地方，哎，这沙漠里面怎么会有水啊？好像是一个湖，
0: 流星湖，那边还有三个泉眼，叫许愿泉。
2: 流星湖，你怎么会知道啊？
0: 多新鲜啊！我在这当了那么些年兵，我能不知道吗？
2: 哎，那我过去看一看啊。
0: 哎，你别跑远了啊！
2: 哎呀，不会的，反正你修车还得修一会儿嘛。啊，我先过去了。
0: 啊，你别跑远了啊！
2: 你放心吧。好美啊！许愿泉，那对着它许愿的话，应该也可以实现吧。

妈，你以后要对我爸好一点，别老欺负他。你都欺负他一辈子了，现在我爸身体不好，你以后要多照顾他。还有，哥，我跟你说啊，追你的那个女孩呢，你要赶紧答应他，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就这样吧。

0: 贺天高恢复职务吧，队伍需要他，队员需要他，这场演习更需要他。
1: 一定可以灵验的。

0: 华姐，
1: 嗯，
0: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流星湖的地方啊？
2: 这个流星湖那里呢，有一个许愿泉。我在想，对着它许愿的话，应该会灵验吧。
1: 妮妮，嗯，今天贺队长带你去许愿了？
0: 啊，没有没有，是那个，我今天不是出去吗？正好我遇上贺天高了。
1: 嗯，
0: 我们该出手了。
3: 将军呢？该你了。哎，你这怎么还往回走呢？
4: 我们特种兵可以回城啊。
3: 太赖了，大大哥你看看。
4: 这我们五个人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后退的，我就是那个可以后退。
5: 去，你哪个可以后退啊？啊，那特种兵还能后退？我说你怎么想的啊？
3: 就是听没听见？
6: 这不下棋吗？哥，
7: 都忙什么呢？
8: 起来，
3: 报告，我们正。

0: 在下象棋，
1: 下象棋，看来挺闲的，不累啊。忙什么呢？啊，报告郎总，我正在研究应对猛虎旅立体打击的策略。行，那说说吧。
0: 就像那个竹子哈，竹子过河。
1: 一定要一鼓作气，不能后退。发现即歇命。说的有道理。行吧，别多想了，都赶紧睡吧。啊，走了。哎，
2: 老头，怎么了？你又要学罗雀？
1: 啊，
2: 你都连续好几个晚上没睡了。
3: 我替你，行了，回去吧。我就要跟着你。臭小子，走。很久以前演习时啊，战斗还没有打响，我们连庆功的酒席都准备好了，胜败没有结论。 我们甚至连总结经验的材料也都写好了。今天啊，我不想听那些欢欣鼓舞的说辞，来，我看看你们谁啊能给我泼头冷水，让我清凉清凉。嗯，
4: 报告旅长，泼冷水不敢，我想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3: 讲故事？讲讲。
4: 大家都知道啊，在东北的草滩上，有一种动物叫做豺。这个豺呢，体型其实很小，可是像老虎啊、豹子呀、野牛啊，这些体型高大威猛的猛兽啊，那见着豺就跟见着鬼一样，唯恐避之而不及。为什么？这个豺会利用自己体型小、下手准、下手狠的这种特点，突然从草丛中窜出来，一口咬住这些猛兽。 然后像箭一样的弹出去，咬住它，它疼啊，它就得往前跑啊。但是豺在这个时候却死死地咬住这些猛兽的肠子，在仓皇出逃的途中，肠子就脱了一地，最后啊就变成了豺的盘中餐了。
5: 我们旅不是仓皇逃窜的猛兽，
4: 是，咱们不是仓皇逃窜的猛兽，可是人家萧郎。 却是躲在草丛中的豺。这在战斗中，通常人数少是一种劣势。可是当你面对一支人数巨多、目标巨大的队伍时，这种劣势啊，往往转变成一种优势。啊，我个人理解，这也许就是导演部组织绝杀死地这次演习的真正目的。只可惜，这种死地不是人家萧郎的，是咱们猛虎旅的。因为一旦交起手来，
3: 估计咱们连人家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小美啊，战斗一旦打响，我们自然就会发现特战队的行踪。这是演习，如果导演部连对手的位置都不告诉我们的话，那叫什么演习啊？参谋长，恐怕这次演习啊，导演部还真不会告诉你。如果我们抱着以往演习的模式， 划定具体的战场，给你具体的答案。想想，导演部会给我们一支仅有60人的特战分队吗？
5: 队长，你是说没有约？
3: 参谋长。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

0: 再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每一个已经加入或者希望加入这个组织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白色恐怖时期入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它意味着个人不但要面对无数艰难困苦，而且还要舍去自身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然而，就是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一批又一批像朱德、贺龙这样的革命者，抛弃高官厚禄，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也因此而由小到大不断发展，他们戎马一生，面对任何艰难险阻，坚守崇高信仰，表现出坚定信念，以及为实现心中理想所体现出的坚韧意志和奋斗精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财富。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心多人的时候，心温暖多走，心多苗真的时候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苗力如热，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乡叫传统时候。他都不带子孙了嘛。
4: 大家好，我 视力领域。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

0: 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局长，你是说没有预案？参谋长，没有预案就不会打仗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这场演习就有点意思。小王爷，快去！向前，看，射击，立正。
1: 旅长同志，特战旅二大队新兵三排集合完毕，请您指示。三排长，舒春。
2: 稍息。
3: 是。
0: 稍息。
4: 旅部接到上级通知，今夜要对萧狼特战队实施突然袭击。你们是特战旅新进入的特种战士，也是你们到特战旅一年以来第一次组织的战斗。 都做好准备了没有？

0: 怎么，枪还没有打响，就准备尿裤子了？鲍处长，我们面对的是啸狼特战队，我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担心我们这些人一去，全都变成了啸狼的活靶子。临阵畏敌？报告，不是畏敌，甭说是自家人演习，就是真正敌人来了，我也不怕。 但就凭我们这些新特战，面对实力差我们两倍的啸狼，去了怕是肉包子打狗吧。我看是肖狼把你们这些新特战的胆子都吓破了。今天由我这个老特战亲自带队，你们有什么好怕的？别说是肖狼，就是天虎，今天也要打断他四条腿，打掉他满口牙。
2: 我雷公明亲自带你们出击，都清楚了吗？
3: 是。
2: 出发，全体都有，跟车。
4: 老雷，导演部怎么突然下令夜袭肖狼呢？
2: 也许是担心肖狼备战不实吧？
4: 难道是特战队近期战备有他们不满意的地方，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老头，
1: 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干嘛？
0: 这都站没了，躺床上睡不着，心里不踏实。
1: 哎，行了，回去睡觉吧。
0: 刚才我还在训练场上训练呢，只想革新自我，提高就是素质，只争朝夕，时不我待。
1: 这个觉悟提高挺快啊。
0: 老头，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少给我戴高帽子。

0: 报告旅长，没有检测到雷达信号，一切准备就绪。
1: 难道他们把雷达都关闭了？出发。

0: 都是什么人？看着不像猛虎旅的人。
1: 龙头，怎么办？
0: 这么多人。通知高少。
1: 是。
2: 一营营收到请回复。

0: 你收到小红布，
1: 没事的。
0: 学长，从东墙翻过去，通知巡逻上。
1: 是。大哥，过来。

0: 哎，干什么呢？咱们肖郎能不能解他开？
1: 哎，你别说啊，这身衣服挺好看啊，
0: 看你的。给，拿着，注意安全，走。

0: 排长，这营区怎么一点防备都没有？我看这小子也没什么。
1: 报告旅长，已经成功潜入基地，
0: 哨位都拿下了，
1: 直接杀向宿舍楼，
0: 活捉他们的指挥员。
2: 是的。
3: 谁？口令！口令！

0: 不要往里冲了，守住楼道和窗户，欠着人，溜腿就走。
1: 我是雷公明。
2: 听见了吗？旅长叫你们出来呢。小狼，出来啊！不是挺厉害的吗？
3: 纵使楼塌了，也压不死我。弟兄们，干！

0: 这场战斗，你们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现在，我宣布，萧狼特战队全军覆没。
1: 何天高呢？
2: 没有发现何天高。
3: 没有发现。

0: 我是骆天高，
1: 雷公明局长已被击毙。

萧郎的勇士们，感谢你们今天用自己的失败，给特战旅的新兵们上了一堂精彩的临战教育课，让这些新兵打破了萧郎不可战胜的神话。

今天晚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检验，但是检验的结果让我非常的失望。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反思一下。

0: 解散！盛焕，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备战状态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1: 旅长，是我下令撤出雷达、雷区和暗哨，为了是在训练中保证每一个战士的全勤率。您看看，特战队几十号人。 每次训练的时候，就有十几个人负责外围的警戒，那么就有五分之一的人保证不了训练。

0: 旅长，训练的出勤率、集团军、战区陆军有规定，不能少。
1: 盛华，队员在狙击位，在暗堡里，这不也是训练吗？
0: 那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天高一抓训练就负责打仗的问题，那么体能训练、适应力训练就变成了次要的任务。旅长，说句心里话。
1: 之前的考核，哪次考的不是长途越野、射击、体能？那是以前。我跟你撂个底，今晚的演习行动就是演习导演部紧急下的命令。实战实训的事儿，上面比你还要急。依我看，天高在训练上，还是你的好帮手。 就今晚的行动而言，天高的出现至少扳回了一个平局。盛华，你要好好反思一下。我希望你们俩一起把队伍带好，把演习组织好。我明白了。
0: 解散。 没听见呀，解散。

0: 刘队长，你看到了。
1: 盛华，看来萧郎特战队还是需要天高。我希望你能放下负担，一同把队伍带好，别让我失望。

0: 都是翅膀硬的，老队长的话也不听了。知道为什么会输吗？
1: 知道。
0: 知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知道。仗该怎么打，还知不知道？知道就好。这根弦松得太久了，该绷一绷了。

打了三遍解散，没人听。唉，看来我这个萧郎的老狼头真的是不听不及时了。再不是我的萧郎特战队，但是我打心里我对今天这次夜袭。 我就有意见，但我想说，我有问题。

0: 经上级同意，
1: 从今天起，贺天高队长继续负责全队的训练工作，恢复之前特战队的警戒设施。

0: 谢老队长，
1: 谢老队长，
0: 谢我什么？谢谢我恢复你职务啊？
1: 不是，谢谢您可以恢复阵地，
0: 但我可没说要停止恢复军事训练。你今天的任务，赶紧恢复阵地的事儿吧。
1: 朕。

0: 从这两次的战斗来看，萧狼特战队的现状不容乐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让他们认识到问题所在。
1: 这柴副处长是把我们的特战队员当成运动员在训练了，目的是比赛，不是打仗。
2: 我个人的观点，柴副处长入队啊，不仅可以帮助特战队抓训练，而且还抓作风。导演部检验一支部队，不仅要看他的作战意识，更要看他的精神面貌。对于柴副处长的作用，我们不能一锤子打死。如果让贺天高带队训练的话，恐怕会一边倒，只注重备战而忽略作风建设。
1: 闵副旅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贺天高带队入驻驻训场第二天就被停职，没有实战权，你怎么知道贺天高带队就会一边倒呢？
2: 政委，您说的没有错，但是我想问，那贺天高为什么会被停职？就是因为缺乏安全意识。更严重的是，他屡次不听从指挥啊。就这两点，我们就能判断，贺天高带队训练那就不是完全合格的。
1: 接到演习任务以来，贺天高三战三捷，其中包括死亡谷的实战经历，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2: 我没有否认贺天高的能力，上级停了他的职务，那也是有原因和考虑的。
0: 好了，
3: 报告，
0: 进来。胡闹，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让新人入队？萧狼特战队不是废品收购站，更不是培训基地，

0: 今天晚上给你惊喜。
1: 最近较忙，
2: 吓一跳。
3: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我能有什么秘密啊？哎，你最近看见燕子了吗？我怎么跟他联系不上？
3: 他呀，又不知道去搞什么新闻去了。有的时候觉得他呀，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新闻事业。
2: 哎，咱们啊，给他找个对象，让他收收心。
3: 他心里呀，还是放不下那个大军官。
2: 啊？他原来被当兵的甩过啊？
3: 不是，是他为了做新闻，把人家忽略了。
4: 刚打完两场没有意义的战斗，士气就低成这样，得想个办法让队员们赶紧卯足劲。哎，把那个给我拉紧了啊！你看这一个个扫眉打眼的样，就一肚子气。等阵地建好以后，赶紧组织一次武装越野，是不是好久没有越野了呀？那到时候跟人家猛虎旅对抗的时候，体能要是掉下来了，你拿什么优势跟人家猛虎旅较劲？
5: 老队长，我觉得体能训练倒不是现在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我是希望把班长以上的干部啊都组织起来，大家一块研究一下军事地形，同时呢，趁这个机会，再总结一下，在演习过程当中，我们进攻跟防御的经验以及策略，这才是最关键的。怎么了？您笑什么？
4: 天哥啊。你是当着队长的官操着军长的心啊？
5: 哎呀，没有，队长。
4: 研究地形、防御进攻的策略，不应该是你这个级别考虑的事情吗？
5: 哎呀，队长，有些话不是您说的吗？您告诉我，什么是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就是每一个队员都是个独立的作战体系，无论在哪儿，以什么方式、什么地形都可以作战。在这种情况之下，老是仰仗上级、依靠上级。不合适吧？
4: 杞人忧天啊！和猛虎旅对抗是演习，只要是演习，导演部自然会给你指定一套完整清晰的作战方案。我的任务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好。你给我记住，按导演部的要求，一步一步做扎实，就算是给我长脸了。
5: 哎，老队长，那您这么想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说导演部只给了一个命令，就一个，让肖郎干掉猛虎旅，怎么办？咱们该怎么做？
4: 你这是自作聪明。
5: 不是自作聪明，老队长。
6: 老队长，哎呀，老队长，
4: 特战队的当务之急是让队员扔掉所谓战败的思想包袱，开足马力。

0: 我们要备战猛虎林。
1: 是。
2: 恭喜何大队长，官复原职了。哎呀，看来许愿还真的会灵验的。
1: 许愿？什么许愿？啊，
2: 我说的是战士们的期许和盼望。
1: 何参谋，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看啊，这戈壁滩什么都没有，你要玩的话也玩够了，来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要考虑？
2: 你什么意思啊？是要赶我们走吗？还是你觉得我来就是为了这些玩的？
1: 不，我不是这意思，您别误会啊。我觉得你很优秀，这点我承认，但是这次军事演习确实强度很大，我担心你们受不了。
2: 官复原职就要赶我们走啊，是不是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啊？
3: 嗨，贺队长，旅长夜袭特战队给大家情绪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如果不是大家接连战败闹情绪，这阵地能恢复吗？
1: 我希望花医生有一点你要明白，我把阵地弄成这个样子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我希望这样的形式，这样的阵地可以给我每一个战士心中那根弦给绷一绷，让他们觉得训练跟实战一样，毕竟战争什么时候打响我们谁也不知道，您说呢？
2: 人家贺大队长官复原职，看不上我们了，要下逐客令了。
1: 哎，我没这意思啊。你要有这功夫啊，还是把精力放在训练上。
3: 念念，你就是个是非桶。
2: 哎，我好声好气的，他还转上了。我帮他，他不领情也就算了，还把我们当成怪人来看，还要赶我们走。哎。

0: 哎，有多少时间没有召开军人大会了吗？找个时间组织一次，全部人员都得参加。我亲自动员。
1: 全部参加？前线事儿也不要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1: 老队长，如果现在撤出警戒的话，大家肯定就不把警戒当回事了。
0: 这不现在对抗猛虎旅的命令还没下来，磨刀不误砍柴工。别忘了，你是教导员，形势越严峻，思想工作越得跟得上，这道理你不比我清楚。
1: 老队长，这执行吧。
2: 马上就要到香囊大队的驻训地了，那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巢。
1: 哎呀，这地方太大气了，这就是大西北啊！方科长，你是不知道呀，我在我那个大机关待的，我人都快抑郁了。
2: 哎呀，你说在机关里待着多舒服啊，非得跑到我们这里吧？
1: 既然一家人了，再给你交个底儿吧。 我知道这个香囊特战队啊，就是一场大演习，就让我过来学习学习，见识见识。
2: 感情，你来这儿就是为镀金。

0: 哎，方科长，你们这儿大门平时不开吗？
1: 特战队员都是越墙而入的。
0: 越墙？就那个墙啊？那我能试试吗？
2: 工程师，马上关闭雷区！住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我腿没了！我腿呢？腿了！
2: 有什么情况？啊？
3: 怎么回事啊？啊？
1: 站不住了！
3: 这谁啊？哪个部队的？趴地上干嘛？赶紧给他扶起来！
4: 是。快起来！
0: 这是哪儿啊？我们上北站。
4: 站好了！
1: 立正！
4: 站好了！
1: 站好！还能立正吗？
0: 能。

0: 副科长，这什么情况？给你们新调来的兵，又新调来一个营，
1: 上面安排的，点名要进你们大队。哎，
0: 咱马上要军事演习了，就这帮战士，跟着我练那么长时间，都不一定受得了。
1: 他刚调来一个，我怕他适应不了。有点关系，点名要进香囊大队。
0: 上面就直接给安排了，柴副处长。啊，您看这什么？这是？不，你知道胶囊特战大队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吗？
2: 报告，我知道，是特种兵中的特种兵。
0: 那只是表面的意思。我告诉你，在胶囊特战大队，只有两样东西，一是忠诚。
2: 二是牺牲，恰恰没你说的那层筋，记住了吗？报告，记住了。
3: 我就给战区陆军首长打电话。柴副处长，旅长都没停住，你就别做事了。
2: 柯天刚，
4: 到。
2: 今天啊。 领导给你派了一个兵，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好好的照顾照顾，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肖郎特战队的勇士。是。
3: 哎，
0: 柴副处长，亮，
5: 到。
0: 过来，给他安排一下。
2: 是。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怂样，真想收拾他一顿。我
2: 看出来了，就你对我最好了。看咱俩这个年纪也相仿，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0: 哎，别说嘛，别说嘛啊！
2: 你是不知道，刚才这小子差点吓尿了。
0: 他是怂样啊，我都懒得收拾他。你进去，到咱这儿不到一个星期，自个儿就滚蛋了。
2: 我给你交个底吧。
6: 其实我大伯呢，谢谢啊，复员了我还得回去上大学。哎呀，大学生入伍，行啊！那你毕业了以后啊，一定要来找我，
3: 战叔。
6: 你叫什么？报告，我叫胡延碧。胡延碧，好，我只警告你一次，在这里。
7: 不许以拿什么上面人在这里给我胡说八道，能听懂吗？报告，
8: 听懂了。
7: 小莲，
9: 是。
7: 在这进去。
9: 是。
7: 山郡有下落了吗？
9: 我让胖胖在外面打听的，他应该是去了天湖镇方向。
7: 不辞而别，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9: 他是不是找那个雷公明去了？我在特战旅周围安排了眼线，没有发现他。不管他，莎莎钓的那个肉狗怎么样了？那个人应该已经掉入硝狼了。让莎莎盯紧，这是一条大鱼。好，我一定让莎莎盯死他。
7: 不是钉死，是拉下水。黑豹集团要的不仅仅是那几张没有解禁的照片。

0: 黑漆漆的，谁知道你在哪儿？
1: 我在最牛的特种兵部队。
0: 卖什么关子呀？睡觉了。

0: 丽丽，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我看你每天都在写你的极限研究报告，我在想看看能不能也做出一点东西来。
1: 你不是有自己的事儿吗？
2: 对呀，我就是在想我自己的事儿啊。哎，花姐，我发现了肖郎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3: 怎么？你又从贺队长嘴里套话吗？
2: 你可别跟我提他，这个贺队长就是整个肖郎里面最讨厌的那个人。
0: 你还在为昨天新兵入队的事儿生气啊？
2: 你没听出来他话里的意思啊？哎，还想赶我们走？那个新兵一看就不是一个当兵的样子，拿我们跟他比，想想我就来气。
0: 好了，不要生气了。你昨天不是还夸了贺队长吗？
2: 我夸的是他的能力，我又没夸他的人品。
0: 好了，我的葛大参谋，快跟我讲讲今天都有什么好事发生啊？
4: 从特战旅夜袭特战队的情况来看，肖郎特战队对备战猛虎旅重视还不够。
5: 以往，但凡大战之前，上级都明确对手，明确时间，明确地点，他们是等待上级的信号吧？
4: 早就给他们信号了，两个月之内要打仗。总靠上级给日子等预案，这样下去迟早要吃亏的。
5: 是啊，这就是演习的弊端，部队都快成了提线木偶了，是得改改。首长，这是对肖郎备战时期的通报批评，您看看吧。
6: 上级对肖郎备战时期放松警惕的通报，大家有什么想法？
7: 通报刀刀见血，我高度赞同。
8: 旅长，是不是我们这次夜袭肖郎的报告里反映的情况有些偏差？
9: 能有什么偏差呀？都是如实汇报的。
8: 截止目前为止，特战队没有收到确切的作战时间和地点，适当的歇息歇息，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弹簧拉得太紧，容易断。
7: 老扁的，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手是谁，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在哪儿站，我们是不是应该短暂的歇歇歇歇啊？
8: 只要是演习，它就有这种设定的可能。各位凭良心说一说，这些年来这么多的演习，没有钻导演部空子的部队有几个？
7: 林副旅长，我们穿的是军装，头顶着军徽呢。
8: 可是每年凭先进提拔使用干部，演习的输赢就是重要的参照啊。
7: 你这种钻空子的思想要改改，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3: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7: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第二十四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

0: 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

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每天清晨，当红日冉冉升起，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庄严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旗仪式。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鲜艳的五星红。

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国家的文化标识，反映民族的精神特质，承载国家的文化基因，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世界上最早的国歌产生于1561年，是荷兰的《威廉颂》，距今已有460多年的历史。此后，世界各国相继制定了本国国歌。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直到清朝晚期都没有制定出自己的国歌。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宝璋曾在北洋水师服役，他给冰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国歌也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受我们

0: 购买的冰船。在举行接收仪式时，他们竟奏了一首西北古老民歌《妈妈娘好糊涂》的调子，作为中国国歌。
1: 中国的大员去接受船的时候奏国歌，那么中国没有国歌怎么办呢？人家没办法，就奏了一支西北的民歌，就那个歌的名字叫《妈妈娘好糊涂》。这个调我可以给你哼一哼。啦啦哒噔，哒啦哒噔，滴答啷当当哒哒噔，哒啦滴答啷当滴答哒啦，就是妈妈娘你好糊涂，这个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做国歌呢？
0: 189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欧洲访问。在欢迎仪式上照例要演奏中国国歌，由于清政府没有国歌，只好将唐朝诗人王建的一首绝句当作歌词，临时编了一首曲子代替国歌。因为这首歌不是清政府制定的，故后人称它为李中唐乐。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颁布了由严复填词、溥同编曲的大清王朝正式国歌。

这首旋律低回、歌词晦涩难懂的国歌，仅颁布132天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这首国歌也随之消失在历史尘烟中。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序幕，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以巨大的震慑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公报上刊出了由沈恩福作词、沈鹏年谱曲的国歌拟稿《五旗共和歌》。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了几个月即告夭折。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所窃取。为了复辟帝制，1915年5月23日，袁世凯下令他的政事堂理事官选用印昌作词

王璐作曲的《中华雄立宇宙间》作为中华帝国国歌。袁世凯费尽心机，下令在全国传唱，但受到国人的冷落。随着袁世凯83天皇帝梦的破灭，这首洪宪元年的所谓国歌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了1919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国歌研究会，他们经反复研究，决定将上书中的《青云歌》配上萧友梅《沉重》字的曲，于1922年1月公布通过，成为新的国歌。《青云歌》的歌词一共只有16个字。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场史称大革命的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928年，国民党正式公布了国民党党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把它作为了中华民国代国歌，1943年定为国歌。1949年，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这首国歌从此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优秀的音乐作品常常能唱响时代的强音，展示出民族大众的身影，并成为历史的回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日寇铁蹄践踏我们可爱的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以奔放豪迈的激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震撼人心地唱出了当时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义勇军进行曲犹如进军的号角，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甘沦亡的怒吼，融入了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寄托了中华儿女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希冀。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重整河山到走进新时代、新征程，始终都体现了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

《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1898年3月12日，伴随着绵绵的春雨，田汉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茅坪村。他的父亲给他取名田寿昌。田寿昌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苦难深重。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古老大门。1894年至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苦难的中国该往何处去？许多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0: 发生了旨在改良中国的戊戌变法。然而仅仅103天，就因慈禧太后发动的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宣告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田寿昌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度过的。10年以后，少年田寿昌将自己名字改为田汉，寓意为复兴华汉。1912年初春，聂耳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一个普通的中医家庭里。据聂耳的母亲回忆，这天是1912年2月15日，正是农历腊月28日，年关到了，家庭生活也正是紧张的日子。当时家里给聂耳取乳名叫嘉祥，寓意吉祥如意，长命百岁。6岁上学时，母亲为他取学名为聂守信。
1: 聂耳呢，是我的胞弟，我是老三，他是老四。我们家庭呢，父亲呢是一位中医，原来在义西啊看病。那么因为在那一点呢，比较这个难维持生活，那么在1900年呢，就到了昆明来了，寄宿在这一点还是看病。那么聂耳呢，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了。
0: 聂耳和田汉似乎是两代人，可他们后来却成了最亲密的战友。聂耳出生这年，比聂耳大14岁的田汉已考入由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

昆明成春堂是聂耳父亲行医时开的中医馆兼药铺，房屋有上下两层，下层前屋是临街的铺面，用于诊病去药。铺面的后面是一个小天井，楼上是一家人的居室。聂耳祖籍云南玉溪，距省城昆明约100公里。这所位于玉溪市红塔区北门街口的百年老屋，是聂耳曾祖父聂连登所建，由聂耳父亲聂弘仪承继。这幢一楼一底木质结构建筑，是聂弘仪在玉溪时行医的铺面。聂耳的母亲彭继宽是傣族，她也是聂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这位傣族妇女熟悉汉文化，她教聂耳认字，还给聂耳唱了许多民歌。那些优美的曲调，犹如种子播撒在聂耳幼小的心灵里。聂耳从幼年时代起，就展现出了对音乐艺术的爱好。

1900年，聂红仪一家搬到昆明。由于操劳过度，营养又差，1916年初，聂红仪患上肺结核，最终病倒了。家中没有收入，还要负担聂红仪沉重的医疗费，聂耳的母亲彭继宽只得靠四处借贷度日。1916年7月17日，患病半年的聂红仪病逝。刚满4岁的聂耳失去了父亲。也就在1916年8月，已经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的田汉东渡日本，开始了在日本长达6年的学习。此时的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半个世纪后，进入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时代。在日本留学期间，田汉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种新知识，政治、军事、哲学、文化、艺术。他研究中日甲午战争，探究这场让中华民族忍辱寒痛的战争失败的原因。他广泛接触外国文艺，想当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当然，最令田汉痴迷的还是戏剧。他立志要做中国的艺卜生，其原因如鲁迅所言：“艺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逆要。”田汉决心敢于死守真理，以拒庸愚。而田汉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梦中，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1917年11月7日，俄历1917年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和出路，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

漫步。过去蕴藏在地下看不见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东京，田汉寿舅舅一枚臣的影响和启迪，开始关注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问题。一枚臣是一位一生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他的革命生涯从1904年13岁就开始了。一枚臣参加过反对清朝统治、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革命活动，是一位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很多年后，田汉在《我所认识的十月革命》一文中回忆，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年，我19岁，刚到东京读书。我开始注意一些社会问题，并搜集报刊上的经济材料。我曾为当时神州学会的会刊《神州学丛》写过一篇文章，叫《俄国金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对这一伟大革命的必然性做了一些幼稚的分析。这篇文章曾引起当时在北京的李大钊同志的注意。大钊同志也住过东京，是梅臣先生的旧友。田汉的这篇论文主要从政治制度和专制残暴与经济上的极度贫富悬殊两方面入手，分析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文章始于分析俄国革命，归于思考中国社会，认为导致俄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原因应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具有借鉴作用。在舅舅一枚臣介绍下，田汉和李大钊建立了通信联系。1919年，田汉加入李大钊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成员。李大钊十分关注田汉，并几次写信鼓励田汉。1918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上学。经过了百年风雨，当年的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延续到今天，已成为昆明长春小学。聂耳后来在自己日记中回忆，民国7年春，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校初级一年级。在先，我没有入过幼稚园，也没有入过私塾，但那时我已经认识1-2000单字。这是一个分校，各种设备都没有本校的完备。聂耳在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进步很快，每次期末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第一。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这实际上是一场由此时世界五强英法美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7项希望，取消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中国代表提出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

本代表却无力提出，在大战期间，日本强占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界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接受。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这个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为了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远在东京的田汉，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希冀以少年诗心的热忱与勇气来疗救社会。田汉写成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记，他把纪念惠特曼的意义归结在救国这一基准点上。田汉开始了戏剧生涯的真正起步。1920年，《少年中国》第二卷发表了田汉创作的四幕话剧《樊娥玲与蔷薇》，和他为中国赈灾演出创作的三幕话剧《灵光》的剧本。1922年，田汉写下了四个独幕话剧《乡愁》《咖啡店之一夜》《午夜之前》《薛亚罗之鬼》。这四部话剧对田汉一生的戏剧创作乃至中国话剧史有着非常独到的意义。五四运动后，中华大地迅速呈现出轰轰烈烈的革命新气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因受法租界密探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代表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922年秋天，田汉从日本回到上海。这一年，刚满10岁的女儿转入云南私立求实学校。
聂耳转学的原因是因为昆明县立师范附属

学要搞军训，每个学生要购置一套军训服装。聂耳家境贫寒，买不起军服，只好转学。当时的求实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只能在文庙的名宦、乡贤两座祠堂上课。开学才一个多月，学校就因文庙修理迁出。幼年的聂耳和同学一起东奔西逐，无法安心上课。这件事给幼年聂耳认识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1924年1月，田汉等在上海办起了一份半月刊《南国》，刊登了田汉创作的独幕剧《祸虎之夜》。通过一个流浪青年和富农女儿的爱情悲剧，谴责了以等级、财富、地位等来决定婚姻的封建意识，歌颂了勇于向封建思想挑战的青年。由于资金、人手、精力、生计等各方面原因，《南国》半月刊办到第四期就停办了。1924年秋天，聂耳所在的求实学校成立了学生乐团。在乐团成立的这张合影照片中，前排手持三弦的就是12岁的聂耳。2年前，聂耳就跟一位邻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二胡、三弦和乐琴。那时学校乐团经常演奏各种中国乐曲和云南民乐。这一段经历对少年聂耳初步了解云南和中国的民族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5年，聂耳以优异的成绩从求实学校毕业。在学校发给聂耳的第一号奖状中这样写道：查本校高级3年生聂守信，成绩甚佳，品行高尚，非勤于业而具有健全之精神者，何克真子，原照校规授予褒状，即更加冕。聂耳从求实学校毕业后，考入云南省第一联合中学。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昆明各校学生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援助上海学生的斗争。年仅13岁的聂耳被选为云南联合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积极参加斗争。这是聂耳积极投身革命的起点。他这时的作文已经鲜明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在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中，聂耳提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在五卅运动的革命活动中，作为云南省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聂耳与来自云南省立一中的李生轩、张天虚结识了。李生轩出生于1910年，比聂耳大2岁。张天虚出生于1911年。从这时起，聂耳与李生轩、张天虚成为挚友，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都成长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走上了革命道路。李生轩后来改名艾思奇，成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张天虚则成长为一名战地记者、革命作家。

1941年，病逝于昆明，年仅30岁。在先进思想的影响和革命活动的洗礼中，聂耳一天天成长起来。他在作文《科学与国故及我国现实应提倡科学之原因》中提出，因现在中国为弱极之时，而正当列强竞争科学之时，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教师批语，主张重科学，所见甚是。聂耳强烈的斗争意识，为他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0: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

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不懈奋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省领导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
1: 上午，省委办公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集中收看会议室里气氛庄重热烈。直播画面传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并响起热烈掌声。10时整，庆祝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响彻大江南北，激荡云岭山川。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及省直各部门单位集中收听收看会场，广大党员干部凝神聆听，悉心领会，共同回望感悟我们党10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云岭大地，山河同庆，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边疆各族儿女与全国人民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收听收看现场党徽熠熠，昂扬奋进的精气神澎湃奔涌。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所在地红河州蒙自市芷村镇查尼皮村，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感怀山乡今昔巨变。宝山市施甸县善州林场干部职工在收看中再受精神洗礼，深刻体悟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丽江古城现代花卉产业园，干部职工收看时再次重温总书记亲临云南考察时的殷殷嘱托，温暖鼓舞，充盈心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组织干警集中收看学习，忠诚使命、为国戍边的信念坚如磐石。驻滇部队官兵认真聆听，铭记心间，矢志强军练兵备战的热潮涌动。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坚

0: 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备受振奋鼓舞，倍感使命在肩，表示将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担当实干，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集中收看结束后，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让每一名党员都深受教育、深受激励，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王宁强调，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群众宣传教育，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中，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把学习成果体现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推动发展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实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做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施好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振奋精神、干事创业，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集中收看。
1: 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小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分别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上台接受表彰。30余载躬耕田野，县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守住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来看本台七彩云端记者的报道。
2: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3: 我是县小晃，我创立的遮放贡米的品牌叫小碧朗，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30多年，因为贡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私认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去，带着乡亲们一起

0: 妇。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碧兰很有名的。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益阳工厂。2024年，试种旱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1: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发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2: 多年来，班洪村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嘱托，依托特色产业抓实五堂课，将昔日的贫困边境村寨打造为边境幸福村。边疆干群也将坚守初心，持续谱写阿瓦人民幸福新篇章。来看本台七彩云端记者的报道。

0: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沧源县汴京村的所有老支书们，属于班洪村的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村民。
1: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汴京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就是在我们班洪村宣读的。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切嘱托，带领各族群众发展沧源黑蜜等富民产业，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在院坝里、火塘边、榕树下上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五堂课，把昔日贫困落后的边境村寨建成了组织强、产业兴、村寨美、边民富、边疆稳的边境幸福村。
0: 此刻领到这份荣誉，我更加感受到我们边疆群众的心和祖国的心脏同频共振。我们永远当好收信人，争做一辈子的好支书，持续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2: 今天呢，到北京接受表彰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还有来自边境司法、乡村医疗、新就业群体、城乡基层治理等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长期以来，各族党员扎根云岭一线，坚守实干为民，以鲜活先进事迹全方位展现出云南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现代化治理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参加完庆祝大会后，这群来自云岭大地的先进代表有着怎样的感悟。
3: 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根基，要公道，要正派。身为社区的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把这份荣誉当作全新的起点，把学习讲话精神的收获全部转化为扎根一线的实干。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心中满是激动与感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属于个人，是社区全体党员上万名搬迁群众同心实干拼出来的成果，更是各级党委政府持续深耕安置区、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主持后半篇文章的生动见证。
5: 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其重要讲话后，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做好乡村旅游，扩大宁夏中药材、牛油果等种植规模，精细化运营产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纳克里村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我将带着这份荣誉回到茶马驿站，回到纳克里，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用心守护古道乡愁，奋力走好乡村振兴路，以实际实干奔赴民族复兴。
7: 祝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生日快乐！

0: 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初心赴使命，把重要的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1: 走过105年，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肩负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2: 在党的领导下，我见证了兵在鸟入巢，鸟入鼠洞，变成了天堑通途，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被党振奋，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信念。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了过去的取得成就，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也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革命的先烈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4: 作为在深山里坚守了40年的基层党员，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员的先锋作用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事，一辈子守住初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5: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百年大党根续奋进，特别是近5年来带领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也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6: 回望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最感人肺腑的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血肉赴信仰，以无我托人民，在绝境中不折腰，在平凡中肯奉献，靠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靠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路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7: 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带领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党100多年来历程走过的光荣与梦想，壮丽与激荡，深切感受到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任务。
8: 我们经历了不平凡、不平静的百年变局，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一心，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
9: 百年来，党坚续奋斗，近5年来，成就看得见、摸得着。中老铁路开通5年来，西双版纳站客流兴旺，跨境往来频繁。各族群众出行经商更便利，正是党造福边疆的真实写照。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

0: 坚强领导核心。
1: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的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我们抓好党建工作划定了总纲领，明确了总路径。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更是我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思想灯塔。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4: 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学术使命，广泛开展理论宣传解读，营造学习贯彻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贡献力量。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5: 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发挥好政协作为统战组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推进党的事业、增进民生福祉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6: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建工作融入四个机关建设，推动党建与立法、监督、代表保障等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
7: 深度融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8: 未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后勤治校，从严管好资产经费，立足后勤岗位，务实担当，持之以恒，以精细扎实的业绩保障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机关高效运转贡献我们后勤的力量。
9: 聚焦贫富赋能企业质感数转，保障重点行业有序用品等核心业务，回应好每一次企业诉求，维护好良好空间电波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0: 继续反党的政策编成我们拉祜族的歌舞作品，让滨江群众在歌声中读懂党的创新理论，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滨江群众听得懂、传得开的精神力量，让红色血脉在民族地区代代延续。
11: 党员是我的第一身份，为民守平安是我的终身职责，我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初心，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需要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在岗，用心用情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12: 坚守立德树人，关爱每一名学生，做好思想引导，引导青少年立志报国，担当时代使命，严守师德师风，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以身作则，做好学生的榜样，培养能担当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3: 总书记对青年的殷殷嘱托落在我们云岭青年身上，格外有分量有温度。我将深学笃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青春力量融入云岭大地建设实践，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14: 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用好关键密码， 以发改制干，在规划编制、项目攻坚、改革创新中淬炼过硬本领，立足经济主战场带头冲锋，坚持主动服务、下沉服务、前移服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
15: 好，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云南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将极大促进云南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2日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7月1日正式施行。作为首部以民族团结进步命名的专门法律，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族工作法治体系。云南民族众多，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殷殷嘱托。云南先后修订37件自治条例、27件单行条例，新制定10件单行条例，民族工作法制化水平明显提升。其中，2010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制定的法规。2019年出台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是全国第一件写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
16: 从迪庆到全省，从地方先行先试到国家法典落地，云南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把边疆治理的土办法升级为法治范式，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贡献了实践经验和基层样本。
0: 近期，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印发《云南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0项具体举措，
17: 打造多形态、分众化、通俗化的普法宣传产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切实推动这部法律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8: 通过努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要求转化为云南边疆治理的实际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在新征程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磅礴力量。
0: 2026年暑运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2790万人次，日均45万人次，同比增长3.4%。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57万人次。今年暑运，云南铁路呈现出出行总量大、旅游客流旺、高峰持续长的特点。直通客流以去往成都、重庆、广州、上海、北京等方向为主，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红河、香格里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暑运期间，国铁昆明局全面实行高峰运行图，组织重点方向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持续推出特色服务，确保旅客出行畅通有序。
13: 6月30号，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的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现场设置文艺展演、无障碍阅读、残疾人文创展销、义诊政策咨询等板块，搭建起残疾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文化平台，营造扶残、助残、残健共享的良好氛围。6月29号晚，由云南省花灯剧院全新创排的花灯剧《凡一》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迎来首场演出。该剧以曹禺经典话剧《雷雨》核心人物凡一为创作原点，融合云南花灯特有唱腔韵律与现代表达手法，为观众呈现了一段跨越近百年的经典文学与地方戏曲的深度对话。
19: 作为花灯的这个剧目来讲呢，一个是现代性，就是要适合当代观众的审美的这个追求；另外一方面呢，要戏曲化、花灯化， 要把握住华灯民族文化的根脉。
20: 6月30号到7月4号，华灯剧繁一还将继续演出5场。
0: 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

0: 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免签入境外籍人员占比超59%，同比增长超18%。各类免签及过境便利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最近西南季风携带印度洋大量暖湿水汽北上，使得整个南亚东南亚大部都被雨水覆盖。在印度西部南北走向的西冈指山脉阻挡了水汽北上的通道，气流被迫抬升，这地形作用进一步加剧了雨势。因此呢，未来几天印度西部沿海将频繁出现大雨暴雨。与此同时呢，印度中部、东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再到中南半岛一带，在季风系统的影响之下，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眼下呢，正值雨季高峰，频繁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出行要关注当地预警。而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酷热暴晒，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7度，局地可达40度。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7度。平布小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22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小雨，24到30度；万象小雨，24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9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5到35度，雅加达阴25到30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罕小雨22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味觉的记忆远远超越视觉和听觉，直接联系着几代人的情感。
1: 凉锅油肉，
0: 不论时间如何流转，制作技巧几经翻新，新奇食材如何混搭，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味道依然引着人们往乡愁里去。生活在昌吉这片土地上的人亦是如此。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您一起走进昌吉州，任时光飞逝，追随着曾经的质朴之味，任你来我往，凝聚成和和美美的共同挚爱。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质朴之味》。

0: 从乌鲁木齐市出发，沿高速一路向东行驶，摄制组来到了一个宛若仙境的地方。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理悠远，山川兼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相传这首《白云谣》正是3000多年前西王母在瑶池边设宴，为穆天子送行时，宴会上吹笙奏瑟，鼓乐齐鸣，畅饮之间，宾主相互应酬唱和的歌谣，瑶池也因此千古佳话而得名。不知现在的天池景色是否还留着当年的影子？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疆著名的天池景区了。来到这里，真的让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幅绝美的画卷之中。那现在的天池的湖水已经全部结冰了，而且几场大雪过后，从我这个位置看去，仿佛是一片洁白的白玉一般。冬天的天池可以说是银装素裹，那春天的天池呢，也是生机勃勃，夏天的天池更是碧波浩渺，可以说一年四季的天池都有着不同的景致。站在我这里往远处望去啊，可以说得上是青松挺拔，雪峰林立，宛若是在仙境之中。
0: 天山天池享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是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属于冰碛湖。它坐落在北天山东段，湖面呈半月形，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苍翠的云山、塔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峰顶的冰川积雪，闪烁着皑皑银光，与天池瓦蓝澄碧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了这个高山平湖绰约多姿的自然景观。来到昌吉州富康市，最不容错过的地方就是天池。在这里，时间似乎慢了下来，让人舒适而踏实。刚踏上旅途，就有如此美景守候，让摄制组对未来的行程更加充满期待。终点还未到达，旅途仍要继续。告别了天山天池，我们摄制组继续向东出发。经过2个多小时的奔波，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来到了吉姆萨尔县。吉姆萨尔县盛产优质土豆，被称为高淀粉马铃薯之乡。这里的人们可以用土豆制作出各种美味佳肴，玉鱼子就是其中的一种。用当地独有的土豆擦板，将土豆擦成蓉，泡入水中防止氧化，再用纱布过滤掉多余的水分，只留下土豆蓉与面粉一起反复揉搓，使土豆蓉与面粉充分融合，形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玉子美味的关键在于土豆蓉与面粉的混合比例，土豆蓉多了，玉子无法成型，下锅后经不起炖煮；面粉多了，玉子口感会变硬，不易消化。方寸间的掌握都在于制作者心手合一的感触里。为了更好地保持玉玉子像小鱼一般两头尖中间鼓的形状，现在的玉玉子不再直接加入配菜中炖煮了，而是要先上锅蒸熟，定个形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玉玉子也从最初配稀饭的主食演变成了今天搭配土鸡的配菜。等待土鸡在锅中炖熟后，再将成型的玉玉子放入其中，继续焖煮一会儿。浓郁的鸡汤一点点渗入到玉玉子中， 鸡肉的香味与玉子劲道的口感搭配的恰到好处。
1: 其实大盘鸡和鱼玉子的这种搭配啊，对我来说还真的是蛮新鲜的，还真的是第一次吃到。作为新疆人嘛，这大盘鸡搭配土豆块吃的会比较多，但是搭配鱼玉子这种做法，别说在咱们吉木萨尔，我觉得应该是一大特色了。我接下来尝一下这个鱼玉子味道怎么样。好像跟我想象中的这个鱼玉子的味道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因为它其实是用土豆把它擦成泥，然后跟面粉混合在一起，所以它跟原本的这个土豆的口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混合了这个面粉嘛，所以口感还是比较筋道的，但是细细嚼起来也有一种土豆的那种沙沙的质感，还是很好吃的。
0: 吃饱喝足后，摄制组驱车赶往距离县城12公里的北庭都护府遗址。北庭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是西域山北六国的车师国故地。公元703年，唐朝设置北庭都护府，为当时西域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和军事指挥机关。经历宋元的繁荣后，一直到明初衰落。作为当时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丝绸之路新北道的重要枢纽，北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姆萨尔县以北12公里处的北庭都护府的遗址。在唐代的时候，这里是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的交流中心。那经过千年岁月的打磨，在这儿已经看不到当年繁华的景象，但是从这些残存的城墙当中，依然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
0: 这些残存的古城墙走过了千年的岁月，依然屹立于此，不知他们看过了多少人的故事，又见证着怎样的辉煌历史。在北庭都护府遗址西面，有一座保存相对较好的寺院遗址，又称西大寺。佛寺残迹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0.5米，东西宽约43.8米。为妥善保存，避免氧化，正殿用土封住，东面有上七下八的洞窟残迹，窟内残留有高昌时期的壁画，展现着1000多年前北庭都护府曾经的繁荣昌盛。
2: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105配殿，那105配殿呢，主要讲述就是释迦牟尼涅槃的一个像，整个像呢是全长大概有18米左右，
1: 18米，
2: 对。比较宏伟一点。那两侧呢，我们能看到有这个比较残存这个佛像，
1: 是还有一些根基在啊、哦。
2: 是，这两位呢，应该是释迦牟尼两个弟子阿难和迦叶。那位于画面右侧上方呢，这个是我们北庭西寺呢最重要的一组壁画，我们称它为这个王者出行图。它讲述这个王者呢，就阿史舍王，他要带领他的军队呢，要赶往这个居士城，要去抢这个佛之舍利。
0: 看着远处形态各异的佛像，听着生动的解说，遥远的故事就在耳边，脑海中的盛唐景象渐渐清晰，期待着曾经的西域繁荣之貌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重现光彩。夜幕渐渐降临，温柔的灯火笼罩着吉木萨尔县，勾勒出这座小城的安宁和幸福，也让人们对这里的过往充满无限遐想。尝过了美食，看过了美景，感受了历史沧桑，今天的行程暂时告一段落。明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又将继续向东，前往曾有新疆汗马头之称的奇台县。看新奇台日新月异，感老古城昨日繁华，体验当地人独特的早餐文化，惊叹巧手中的花样翻新，寻找最正宗的奇台味道。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质朴之味》。 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这样宏大的场面，就是曾经作为汉码头的奇台县最真实的写照。奇台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重镇，更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商埠。清末明初，古城既有大小商号690家，运来送往的驼队多达40000余峰，历史上曾与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齐名，并称新疆四大商业都会，素有京奇台、汉码头的美誉。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奇台县的梨华尖广场。相传啊，早在1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热闹非凡了，而现在也是咱们奇台县的一个地标型的建筑。之所以得名叫做梨华尖，是因为在我身后的这两条街道呢，相交的时候特别像这个梨地的梨头，所以当地人们也是亲切地称为梨华尖，而这个名字也一直是沿用至今。
0: 梨华尖广场位于奇台老城区，曾是奇台县最繁华的街道，两旁屋舍商铺鳞次栉比，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小吃汇聚于此，据说是奇台最早的美食街。我们今天的美食探寻之旅就要从这里出发。
1: 张会长，你好，你好，你
3: 好。
1: 今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啊，是来到了咱们这个奇台县。早就听说奇台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小吃，今天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奇台呢，也是我们新疆餐饮的这个发源地。而且呢，这个传承呢都100多年了。而且我们奇台的美食有很多很多，根本都是说不清道不完的。
1: 那您说几个？
3: 你像我们奇台的美食吧，比如说奇台的锅油肉、
1: 锅油肉、
3: 夹沙丸子，哇，还有这个糖洋芋、
1: 糖洋芋，
3: 哎，这个糖醋里脊、松鼠鱼、黄面、烤肉，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
1: 太多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1: 那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美食之旅吧。
3: 好的，我带你去。
1: 好，出发吧。
3: 好。
0: 我们的老朋友，奇台县餐饮协会会长张忠，将作为我们此行的向导，带领我们寻找美食，品尝奇台县的独特滋味。
1: 就是这儿了吗？
3: 哎，这个。这就是我们奇台。
0: 听说摄制组一早赶来还没吃饭，张会长决定带大家去尝尝奇台特有的早餐
1: ——
0: 黄面烤肉。
3: 三活来，
1: 老板，
4: 好，好，
3: 给我们来上两个黄面，
4: 哎，好的，
3: 来上10块烤肉，
4: 哎，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就上啊。
1: 其实我来奇台之前就听别人说过、咱们奇台人吃黄面是不分季节，而且不分早中晚，是不是？
3: 今天你看到这么多的人，你要是2点钟以后来就没有了。
1: 啊？
3: 这个吃早晨吃黄面，这是我们奇台县全县人的一大奇观。
0: 黄面烤肉不稀奇，在新疆也算得上是名片一般的存在了。但是大家常吃的黄面烤肉都是在中午或者晚上，作为早餐还真是头一回见。早餐吃黄面是老奇台人流传下来的一种饮食习惯。
3: 这个我们奇台不是有新疆最老的酒厂古城酒厂吗？从明朝的永乐年间一直酿酒酿到现在，有时候喝上喝的多了，人难受，头也疼，所以有时候呢，人慢慢呢，这个吃这个黄面，特别是黄面的这个汁子，喝了酸酸辣辣的，马上人觉得就精神爽。
0: 原来早餐吃黄面烤肉的习惯是奇台人酒文化的延伸。黄面中的碱和酸辣的汤汁都是醒酒的利器。一碗酸辣爽口的黄面，配上焦香鲜嫩的烤肉，这样的早餐让奇台人的每一天都有一个清爽的开始。
3: 第二一个呢，这个，第二一个呢，
1: 黄面来了，看起来就好诱人啊，
3: 哎、
1: 而且这个颜色搭配都特别的好看。真的好香啊！
3: 黄面要配烤肉的
1: 哦。
3: 是，
1: 这是最传统的新疆人的吃法。
3: 哎，对对对对对，你尝一下。
0: 一份黄面上桌，黄色的面条搭配上绿色的菠菜、芹菜，红色的鲜辣椒碎， 伴着扑鼻而来的香气，一端上来就让人口水横流。
3: 哎，等一会儿黄面还有烤肉配呢。
1: 啊，还要配串烤肉。
3: 哎，配串烤肉。
1: 好，
3: 先吃黄面。
1: 嗯。
3: 再吃烤肉。
1: 啊、一口黄面，一口肉。
3: 哎哎，要搭配。
1: 搭配有这个主食、哎，还有这个肉食，是不是？
3: 跟上我学，看这样吃。
1: 好。
3: 嗯。
1: 嗯。
3: 嗯。是不是津津有味啊？
1: 嗯，我觉得这个烧烤配着这个黄面这种酸辣的口感，
3: 嗯，
1: 真的是绝配，怪不得咱们奇台人这么爱吃。
0: 张会长告诉我们，奇台黄面好吃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浓稠的汤汁调配，更在于手工制作黄面具有特有的劲道口感。作为奇台县兴业致富领头人的三浦子，对手工制作黄面就有着自己的坚持。靠着家里父辈传下来手工制作黄面的技艺，27年前，三虎子和爱人一起起早贪黑地做黄面，每天凌晨3、4点起床，从和面、拉面、调制汤汁、准备配菜，到推着平板车沿街叫卖。靠着夫妻二人的勤劳，撑起了一个幸福的家。手工制作黄面十分辛苦，数量也极其有限，但是50多岁的三虎子提到制作黄面依然是信心满满。

0: 在他的心里，坚持手工制作黄面不仅仅是为了传承，更是一种享受，享受用自己的双手为面条赋予生命的过程，享受看着食客们饱餐一顿后的满足。尝过奇台独特的早餐，我们游走在奇台县的大街小巷，宽阔笔直的大道，车辆来来往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新城区的繁荣景象让我们看到了日新月异的奇台县。走进古城商业街，两旁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让人不禁回味起奇台曾经的繁荣。地处东天山北坡的老古城实属富庶之地，土沃草茂，物产丰饶，汉唐时期这里的军屯文化、农垦文化已相当发达，也许那就是古城饮食文化的源头。清末明初，随着赶大营、移民潮，全国各个省份的商贸字号及各路工匠都西迁至此，扎根古城。再加上西亚诸国与蒙古国西来北上的贸易往来，使这里成了文化的交融之地。商业的飞速前进带动着饮食文化的发展，这诸多饮食元素齐聚古城，经过长期友好的相处，互相交融，形成了为各路人喜欢的饮食类型。
1: 拌面店，拉面就是锅油肉拌面啊，
2: 太强了，实在是，就这是吧？
1: 哎，对对。
2: 张会长啊，其实咱们新疆人都知道，说到这个过油肉，肯定要数这个奇台的是最好吃了，是不是？
1: 咱们新疆人都说，人人都说过油肉香，
2: 嗯，
1: 咱们奇台的过油肉灌全疆，不吃不知道，一吃就知道，
2: 你失望不了，是不是？
1: 哎，对，老板，
2: 老板，
1: 来两份过油肉，
2: 来两份过油肉拌面，
1: 让我们朗朗尝一下正宗的这个奇台过油肉拌面是怎么一个味道。
0: 过油肉烹制起来非常快，关键的秘诀在于厨师对油温的掌握。李刚是这家老字号过油肉的第三代传人，过油肉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油温七成热时，将煨好的肉片下锅过油，肉片迅速舒展散开，色泽金黄即可捞出。切好的辣椒片放在漏勺中，用热油浇透，再次回锅，油温八成热，放入葱蒜爆香，放入过好油的肉片、辣椒，翻炒几下，倒入调配好的芡汁，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五分钟。另一边，拉面的师傅也控制着自己的节奏，搓、拉、甩、撑，一气呵成，保证面与过油肉同时出锅。忙碌的后厨无需言语交流，一个眼神就已心领神会，一切的配合天衣无缝。
1: 凉锅油肉，锅油肉拌面来了，
2: 来了。
0: 锅油肉就是源自于晋菜，融入当地民俗风情，经过一代代奇台人的精雕细琢，发展演变出了如今享誉全疆的奇台过油肉。
1: 这个油泼辣子可以放一点，哎，这蒜泥再放一点，哎。
0: 晶莹光亮的肉片，搭配翠绿的鲜辣椒，香气迅速地弥漫开，调动起食客们的感官，勾出所有的馋虫。趁着热气，将过油肉与面条拌匀，金黄的肉片就着拌面一起入口，肉片的鲜香滑嫩与拌面的筋道弹牙搭配得恰到好处，每一口都让人吃得踏实而满足。
2: 这个肉片其实吃起来没有那种很多的那种佐料味在里面，就是肉的香味儿，然后还有这个油的油脂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可口。
1: 关键一个，我们奇台的锅油肉啊，要把奇台的辣条子要配上
2: 拌上才行。
1: 哎，这就叫锅油肉拌面，这就啊，所以这个面粉呢筋骨很大，做的辣条子呢，人吃起来津津有味，有筋道。

0: 多吃两口，尝一下。
1: 而且这个面配上咱们的这个过油肉，其实是可以中和了这个过油肉的这种油的感觉啊。
0: 对。
1: 然后配上这个面条以后，其实有这个小麦的这种面粉的香味在里面，所以两者结合的时候，口感里面真是回味无穷。
0: 再拌一点。
1: 再拌一点。
0: 拌一点。
1: 好，把肉都加上。
0: 哎，
2: 过油肉好吃的关键不仅在于厨师的烹饪手法，更在于选料的精良和充分的准备工作。恰好今天的肉料用得差不多了，一会儿要去采购的李刚大哥邀请我们一起去市场看一看。
1: 李刚哥，你家这个选做过油肉的这个牛肉有什么讲究吗？
3: 啊，这个做这个过油肉这个材料肉啊，我们需要这个肉都是，这个籽肉多一点啊，就是瘦肉多
1: 一点
3: 啊，精瘦肉多一点。
1: 嗯，
3: 这个像这一块肉，它这个纹理你看，
1: 对，
3: 都可以看
1: 出来，特别的明显。
3: 哎，特别明显。一般做过油肉嘛，都用这一块这个牛后腿。
1: 牛后腿的肉。
3: 啊，你看这一块的肉，它的纹理你看。
1: 而且它这个筋膜特别薄，都可以看到里面那个红红的瘦肉。
3: 对。好，装吧。
2: 挑到了合适的肉料。接下来的工作更加繁琐，趁着还没有到饭点儿，李刚大哥立刻开始工作，剔除牛肉筋皮，顺肉丝纤维方向切成大小一致的长方形肉条，再按横丝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肉片中的血水会影响口感，需要反复往肉片中打水，洗净后沥干水分，加入适量食盐，让肉片收缩，放入淀粉、鸡蛋以及制作好的糖色，腌制2到4小时后启用。前期这些反复的准备工作，每一步都要做到足够精细，才能保证过油肉快速又美味地呈现在食客们的面前。可见享誉全疆的奇台过油肉拌面，也是出于奇台人对精致细节的苛刻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过油肉拌面，藏着奇台饮食文化精益求精的精神。除了拉条子，奇台人的拌面还有很多选择。同样是就着菜一起吃的，薄厚均匀的切刀子，如柳叶一般，口感细腻爽滑，容易消化。还有劲道十足的剥鱼子，别看它是用面糊剥出来的，好像没有手工揉成的面那么有筋骨，实则不然。用奇台优质面粉制作出来的剥鱼子，在搅面糊的过程中就已经上满了劲儿。煮好的剥鱼子十分弹牙，细细咀嚼起来有种特别的麦香。奇台人对于面食的喜爱，可能是源于奇台当地就盛产优质小麦的缘故。奇台地区的气候属于典型的内陆型气候，夏季干旱炎热，昼夜温差大，六月降水稀少，有利于小麦生长灌浆。由于小麦生长期长，灌浆充足，结成的籽粒饱满，小麦蛋白质含量高达15%，湿面筋的含量接近40%，品质很高。奇台面粉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已闻名全疆，如今奇台年均粮食产量达7.8亿公斤，占自治州的1/2，自治区的1/8。获得了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的荣誉称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小麦，在勤劳质朴的奇台人手中变换出各种形态、各种滋味，种类繁多的传统点心，金黄油亮的老面包，五颜六色的酥皮点心，酥脆香甜的芝麻饼干，还有让奇台人走到哪里都心心念念牵挂着的蒸饼、烤饼、刀把子馒头。奇台的美食总与面脱不了干系，也许麦香就是奇台人心里最质朴的家乡味道。锅盔是奇台常见的一种美食，从陕西传入。据说锅盔的制作可追溯到

0: 商周时期，周文王将国盔用作兵士的军粮。如今在齐台，人们将酥香可口的锅盔与性温热的羊汤、羊杂搭配在一起，一口鲜香的羊汤下肚，融化了锅盔的肝，让麦香中添了些许肉香，再来一点脆嫩的羊杂，这样的一餐让人回味无穷。夜幕渐渐降临，下班后大家又重新聚在饭桌前，一份细滑劲道的油泼碱面垫底，再来点爆炒羊杂、凉羊肉，就着老古城酒下肚，聊着各自的家长里短，将一天的烦恼与忧愁通通抛在脑后。齐台人吃得朴实却又精细，吃得扎实又懂得享受，吃在嘴里的酸甜苦辣，品尝出的是人生中的百味杂陈。距离县城不远处的半截沟镇，就是齐台县小麦主产区。告别了张会长，今天美食文化地图栏目摄制组将前往半截沟镇的腰站子村，去看看生长在寒冬里的小麦，去村里寻找最原生态的齐台味道。
1: 你好大哥，好久不见了。
0: 来到腰站子村，见到我们此行的向导王晨，他告诉我们在吃饭之前还要带我们去见一位小麦种植专家。
1: 是高大哥吧？
2: 对，
1: 高大哥，你好，你好。
0: 高升成是腰站子村的小麦种植能手，冬季正是农闲的季节，高升成正在合作社的工厂里帮忙。腰站子村的丰裕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由村党总支书记担任理事长，社员全部是腰站子村的村民。9年的时间里，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村领导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合作社。合作社不仅经营着3.1万亩流转土地，还有面粉及油料加工厂，今年还新增了手工挂面生产线，从生产加工到销售一体化，大幅增加了农业附加值，进一步提高了村民收入。从最初年人均收入不足4万元，如今增长到10几万元。除了土地流转的租金，在合作社上班的工资，还有合作社年底的分红，足够大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院子真宽敞呀。
2: 新房吧，这是村民安居房。今年一七年才住进来的。这边
3: 新房子。
0: 参观完合作社，我们一起来到高升成家。他的爱人刘凤琴正在揉面，为蒸饼子做准备。农村蒸饼子一般用小轿子和发面，与酵母粉不同，小轿子加温水化开后，需反复多次的加入面粉搅拌，轿子搅好后再一次次加面，加一遍揉一遍，使面揉匀，适宜的温度让酵母菌越来越活跃，帮助面团发酵膨大。究竟什么时候合适，全凭刘凤琴的眼力和感觉。
1: 那接下来呢，刘大姐就要给我们制作这个齐台的特色面食蒸饼子了，是吗刘大姐？
4: 是。
1: 那我们第一步要干嘛？
4: 先擀饼子。
1: 哦，擀饼子。王大哥，我知道一句这个齐台的谚语，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蒸面食，说是搅七餐揉八遍
2: 蒸下的馍馍宣蛋蛋。
1: 其实也就是讲这个做面食的时候揉面还有发酵这一步特别关键了。
2: 就是一定要揉到
1: 啊，揉到为了这个面食才好吃。
2: 对对对，
1: 软软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那咱们说话的时候，咱们这个刘大姐饼子也已经擀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
4: 然后顺便开始抹油。
0: 擀好的面饼刷上熟菜籽油，再抹上姜黄、红曲、香豆子，让颜色丰富起来。彩色的面饼一层层码好，包上面皮，经过最后的发酵，饼子就可以上锅蒸了。颜色金黄的农家土鸡蛋 简单翻炒一下便是一道好菜，冒着泡的红烧鱼、焦蒿土豆丝、芹菜炒肉，不一会儿就凑齐了一大桌。农家土灶火力旺，这时候蒸饼子也可以出锅了。大家围坐桌边，一起品尝着今天的劳动成果。
1: 王大哥，今天咱们这个刘大姐蒸的这个蒸饼子的味道，跟你记忆中这个蒸饼的味道一不一样？
2: 这个蒸饼就把我们小时候吃蒸饼从这儿就蒸出来了，
1: 蒸出来了，
2: 真的蒸出来，
1: 这确实是蒸到那个老味道上了。
2: 对，这个很传统的东西，今天多少年了，你看又吃。
0: 据老棋台人的回忆。以前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妈妈做的蒸饼，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大都住在楼房里，小小的锅灶蒸不出记忆里的味道。
2: 吃蒸饼嘛，我们也这个8月15，还有春节都吃蒸饼，就那么几次。
1: 所以还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东西，
2: 不是经常能吃到的。所以在这儿以后再吃到这个，就感到非常的亲切。多吃一点。
0: 和城里的蒸饼不同，村里的蒸饼讲究大，一定要做出和锅灶一样大的蒸饼。又大又圆的蒸饼，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分享着香味沁皮、松软可口的蒸饼，也期盼着家人幸福和睦。高生辰告诉我们，今天制作蒸饼更重要的是为了做实验。由于今年新种植的有机小麦产量不高，颗粒也不够饱满，让他有些担心。原来制作蒸饼不仅是在考验制作者的经验，更是在考验小麦的质量。如果小麦的质量不好，蒸饼很难成功。如今看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高生辰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2: 我们蒸的小麦，给你送一袋。
1: 哇，还给我准备了礼物，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棋台面粉，有机面粉，这个应该就是你们厂子里面自己生产的了，是不是？
2: 合作社的面粉厂合成的，我们自己种的。
1: 还有蒸饼呢。行，那谢谢大哥大姐，谢谢你们热情招待。那我们走了，再见，再见，
2: 谢谢啊。谢谢啊。
0: 戏台上红红火火，戏台下热热闹闹，古色古香古村落，新人新事新面貌。经历岁月留下的传统，是人们无法忘记的家乡味道。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质朴之味》。离开了棋台县，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继续向东，朝木垒县出发。我们要去的是木垒县英格堡乡月亮地村。下了高速，一路上天空越来越通透，灿烂的阳光照射在白茫茫的大地上。月亮地村始建于清末明初，是集传统民居、民俗、手工艺、自然景观文化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村落，也是木垒汉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今天是冬至，作为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素有冬至大如年之说。为了庆祝这个重要的节气，月亮地村的村民每年都会按照当地的老传统搭台唱戏，全村人一起热闹热闹。台上红红火火，有唱有跳，台下热热闹闹，气氛欢乐，真是有了年的味道。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日子，大多数中国北方人有在这一天吃饺子的风俗习惯。在月亮地村，当地人却习惯吃一种叫做冬至饭的美食。不远处的大树下，当地村民正忙碌着烧开水和面，为制作冬至饭做准备。 面粉加水揉成光滑的面团，用擀面杖擀薄，切成指甲盖大小的菱形块，用大拇指按住，用力一搓，就形成了猫耳朵一般带有弧度

0: 豆丁、胡萝卜、土豆丁、西红柿丁一起炒制好的臊子，倒入大锅中熬煮调味儿。杏皮子下锅煮熟后，加入碧绿的菠菜，色彩丰富的冬至饭就做好了。
1: 刚刚出锅的这个冬至饭，尝一口味道怎么样？好吃，真特别好吃，尤其是在这么冷的冬天，能在外面吃上这么一口热乎乎的冬至饭，那感觉真的实在太棒了，热气腾腾。
2: 大姐，你看像我们冬至的话，其他地方北方地区还是以吃这个饺子为主嘛，是不是？那咱们这个月亮地村就吃这个杏皮子面，这是怎么个由来？你知不知道？
3: 我们反正就从小就吃了，一到冬至就是妈妈就给我们做这种啊杏皮子饭啊，就反正就是吃的这种饭就长大了，这就是我们一个习俗吧。这像。形状有点像个猫耳朵嘛，像耳朵一样的，
1: 对，像猫耳朵一样，
3: 就是吃上就说是舞动耳朵，
1: 所以跟饺子
3: 暖暖的就过一个冬天就这样，
0: 过一个暖暖的冬天，这样质朴的愿望，随着大姐手中停不下来的汤勺，融化在冬至饭可口的热汤中，分发到每一个人的手里，传递着木垒人的真诚和温暖。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月亮地村，在我身后正在举行这个厨王争霸赛，可以看到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游客还有当地的村民都很多。那在我身后呢，也集齐了咱们当地的民间厨神，正在紧张的准备当中。那现场除了大厨以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大众评审团，他们每个人手上呢都拿了一个笑脸牌，可以把自己的牌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菜啊，让我们去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菜。
0: 参加乡村厨王争霸赛的选手都是周边乡村里制作村宴的土厨子，他们一般都以传帮带的形式传承，父传子，师传徒，没有固定的范本，所有的制作技巧都靠师傅的口述及徒弟的领悟和实践。
1: 在我旁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民间厨神了，大哥，你现在炒的是下一轮的菜品是不是？
4: 对。
1: 那大哥对今年这个争夺厨王争霸赛的冠军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啊！但你说的怎么这么没底气呢？
4: 肯定有。
1: 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加油，大哥！
4: 谢谢。
0: 十位厨师各有千秋，食客们总能挑出自己的喜爱，菜品一轮一轮的过，面对食客们严苛的评判标准，乡村厨王争霸赛也马上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 清炖牛肉已经出炉了，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啊？这萝卜炖得特别入味，而且有萝卜的清香和肉的味道在一起。我再尝一块肉，
2: 尝一下。
5: 他们家肉也放上
1: 了，他们家可以。你把笑脸给他们家了吗？
5: 咱们五个人都给了。
0: 随着最后一块笑脸牌投入盘中，乡村厨王争霸赛紧张的制作和品尝过程已经结束了。在众人的一致好评中，新一届乡村厨王诞生了。
1: 高兴吗？
4: 高兴，
1: 高兴！这个奖牌端上是不是特别自豪？那明年你还会参加吗？还会参加，还要再次冲刺这个厨王的这个奖杯，是不是？
0: 乡村厨王的评选是人们对樊元成手艺的肯定，而人们的一句“好吃，实在”也是每一个厨师追求的最高准则。
6: 要是外面来的人，到我们这吃，应该没来，应该不来了，能吃到是农家的菜，就是那个心愿吧。
0: 淳朴的木垒人用勤劳和汗水浇灌着这片纯净的土地，用双手传承着家乡的味道，用真心谱写着欢迎的歌。最好吃的那道菜，不在风尘仆仆的路上，也不在高朋满座的酒肆饭庄， 不在远方的异国之味，更不在独特的新奇之所。

0: 它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那一碗妈妈的味道，那一盘家乡的味道，就是血脉里滚滚流淌着的家国。那一丝人们用辛劳换来的质朴之味，才是你我无法忘却的温暖诱惑。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就像在跑到云上，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哇，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些东西你们都带走，我分文不取。你看，我们才不要日本人的东西！
1: 不要日货！
2: 老板，做生意可是要讲诚信的。
1: 且不说您卖的这都是日本货，挂羊头卖狗肉这种事情传出去，也会有损您在长沙商界的形象吧？
2: 小兄弟，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看在咱们都是湖南人的份上。
3: 怎么了？我家出事儿了，急事儿。
4: 你家出事儿了？
3: 我家来信了，我办那个西普女校出了点状况，让我赶紧回去。
4: 那你不去法国了？
3: 我当然去啊，去法国是我的梦想，我肯定要去啊。可是西普女校也是我的心头肉啊，所以，我这不来找你商量了吗？
4: 我也告诉你一件事。
3: 自称从法国来信，说战后法国经济特别萧条，能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很少，跟我们在国内想象的情况大相径庭。所以短时间内，
4: 我们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难以成行了？
3: 但李石曾先生正在跟法国那边积极的协商，就是不知道要协商多久，也不知道出发的时间是多久。
4: 正好趁这个时间。 我可以先回学校把事情给办完。这是我家地址，如果有消息了，第一时间给我写信。紧急的话直接拍电报啊！我先走了，老蔡，保重。

0: 林先生，抵制日货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领头闹事的是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啊，这个毛泽东有没有什么背景？
1: 背景倒是没有，不过此人是个刺头，不仅能说会道，而且有极强的号召力。
2: 在社会各界颇有影响，不容小觑。
3: 不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算术猿人？
2: 林木君，你怕了？你的武士道精神哪里去了？季天先生，
3: 只要您下个令，我分分钟做了的。不可造次。
2: 喝酒吧，记住，即便是教训他，也要把握好分寸。齐定先生，您放心，我一定会让那群中国人知道，得罪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后果有多严重。
4: 喝酒！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老板是谁？是杜二凯，不是二凯，别让进，不要学校来收烟花。小姑娘，你说什么？王法？
1: 我就是王法，
2: 我是这儿的校长，你还我学校。哦，你就是那个女校长是吧？你那个学校呀，早就没了，赶紧走吧。
1: 你还狡不狡猾？
3: 走开走！
1: 行，
4: 再不走，走人了！起来！
1: 站住！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你们有什么误会？
1: 我来说吧，这里原本是我创办的旭普女校，是女娃娃们读书的地方，我是仗着女校长，我就离开了半年，他们就趁机赶走老师和学生，把好端端的学校变成现在的烟馆。他说的是真的吗？
0: 你这是强取豪夺，
1: 立刻把这烟馆关掉，把学校还给人家姑娘。
0: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吧？
1: 压住龙了，官司可以，但是我这个地方也是花大把银子买的，您看能不能把钱银子都还？
2: 小心我一枪就给毙了你！
1: 这长官，这银子不要了，银子不要了，我滚！
2: 告诉你们东家，
1: 我叫周泽藩，
2: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湘西镇守，
1: 好，
2: 周将军。我替那些渴望读书的女娃娃们感谢你。
3: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教书育人乃国之大计，本座支持。
5: 姑娘，请教芳名。
2: 我叫向景瑜。
5: 向景瑜，这名字有点意思。

0: 山本先生是毛泽东。
1: 毛泽东让你跟我们日本人作对。哎，
2: 东阳，东阳，东阳，
3: 走。
4: 你们干什么呢？
5: 快来人呐，日本人杀人了，快来人呐，日本人杀人了，快来人，快来人呐，日本人杀人了。
4: 同志们，为什么围起来，让他们走。
3: 你们为什么打人？
1: 我们在承办抵制日货的暴徒。
3: 光天化日的，竟敢当街行凶！
1: 我劝你少管闲事。
3: 我是警察，既然让我看见了，就不能不管。你们打的人就休想走。
1: 我再次劝你少管闲事。
3: 我管定了。
1: 给我打！
3: 你呀、啊！来呀、啊！再来啊！
6: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你敢拿我怎么样？
4: 同学们，不能让他走！
1: 是那猪。有种你打死我！
6: 来呀、啊！
3: 你以为我不敢？
6: 行，我去。
3: 我警告你，就是再敢动手，别怪我不客气。
6: 你敢？来呀、啊！
4: 住手！
7: 杀了他，你反倒没理了。要让他受到该有的制裁。
3: 把这些日本人都给我带走！
8: 是
9: 是，
8: 走走
9: 走, 走！
6: 别动我头，你没有权利走！
10: 你们抓了日本人啊？
3: 他们在中国的地面上毒打中国公民，我抓他们有什么不对吗？
10: 问题不是对与不对，是你们抓了他的人，他们一定会报复。到时候借此把事情捅到张督军那儿。你也知道，张督军是害怕日本人的。只要是怪罪下来，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3: 那您的意思，全都放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人被他们欺负呀。
10: 当然不行。那个人现在什么都不说。嗯。那就等。等他真正的主子来领人。我们尽管欺骗。这期间啊，无论发生什么事，别担心，有我。嗯。
11: 刘石先生，山本君被中国警察抓走了。
12: 好事，
11: 好事。
12: 你知道我最欣赏中国的哪一句成语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1: 什么意思？
12: 如果帝国的外交人员真的被中国警察打伤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中国方面提条件施压了呢？
13: 吉田先生，
14: 吉田先生，被抓走的山本君在监狱里有危险。我从我的中国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说是因为他袭击了警察，警察借机想在监狱里把他给杀掉。
12: 什么？局长先生，
15: 哟，吉田先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来，快请坐。
12: 局长先生，听说帝国的一名外交人员被贵局抓走了。
15: 外交人员？开玩笑吧。昨天我们确实抓了一个人，但那可是行凶的歹徒啊。
8: 报告。
3: 接。
8: 局长，昨天。
10: 讲。
8: 是。昨天抓的那个人松口了，说他叫山本，是日本的外交人员，他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日本领事吉田指使的，而且还说他有外交豁免权，中国警察无权抓他。
15: 放屁！吉田先生就站在这儿呢。
3: 吉田先生，
15: 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诽谤，往吉田先生脸上扣屎盆子。像这种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人，十恶不赦，拉出去毙了。
8: 是。啊，等一下。
12: 这确实是一个误会。他确实是帝国的外交人员。局长先生，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恐怕会形成严重的外交事件，请您慎重。
10: 哎呀，严重的外交风波呀，那是由我国外交部门处理的。

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呢，惩治犯罪，那才是我的职责所在呀。要不然这么着，您说这个人是贵国的外交人员，那您帮我出份证据。

0: 我可以把人带走了吗？启天先生，您呀太急了。中日两国都是法治国家，怎么着他也是一桩案，需要过程。您放心啊，您的人在我这儿，保证吃不了亏。怎么着，还有其他事儿？
1: 给你添麻烦了，白总。
0: 宋哥，请。

0: 司令，夏校长到了。
1: 干啥？
2: 是。
1: 夏校长，
2: 浙江进。学校恢复怎么样？学生们都回来了，老师们也回来了。我今天来就是替溪浦女校的学生们来向您表示感谢。<笑>谢谢您给了他们重新接受教育的机会。
1: 不必客气，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周某人。
2: 为你们做这点小事，也是积德行善。请坐，喝茶。风疏三径草，月静一池花。周将军平日喜欢吟诗作对吗？喜欢。此对联对仗工整，意蕴甜美，无可挑剔。
1: 可是，将军作为军人，若沉湎于这种闲逸之中，恐怕有误将军军政大事。<笑>我说的不对吗？值得将军如此深笑。不，我需要的是，你是唯一一个敢在我面前挑刺的人。我喜欢你的率真。
2: 夏小姐，为了你刚才的挑刺，我想送你一件礼物。周将军如此大方，
1: 我想给你们徐浦女校提一副匾额，只要把这副匾额挂在学校门口，我相信不会再有人来闹事了。
2: 周将军费心了。
1: 应该的，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
3: 我们要组织起有力的反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你说的反击是指什么？
4: 走法律程序，把日本人告上法庭。你觉得法官会听我们的吗？
5: 事在人为。
6: 严惩处分！严惩处分！严惩处分！严惩处分！严惩处分！肃静。
7: 你们这是聚众闹事，还有没有王法了？
8: 院长大人，我们不是聚众闹事，我们是来告状的。
6: 日本闹人把我们学联的学生打成重伤，我们要严惩凶手。
9: 严惩凶手！
6: 你们说日本人把人打了就打了，这得有证据。
10: 我们都是人证。
6: 这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
10: 不足为信的啊！这里是中国人的法院，你是中国人的法官，可为什么老向着日本人说话呢？
11: 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法官，所以才要秉公办事，不能偏听偏信的啊！
10: 你不信我们日本人的话，您总该信吧？日本人，这是日本领事吉田亲笔写的证词，上面的签字画押都可以作证。
6: 人证物证都在，希望您这位院长大人能给我们中国人主持公道，给我们一个说法。
12: 给说法，给说法，给说法。
6: 好了，好了，好了。这事事关重大，我得请示张督军，你们都回吧啊！
10: 好，申诉状和物证都交给您了，三天后我们要看结果。
6: 三天就三天，啊，回吧啊，回吧。
13: 三天后，我们再来。督军，这是湖南各界学生和老百姓近万人签名的请愿书。
14: 这上面有商会的人签名吗？
13: 没有。这那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学生娃娃嘛，上街抗议，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 当年我在袁大总统手下当兵的时候，山东正在闹义和团，他们一会儿要抗议德国人，一会儿又要严惩英国人，他们可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比现在这些学生娃娃厉害得多。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样？
6: 袁大总统还是袁大总统。
13: 对，
6: 报告。
13: <笑>请来。 什么事儿啊？
15: 报告督军大人，有紧急军务。
0: 伯爵，那我就先回了。
3: 不送。
0: 好。

0: 这两天，我们到各行各业去串联，要求惩办凶手。现在，签名的人数已经上万了。签名的都是些什么人？
1: 主要是学生和老百姓。现在我们把火点起来了，可虽然征集到很多签名，可这远远不够。我相信日本人也不会无动于衷，也会想方设法的给张静瑶施加压力，所以。
2: 我们必须联系到更多有分量的人，唤起更广泛的支持。
3: 同胞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因何而起？因日本人而起。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欧战中，我们中国是堂堂正正的战胜国。
4: 干什么呀？
2: 可是在巴黎和会上，
3: 看看
2: 日本却蛮横的把战败国德国抢占的山东青岛据为己有。
3: 这还有助理吗？学联想联合我们商会一起行动，大家不怎么一番话呢？
2: 日本人，
3: 写什么到处在征集签名，你就尽快拿个主意吧。
2: 中国大量的推销日货，扼杀我们中国的经济，而且竟敢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殴打我们的同胞，是何人？孰不可忍？面对日本人的倒行逆施，
3: 上会全力把事
2: 不能再沉默。
3: 政府一日不惩办凶手，我们一日不开始。
2: 广泛的动员民众。 上海已经成立了商学公报各界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天津、济南、武汉、广州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五四运动的烈火已经烧遍了全国。我们湖南人是有血性的。如果我们放任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横行而不闻不问， 如果我们只记住了自家的生意，而忘记了救国责任，那我们还配做一个中国人吗？不配！不配！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让我们行动起来，严惩凶手，还我公道！
5: 严惩凶手，还我公道！严惩凶手，还我公道！
2: 之者不能死，
6: 不能死。国之耻心，至今不学，更待何时？至今不学，不再来兮。至今不学，不再来兮。
2: 愿君拔剑起，
6: 愿君拔剑起。
2: 斩愁交心。
6: 今朝起，今朝起，
2: 不除日休，绝不开始。
6: 不除日休，绝不开始。
2: 自觉自悟，良心保国。
6: 良心保国。
2: 上学一致，同心同德。
6: 上学一致，同心同德。
2: 不除日休，绝不开始。
6: 不。

0: 报告。
1: 进来。赶紧，出事了，赶紧。
2: 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儿了呀？
1: 那个姓陶的发动全市上人把式，说一日不成办打人凶手，一日不营业。此外，吴佩孚、冯玉祥和湘西镇守使周泽藩给您发来电报，请您继续鸣金，主持公道。

0: 被告，请问原告对于你的指控是否属实？
1: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的行为或许有些不妥之处。
2: 他的行为不是不妥，是犯罪。
0: 苏静啊，原告不要打断对方律师，你继续。
1: 可那也是事出有因，是原告方面挑衅在先，多次散发反日言论，煽动学生抵制日货，给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的当事人才想要去阻止他们的无理行为。至于原告说有一名学生被打伤，那也是他咎由自取。
2: 你胡说，你才胡言，
3: 你才是一派胡言。
2: 大人，这就在这儿，就是他打的。
3: 法官，我们只是在陈办抵制日货的暴徒，并没有殴打学生。
4: 头上伤是什么？
3: 因为你是暴徒，我们只是正经的日本公民、日本商人，而你们呢，所作所为损害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
2: 这是中国的土地，
3: 我们作为日本的合法商人，我们来到中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生意，奈何这些暴徒抵制日货，影响我们大日本帝国公民。
0: 苏静啊，注意法庭秩序。原告，针对对方律师的辩护，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第一，众所周知，本次抵制日货就是源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无端挑衅，抢占了我们山东青岛所引起。如果按照对方律师的逻辑，首先追究责任的始作俑者，那也应该追究日本政府。
3: 你说什么？
5: 第二，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就明确规定，公民享有一切自由结社聚会的权利。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请问我们何罪之有？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还要先经过日本人的允许吗？就因为他们的不高兴，就可以随意殴打我们的人吗？
2: 我们的人受伤了，
1: 受伤
2: 受伤了吗？
1: 我们打伤了，
2: 对，
1: 你有证据吗？
2: 我们亲眼所见，
1: 亲眼所见，他们是用眼睛看见了吗？
2: 都看见了。
1: 法官，
3: 我劝你考虑清楚，你真的要与大日本帝国为敌吗？
0: 山本先生，我再次提醒你，请注意你的言辞。
1: 法官大人，他们做伪证。
6: 法官大人，都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眼睛都被什么玷污了？
1: 法官大人啊，公平公正四个字。
0: 山本当街伤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庭宣布，
7: 原地起立。
0: 判处山本监禁三个月，处罚金100大洋。
8: 好，
9: 胜利了，
2: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0: 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案例。也是中国近代破天荒的第一例，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
11: 山本先生，我尽力了。
12: 混蛋，要你有什么用？
3: 拍谁呀、
1: 不行，我们先回去。
3: 别拍了，
12: 拍呀、
1: 不退。
0: 谢谢，谢谢你润姐。
5: 宁愿沸腾，
3: 不得不判。

0: 沈琦，叔，思瑶，我菜，思瑶，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到了，走，妈，回来了，
1: 爹爹，哎，菊儿。
2: 怎么样，好不好？
0: 饿得前胸贴后背啊！赶紧弄点吃的吧。
1: 马上好。哎，快进屋听话啊！
0: 我们进去。哎呀，
1: 好
0: 哥，
1: 你在北京待了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你
2: 说呗。
0: 不说。行了，老蔡，别卖关子了。
1: 就是。
0: 此生从法国来信了，说中国的香秀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1: 所以说，李时增先生想成立一个香秀培训班，委托我回湖南招生。真的吗？这太好了！
0: 此生真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是啊。
1: 彬彬，快吃匀吃。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香秀培训班，有没有年龄限制？
0: 妈，你也想参加？我不行吗？ 行，行，快尝尝好不好吃。妈，这不是单纯的学香秀，是要去法国，长沙黎巴黎万里之遥，还要学法语。我知道要出国门，我才想尝试一下嘛。再说了，那个法国话，不就是一门语言吗？
1: 对不对？哦，你们能学，我就不能学了。
0: 葛妈妈，我支持你。妈，我也支持你。你看看，
1: 瞎起什么哄？妈年纪大了，去法国要坐2个月的船，到那儿吃的还是黑面包，妈身体扛不住。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0: 婷婷，
1: 你不用想那么多，人活一辈子。 能活多久，自己说了不算。但是活得值不值，自己说了算。妈妈这一辈子呢，该受的苦都受了，能把你们兄妹俩拉扯大，我呀，心满意足。嗯，但是临毕业之前，我有一个愿望，我就希望。
0: 外面的世界，你们呢不用担心我的身体。万一我要倒下了，哪里倒下，埋在哪里。妈，葛妈妈，您要是真的去了法国，我就带着湖南的豆豉辣椒去法国看你。你看，
1: 润芝支持我。啊，
0: 好吗？我也支持你，争取我们一家。
3: 都去法国，妈妈再给你添一碗。
0: 润芝，快吃，算是妈妈奖励你啊。哥，那景瑜姐跟咱们一起去法国吗？景瑜现在还在续棚吗？
1: 对啊。
0: 这样，你帮我给她写封信，问她还想不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如果想去，赶紧来长沙。
4: 哥，这封信还是你写的。你不想帮我？不是，他是你的好朋友。朋友归朋友，可是他更听你的呀。哎呀，我都看出来了。
0: 不行。
4: 好你个老蔡，我说你怎么着急忙慌的从北京赶回来？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5: 卢芳之下，蓄水兵。我笑巍巍耸立，当其前。
6: 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
5: 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6: 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0: 愿同学做好准备。
1: 愿同学做好准备。
0: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1: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0: 嘿，周将军。
2: 夏校长。
0: 您怎么来了？
2: 我路过这儿，被你们的朗朗之声吸引，就冒昧的进来了。打扰你们了。
0: 不会不会，还请周将军多多指正。
2: 指正不敢当。县里答应给你们教育经费落实了吗？
0: 多谢您惦记，已经落实了。
2: 那就好。好。
0: 周将军。
2: 夏姑娘，这校歌是你写的吧？
0: 对，是我写的。
2: 一个娇美女子，心中却藏着万丈豪情。
0: 周将军过奖了，没想到你也能识得诗书之乐。
3: 好英俊啊！
2: 夏校长，就不打扰孩子们学习了，我先告辞，告辞。如果你还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找我，一定。
0: 多谢周将军，欢迎您常来指正批评。

0: 妈，哎，吃饭怎么说？
1: 嗯，吃饭是
2: 干什么？你以为我不会啊？是不是？出雷蒙，对不对？
0: 对。那喝水怎么说？
2: 啊，这个简单 ，bahdi bahdi， 对不对？
3: 不对，
0: 就是喝酒，
3: 喝酒，
2: 那不都是喝吗？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喝水是
3: bahdlu。
2: Brachtlu， 发音准不准？
3: 准。
2: 这提醒我，好像我不会似的。Brachtlu， 对

0: 不对？
1: 对，
0: 就是。
2: 那
0: 辣椒怎么说？
3: 辣椒我们最爱吃的呀。嗯，
4: 鲁。
5: 阿 Kim。
0: 他说。错了
3: ，Lu Kimo。
0: 对
5: ，Lu Kimo。
0: 来来来来来，跟我学
3: ，Lu Kimo。
5: Lu Kimo。
2: 那我们再来一个男的吧。嗯，努力学习怎么说？
3: 我正背呢，你看 ，I to do do。哇，怎么？
0: 妈，你太棒了，特别准。
3: I to do do。
0: 太厉害了！哎呦，
3: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的单词量完成了。
0: 好。
3: 哎，我去做饭。
0: 好。
3: 啊，哎，土地的，
0: 以后你让妈自己背，你别老在那儿捣乱。
6: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8: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7: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9: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7: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0: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7: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1: 谢谢，
7: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2: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水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妈，哎，吃饭怎么说？嗯，
1: 吃饭是
2: 干什么？你以为我不会啊？是不是？出雷蒙，对不对？
0: 对。那喝水怎么说？
2: 啊，这个简单 ，bahdi bahdi， 对不对？
3: 不对，
0: 这是喝酒。
3: 喝酒。
2: 那不都是喝吗？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喝水是
3: bahdlu。
2: Brakdlu， 发音准不准？
3: 准。
2: 这提醒我，好像我不会似的。Brakdlu， 对不对？
0: 对，
2: 就是。
0: 那辣椒怎么说？
1: 辣椒我们最爱吃的呀。嗯 ，lu。
3: Hakim。
2: 他说。错了
1: ，lu kimu。
2: 对。
3: lu kimu。
2: 来来来来来，跟我学。lu kimu。
3: lu kimu。
0: 那我们再来一个男的吧，努力学习怎么说？
2: 我正背呢，你看
1: ，I to did you，
2: 哇，
1: 准吗？
0: 妈，你太棒了，特别准
1: ，I to did you，
0: 太厉害了！哎呦，
2: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的单词量完成了。
0: 好，
2: 哎，我去做饭。
0: 好，
2: 啊 ，I to did you，
0: 以后你让妈自己背，你别老在那儿捣乱。妈这可厉害。
3: 我让你给上学寄的信，你寄出去了吗？
2: 嗯，我早就寄出去了，说不定这几天金鱼姐就该到了。哎，你老实交代，
0: 你是不是想他了？
3: 你瞧。

0: 司令，您这是有心事儿啊？别瞎猜，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项校长确实是女中豪杰，一表人才，可嫂夫人又贤惠端庄，是司令的命中贵人。俗话说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司令乃大富大贵之人，鱼可得，熊掌亦可得。
1: 绕弯子了，说重点。
0: 司令，您就等着喝喜酒吧。

0: 你们答应了，答应了。啊，这不正在给你商量吗？你看，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这早都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是不是啊，老爷？
1: 是啊，人家周家军，一片真心，很多人想攀高枝都攀不上呢。
0: 是啊，没想到周泽藩会做出这样的事。俊贤，人家周司令能主动上门求亲。
2: 这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那就是"窈窕淑女，
0: 君子好逑"。对，君子好逑，
2: 君子，这也叫君子啊？哎呀，
0: 俊贤，等你将来嫁过去，以后说话做事，可不能再像现在由着性子胡说呀。
2: 谁说我要嫁了？要嫁你嫁，我才不嫁！老爷，放肆！怎么跟你母亲说话呢？
0: 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2: 爹，您又不是不知道，周泽藩他有老婆有孩子的，您不会真想让我嫁过去给他当妾吧？当妾怎么了？人家毕竟是个将军，给你这么丰厚的聘礼，你还要怎么样？常言道，宁做英雄妾。

0: 司令，怎么样？他躲了吗？躲了，真躲了。您周司令何许人也？远近闻名的大英雄，能与您这样人品高尚且实权在握的人结连理，攀亲家。
1: 行了，
0: 大佐，
1: 行了，夏小姐同意了吗？
0: 我没见到夏小姐。哦，但她父母都同意了，这婚姻大事，她还能不听父母的？司令，您就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我爹逼着我跟湘西镇守使周泽范成婚之前，我办学的时候，他确实帮助我不少，我念他的好，可是没想到，景瑜，姜糖真惹祸了，去去寒。好。哎呀，碰见这样的父亲啊，真是难为你了。
1: 要是让我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伯母，可是他毕竟是我爹。
2: 景瑜，不用怕，
1: 勇敢离开这个旧家庭。我们一起去法国，等到了法国，你就能彻底摆脱那个旧军阀了。我们现在什么时候去法国还不知道呢。
2: 景瑜啊。
0: 无论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你就一直在伯母家住着。有什么事情，伯母给你撑腰，我给你做主。
3: 谢谢伯母。
0: 金玉姐，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2: 伯母，嗯，
0: 我都没想到，您竟然还有这样的衣服。
3: 我妈可是大家闺秀。
4: 对，这身衣服是我出嫁的时候穿过的，但没想到穿在你身上这么的合身呢！啊，
5: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呢。
4: 什么？跑了？
5: 高副官，你息怒，你息怒，都怪我疏于防范，交流无方。你千万告他贵手啊！
4: 赶紧把女儿找回来！
6: 如果找回来了，您还是司令的岳父大人，咱们还是一家人。
4: 如果找不回来嘛。

0: 俊贤，俊贤呐！爹，你怎么过来了？
1: 你就是景学的爹，你为了潘高枝，你牺牲女儿的幸福，你配当爹吗？
0: 我是他爹，我是他亲爹，
1: 你不配！哎，爹，你这是干什么？快进来！
0: 你这一跑，你是没事了，残家全完了，爹也不想逼你，你不愿意，把彩礼全退给他们了，可人家不干，他们冲到家里，拿枪顶着你爹的头。

0: 要是我答应他们，就要杀了咱们全家。
1: 你别这样逼孩子好吗？
0: 君贤，
1: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谁也休想把他带走。
0: 君贤，现在全家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你的手里，你看着办吧。

1: 回，孩子，你现在回，不等于羊肉糊口吗？是啊，金玉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什么时候跑的？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知道，那他是死是活呀？不知道啊。
1: 那你都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让你去提亲，不是让你去逼婚啊！报告，
0: 向你云小姐求见。
1: 俊贤，你回来了。哎呀，你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辞而别呀？没事就好，咱坐下说。不必了。
0: 将军，我是来退婚的。为什么？承蒙将军派人上门提亲，我们全家都很高兴，除了我。现在毕竟是新时代了，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女子婚姻的旧时代。您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为什么不能先跟我谈一谈，问问我的感受呢？
1: 你觉得我周泽凡配不上你？
0: 将军，您误会了。我早已立过大事，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如果您直接来找我，我是不会答应的。我相信，您一定也不会强人所难，对吗？周将军，我一直很敬重您。
1: 也拿您当朋友了。作为朋友，我该说的话都说了，我先告辞了。俊贤，请留步。谢谢你对我的坦诚相待，你的肺腑之言我很感动。但是从我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没有把你当成朋友。
0: 把你当我心上人，我欣赏你的才华，也佩服你的勇气。我对你的爱无法自拔。如果你执意不接受我的爱，
1: 你要做什么？
0: 请你把它刺进我的胸膛，
1: 只有这样。 才能停止我对你的爱。

周将军，自从您主政湘西以来，不仅军纪严明，与民秋毫无犯，而且热心教育事业。您对湘西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只是，您作为一个将军，应以保境安民、造福一方为己任，做一个仁义将军。 生当做人杰，此亦为鬼雄。如果你真的想结束你的生命，就应该在沙场上，更应该在保家卫国的疆场上，而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结束你的生命。我质疑许国，难道你的志向就是过枫树三径草，阅尽一池花的生活吗？

0: 如果您执意要纳我为妻，那我只能以死来捍卫我的誓言。
1: 俊贤，既然你此意已决，就该为周泽藩多情了。
0: 这个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米酒，伯母、小妹、和森，我向景瑜用家乡的米酒来敬比亲人还亲的人，我干了。
2: 好，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对，家。姐，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别走了，是吧，妈？哎呦，妈妈年岁大了。哎，冰冰，你不在这几天呀，有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
0: 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耽误了啊！哎呀，我差点给忘了。金玉来之才好。
3: 妈，嗯，
0: 信是给您的。
3: 你以为我不识字啊？那上面三个字明明是蔡和森嘛。
1: 李时僧先生从北京来信了，他同意您去法国勤工俭学，
3: 太好了，
1: 还特地送了您八个字：“旗帜可嘉，壮心不已。”

0: 伯伯，祝贺您！以后您不光是我的长辈，而且我还是同学了。<笑>给我一晚上。哎呦，都在呢。
1: 快坐下。
2: 哎呦，慢点！
0: 刚从北京传来的消息，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
3: 正式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合约上签字。太好了，
4: 太好了！
5: 今天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6: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这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7: 孩子们，还等什么呀？为了胜利，
8: 为了人民的胜利，
9: 干杯！
4: 干杯！
10: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11: 云横烟直岭，波涌白马涛。千秋之欲在，况待阴风高。小妹，你怎么会背这首诗啊？
12: 我哥怎么念这首诗？我觉得写的挺好。锦衣姐，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
13: 云横烟直岭。 波涌白马涛，千秋之欲在，况待阴风高。
11: 你说我哥他总念这首诗，他是不是有意中人啊？这是谁呀？是谁呀？讨厌！冰冰呀。

0: 你对景瑜这姑娘印象怎么样啊？我要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到欧洲，到来天火，让她人灭中国。因为我想时刻警醒自己，替国分忧，不能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
1: 问你话呢，
0: 对他印象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啊？你妈妈说说呗。我俩都是不婚主义者，立志要以身殉国。他发誓终身不嫁，我发誓终身不娶。总之说，
1: 我们两个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那是以前吧，现在呢？ 傻笑什么？好好研磨。

0: 大哥，这批烟膏跟之前的比怎么样？
1: 不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0: 您要是喜欢，我找人给您再多送点来。
1: 你又瞒着我开了新的烟馆吧？
0: 瞧你这话说的，我开再多的烟馆，那大头永远都得是大哥您的。嗯，
1: 你呀，那钱是大哥一个人的吗？
0: 大哥，眼下又有一个发财的机会，做不做？
1: 什么机会？
0: 我在火车站查了一车鸦片。
1: 谁的货？
0: 管他谁的货呢，这东西到了咱们手里边，那就是咱们的货。
1: 鸦片是我在湖南明令禁止的，稳妥点，不可引火烧身，不然你大哥我这
0: 懂。大哥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昨儿才去庙里点了香，您这督军的宝座有的坐呢。
1: 当今这世道啊，有枪才有权，有权才有钱，有钱可以买更大的权，钱能生钱。老四，这就不用大哥我教你了吧。
0: 大哥英明，我们兄弟们能有今天，全是沾了大哥的光。

0: 王先生，润之，润之，
1: 阔亮，来快进。
0: 不了，我从警察局得到确切消息，有一批张静瑶的鸦片卸在了火车站仓库。我们能不能以悬连的名义去把他查获？走。

0: 前面就是仓库的大门。
1: 你们什么人？我们是学生，来这儿干什么？
2: 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一批鸦片存放在这里。鸦片可是张督军明令禁止的物品，我们来查证一下。
3: 谁告诉你们这儿有鸦片的？
2: 有没有？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呀。
1: 好大的口气啊！谁给你们的权利？
3: 长官，我们就想看看，不让干。

0: 长官，可能是我们消息有误，妨碍你们公务了啊！哎，走，你让我们看看，不然你这儿肯定有问题。
1: 你说什么？长官，您笑话，您消消，我们这就走。
0: 这儿都是军需物品，没有你们说的什么鸦片，学生不好好学习，跑这儿来瞎晃。快滚！
1: 走走走走走走！
2: 说的没错，缅甸要么就是真的军用物资，要不然就是里头有鬼。
3: 老四，大哥，我听车站时期的军警说啊，有批学生盯上咱的鸦片了。哪儿来的学生？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可疑的是，他们自己又撤了。
2: 老四。 依我看，这事儿没完。那咱是不是得赶紧把这批货藏起来呀？你有地方藏吗？
3: 那到手的钱总不能再扔出去。
2: 行了，这事儿我让陈总去办。好嘞。
0: 上山来找陶某有何贵干啊？
4: 督军的确是有一事相求。
0: 督军何必这么客气？有什么事情您吩咐就是了。
4: 是这样的，有人呢向督军孝敬了一批优质的东北黄豆，我们大帅呀对这黄豆是情有独钟。听闻陶家商会的仓库是整个长沙城最好的，所以想借您的仓库放一放，没问题吧？
0: 黄豆？还有多少呢？我给您腾地方。
4: 不多，也就几十个箱子。 不过，确实还得请陶会长保密。保密？陶会长，您想，这整个长沙城这么多家商户，我们督军唯独对陶会长您的陶氏商会关爱有加，这要是让别的商户知道了，哈哈，
5: 请督军放心，这事儿我懂，督军无小事。
6: 爸，我回来了。
4: 有客人在，啊，你回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女司勇， 张承宗。你好，陶会长，那我就告辞了，
6: 恕不远送。
4: 陶小姐，再会。
6: 张承宗去哪儿家干什么？你们家的外人做军火生意？张承宗，坏人。陶会长，好人。他俩就不是一路人，但是也得提防。嗯。
7: 听我爸说，他硬要存一批货物在我们家，还是不值钱的黄豆。
4: 黄豆，要是是鸦片就好了，我们就知道答案了。是鸦片会说出来吗？你放鸦片，你会说出来啊？
8: 太丑了！
4: 我们不是在说黄豆吗？你们怎么突然提起鸦片来了？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一批鸦片运到了长沙车站。等我们去了车站，发现存放货物的仓库有人在看守，并且是北洋军，所以。 我们也是在想，他们会不会是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给转移出去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那放军营好了，存在我们家干嘛呀？可是张承宗亲自登门拜访陶会长，就为了存放几箱不值钱的黄豆，我觉得不值钱的东西，一定是为了掩盖不简单的目的。
9: 你们还记得吗？张静瑶刚进驻长沙的时候，当着陶会长的面，枪杀了商会的冯老板。长沙商界的人都很忌惮同他们往来，可为什么这个时候硬要把这些不值钱的黄豆放到你们家仓库？不觉得蹊跷吗？
6: 对了，他存这批货的时候，特地叮嘱了我爸，说要保密。

0: 不会真像你们说的那样，跟鸦片有关系吧？
1: 与其在这瞎分析，我们倒不如去一探究竟。
2: 你太了不起了！快点吧，我在门口给你们望风。
1: 好，走。
2: 找找，就是这批货。
1: 把它撬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红豆。如果只是为了一批红豆，张静瑶犯不着这么折腾。 这里面肯定有鬼。陶小姐。
3: 少帅，陶小姐怎么站在这儿呀？这是我家的仓库，我过来转转。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啊，昨日呢，我奉督军之命，暂时在你家仓库存放了一批货物，但回去之后呀，我发现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找不着，可能是落在里边了。重要的东西。 陶小姐要是不方便的话，我还是去请陶会长吧。
4: 哎，方便，当然方便。

0: 陶小姐今天心情很好啊。我每天心情都挺好的。陶小姐，我怎么觉得这仓库有股生人味儿？少帅，你不就是生人吗？陶小姐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是一家人。少帅，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有的话我可就直说了。
1: 但说无妨。
0: 他们说你跟四帅不和。 四帅背着你，在督军面前说了很多你的坏话。陶小姐是在挑拨我和四叔的关系吗？只怕你把人家当叔，人家未必拿你当侄儿看吧。
1: 陶思勇，你想做什么？
0: 少帅，我现在有一个可以帮你翻身的机会。 督军几次派人来商会催降，我爹都没答应。要是少帅你能把这事办成了，督军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到时候四帅要是再想说什么你的坏话，督军恐怕都不会再听了吧。
1: 陶小姐为什么这么帮我呢？难不成陶小姐真的想和我做一家人？
0: 少帅说笑了，其实我这是在押宝。
1: 押宝，押什么宝？我们做生意的都懂得一个道理：背靠大树好乘凉。将来能继承这督军位置的，不是四帅，就是少帅。
0: 所以我相信，如果现在我帮了你，将来你上位了，肯定不会忘了我们陶家。
1: 没错，陶小姐说的太对。
0: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肯定忘不了陶姐。呀，这时间不早了，那你那个东西……
1: 不重要了，我送陶小姐回去。 请吧，陶小姐。

0: 云芝，我现在回去找些人来，把这些搬出去，一把火烧了他。
1: 不行，
2: 你这样做，张静瑶肯定会把罪名全部栽到陶会长的头上。
1: 那怎么办？
0: 做不到，不闻不问吧。
1: 我有办法了。陶会长，您请看，这是什么东西？

0: 鸦片，
1: 哪来的？
2: 说话呀！
3: 陶伯父，这是从你们家仓库发现的。
2: 我们家仓库？我一向是洁身自好，不抽不毒，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这发现？
4: 你忘了，张督军在我们家仓库存了一批货，是鸦片。
2: 你带他们去了仓库？没有经过人家允许随便翻动别人的东西，是犯了商家的大忌，这是违法的。
5: 陶会长，这批鸦片是张静涛在火车站截留的，他是怕引火烧身，才把这祸害人的东西临时存放到您的仓库里，一旦被发现，他就可以嫁祸于你。
2: 我明白了，这个东西在我的仓库里发现的，我就是有一百张嘴我也说不清楚。
4: 南芝，想想办法呀，不能让我爸这一世清白就这么毁于一旦吧。
5: 陶会长，让警察局介入这件事情也许是个办法。
1: 是。
6: 跟进，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是收缴了一批鸦片，问您怎么处理。
7: 哪儿来的鸦片？
6: 一个外省的鸦片贩子运进来，想在湖南发笔横财。
7: 他们想怎么处理？
6: 他们想当众销毁。您也说过不让鸦片流入湖南，这也是给您脸上贴金。
7: 哦，长进了。烧了。
8: 是。
1: 督军有令，
8: 烧了。
7: 站在那儿干什么？下棋。
8: 是。
7: 今天的份儿钱我还没赢够呢，当头炮。

0: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利在千秋。
2: 多聚有六，销毁鸦片。
3: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

0: 经安康常办，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7: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0: 会啊！
11: 一键开机即看。

0: 一个外省的鸦片贩子运进来，想在湖南发笔横财，他们想怎么处理？他们想当众销毁。你也说过不让鸦片流入湖南，这也是给您脸上贴金。哦，
1: 长进了，嗯，烧了。
0: 督军有令，
2: 上！
0: 站在那儿干什么？
1: 下棋。
0: 是。今天的份儿钱我还没赢够呢，当头炮。

多军有令，销毁鸦片。

0: 烧鸦片，祸害三乡，荼毒百姓，大家说该怎么办？
1: 烧他！
0: 把我们准备好的花生药水洒到鸦片上，让它无害的燃烧。
2: 烧他！

0: 大哥，烧鸦片了，烧鸦片了！
1: 烧什么鸦片？
0: 您还不知道呢，我这一进城就听人在那说，城中心烧了一车鸦片。
1: 我让烧的，
0: 您让，不是大哥，您怎么能烧了呢？
1: 那都是钱，
0: 烧的又不是你的钱。
1: 哦，不是咱们的是吧？
0: 不是就好，那咱的货呢？
1: 我让陈宗啊存在了逃回厂的仓库，
0: 我得立刻给你拉回来。
1: 你拉回来干什么？存在他那儿要比在督军府保险。

0: 上帅，
1: 郝会长，
2: 才放这几天啊，就着急拉走。
1: 这督军和弟兄们突然想吃用家乡红豆做的豆腐了。
3: 把箱子放下。爸，
2: 思勇，
1: 郝会长，这是
3: 少帅，您别误会，按照我们陶家的规矩，凡在我家仓库储存的东西，出库时必须当面验清，否则这多了少了，好说不好听啊。
1: 不必了吧，我信不过别人，还能信不过陶会长？
3: 我们还是按照规矩办事吧。
2: 思勇，少帅的货还不放心吗？
3: 爸，是您说过的，规矩就是规矩。
2: 我女儿这脾气，你看。
1: 不敢打开，莫非是箱子里面有鬼吧？打开。

0: 少帅，这货您看清楚了，没有发霉变质，短斤少两吧？
1: 没有，
0: 那我们就两清了。

0: 搬走。
1: 货呢？我问你，老子的货呢？好端端的货，怎么他娘的变成黄豆了？我恨不得一脚毙了你！
2: 四叔，你消消气，要么你一枪毙了我，要么我一枪把那个姓涛的毙了。
1: 行了，都是一家人，为了鸦片还要陈宗抵命。大哥，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咱都被别人给耍了，还什么都说不出口。你说你是不是猪？
0: 对，我不如猪，猪比我强。
1: 起来，起来吧。哎，你四叔说你是猪，你就是猪啊。哼，
3: 那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1: 你想怎么着？
3: 想杀人？
1: 你想杀谁？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这个鸦片闹得长沙已经满城风雨了，别再火上浇油了。你们俩要是把民众的火给我点着了，
3: 饶不了你们。
2: 谢谢陶会长，坐吧。
4: 润之，我要谢谢你替我保全了清白。你伯父这一生把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事事小心，处处谨慎，可是还是
5: 您恪守原则，正直善良，大家都有目共睹，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向伯父讨教的。
4: 以后有需要伯父的

0: 你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都可以跟我说。
1: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但是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0: 你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都可以跟我说。
1: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但是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0: 谢谢伯父。留院吃顿便饭吧。
2: 上课，
3: 起立。
2: 师长，哎，温之，每周评论到了。
4: 新青年怎么一直没到啊？
2: 因为仲甫先生入狱，新青年暂时停办了。
4: 师长，这报纸怎么变了味道了？
2: 变味了？
0: 变什么味了？
4: 这报纸上，国内大事竖屏和国际大事竖屏，两个读者最关注的专栏都撤掉了。上一期和这一期，两期八个版面，全都刊登的杜威研究录，这不成了杜威研究专刊了？
2: 我知道，这肯定因为是胡适先生是主编。胡适先生的老师，美国的杜威先生，最近在中国讲学。
4: 师长，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自己办份报纸？
2: 自己办报？
5: 同意任之提出的办报主张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我们既然决定办报，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办报所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办公场地问题吧。
4: 在我宿舍就可以。
6: 可以在秀玉小学找一个闲置的教室，
7: 去我家仓库也行。
8: 去河西，我家房间多，可以腾出一个房间来。
6: 你家在河西还得过河。
9: 去我家也行。
5: 好好好，看样子办公场地不是问题，具体去谁家呀，咱们再议。那咱们再来讨论一下稿件的问题。
4: 稿件那更不是问题了，你守着一群秀才找文章，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
10: 我也不好写。
11: 都能写。
9: 是。
4: 不光如此，我还可以联系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我给他们写信，向他们约稿。
5: 啊，好啊，那我们的报纸肯定更受关注。
4: 是。
5: 那我们再来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稿费问题。
4: 稿费？我们写稿不要钱？
5: 我们写当然不要稿费，但是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我们总不能不付给他们稿费吧？你润之的面子有这么大吗？
4: 我到时候试一试。哎，
8: 不要有那么多顾虑。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前提是我们要有勇气去做，总不能还没迈步就被自己吓倒了吧？大家说对不对？
12: 是的，
8: 是。
13: 我同意何森的想法，但是呢，我们不能只凭勇气做事。无论办报纸还是办刊物，都是向广大民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最好的途径。我们湖南是有文化传统的，现在就缺一份这样旗帜鲜明的报纸。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润之提出的想要办报的梦想我们一定要实现。我捐出我的钢笔，后面呢，我会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一同加入这次募捐。
6: 我也会号召我的朋友。
5: 好，稿费问题也算有眉目了，但是我们办报总得有个名字吧？
4: 是，想个名字。
8: 法国有以人民命名的报纸，叫《费加罗报》；美国有以地名命名的报纸，《纽约时报》。
7: 我们长沙有个岳麓山，哎，不如就叫《岳麓报》吧？怎么样？
0: 岳麓报是不是有点太局限了呀？
8: 还有北京的《京报》，上海的《申报》，
5: 哎。湖南之前有湘报，我们叫潇湘报吧，
4: 不够犀利啊。
8: 不然我们叫湖南进步报、湖南革命报，这个犀利啊。
5: 太片面了。
4: 北京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每周评论，咱们地处湖南，湘江又是咱们的母亲河，湘江评论怎么样？
14: 湘江评论，
5: 这个好。那咱们就叫湘江评论。
15: 好好好。

0: 杨先生啊，
1: 慢点，
0: 这是您的信。
2: 哎，好，
0: 哎，拿好。
2: 哎，
1: 爸，谁的信啊？是润之哥吗？
2: 啊，不是，是周世昭。
1: 他信上说什么？
2: 说他们要办一份报纸。
1: 办报？

0: 中国之所以不昌盈，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之所以办报办杂志，就是要把它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
1: 办报做宣传，要找出世界上最核心、最普通、最实用、百姓们最关心的话题。 把这些高深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讲出来，让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
2: 整个中国都处于麻木的状态，启蒙思想、唤醒民众是办报的第一要务。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0: 杨先生，最近有什么大作啊？只要您想着本小号，价格随便你开啊。
1: 哎呀，吴社长，我今天来不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来的。
0: 那你这是啊？
1: 我是为我的一个学生，他年轻没什么经验，他想办报，不知道贵社感不感兴趣啊？没事没事，
0: 他想办一份什么风格的报纸呢？
1: 他是想效仿《每周评论》，在长沙办一份《湘江评论》。
0: 杨先生，实在对不住，报社规模太小了，格调也不高，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要不你再去别处问问。
2: 杨先生，我们家老爷不在，请回吧。

0: 杨先生，您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连仲甫先生都被抓了，您还敢办报纸评论时事？这要是万一哪天政府一不高兴把您的报社给查封了，您那白花花的银子可都打水漂喽！嗯，行了，来，哎，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板，结账。哦，
1: 我结过了，结过了。
0: 您结了，哎，这多不好意思。哎，那小伙，我来啊，挂我账上。哎，告辞了。
1: 哎，好好好。

0: 杨先生，杨先生，认错门了吗？哎，
1: 我可是来给您雪中送炭的呀。
0: 我什么也不缺。
2: 哎，别，杨先生，
0: 我就说两句话，说完就走。您最近是不是缺钱了呀？
2: 谁说我缺钱？
0: 您要是不缺钱，你干嘛四处求人化缘呢？哎，我今天来呀，就是给您送钱来了。我们雅西亚日报即将复刊了，想请您过去当主编。好不好？
2: 这份没卖过。

0: 一共80块大洋，怎么这么少啊？先生，就这么多，您当不当？当。您再看看这个，5块大洋。 您当吗？到了吧。一共85块大洋，您拿好。那，这是您的当票，您收好。
1: 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在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 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顺它的生，逆它的亡，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实行它，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
2: 即是湘江评论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
3: 大家一起朗诵的这一段，是我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词。我还根据李大钊先生和邵飘萍先生的指点，将湘江评论劈为4个栏目，即东方大事评述、西方大事评述、湘江杂评和世界杂评。
4: 任职，我是商业专科学校的，也去报社出版社做过了解，想要把报纸办成。
5: 需要大量的资金，
6: 我去想办法。
7: 我也想办法。
8: 我也想办法。
9: 我也想办法。
10: 我也想办法。
11: 我也想办法。
12: 我们一起想办法。
13: 我们一起想办法。
14: 这么着急把我请来，到底有何事情？
15: 景阳兄，您是京城著名的藏书家，我这儿呢有几本藏书，想请您长长眼。
16: 好。

0: 登陆三世。
1: 是。
0: 华成兄，
2: 想不到你除了传山遗书，
0: 你还有这么多宝贝啊你。
1: 也是多年收藏的。
0: 我
1: 啊，您随意。
0: 不偷不偷不偷不偷不偷。华成兄，我得洗一下手。

好东西，真是宝贝，真是好东西。啊，一共有6册。

0: 哎，好东西！
1: 不瞒金铠兄，其实我还有一半，一块看看吧。

没错，当年我在南学会曾经向谭嗣同先生请教过天地大德乐生的道理，谭先生对我大加赞许，所以就把这本亲批的书赠予了我。

0: 观看此事，能见到这部奇书，死而无憾。白仁兄，
1: 哎，
0: 你知道我黄凯是出了名的书痴，只要是我看上的真迹孤本，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弄到手。你今天特意请我来看你的藏书，你就不怕引狼入室？
1: 哎呦，哪里会啊，我还怕您啊不喜欢呢、啊。就这些书，你要是喜欢，都可以带走。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你真的舍得你这些宝贝？哎呀，
1: 来来来，请安兄，快快快，你先坐，你先坐啊，先喝茶啊。请安兄，啊，请。
0: 你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吧？
1: 金浩兄，我的那个学生毛泽东你还记得吧？
0: 哦，就是图书馆那个助理员。
1: 对对对。
0: 上次还是托了他的福，我才有机会大饱眼福的。
1: 现在呢，他回湖南了，他想在湖南办一份报纸，但是苦于没有资金呢，所以我这当老师的想助他一臂之力，用这些书

0: 帮着他筹钱办报。
1: 哦，原来你又是为了他。不知所需多少？
0: 我大概算了一下，租房子、租厂矿、租机器、创刊号，还有启动资金，啊，就这些吧，至少得600大洋。
1: 600大洋
0: 啊！
1: 600大洋能买到川山医术，还有谭嗣同亲批的《读通鉴论》，值，太值了！这钱我出，叔我全要了，
2: 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2: 哎呀，太好了，季刚兄，咱们说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好好好
2: 啊！您先坐，哎，我拟个合同啊。
3: 润之，
4: 关门干什么？
5: 有宝贝，
4: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5: 巧了，我也有个好消息。我先说。
4: 润之，你这是在干什么？
5: 我们的《湘江评论》第一期，4个版面，全部定稿。你是第一个读者。

0: 陈君之被带，绝不能损及陈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
1: 润之，你这篇文章。 是为了救陈独秀先生，陈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是代表正义的。正是因为他发出了我们民众的声音，偷了北洋政府的新窝子，北洋政府才把他抓起来。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救他，救陈君，就是救民主，救科学，救中国。
0: 润之，我也要告诉你我的好消息。我表哥的印刷厂愿意免费帮我们印刷《湘江评论》。

0: 《我们湘江评论》第一期终于顺利出版发行了，在此要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你不仅应该感谢在座的各位，你更应该感谢一个人，你看看。
1: 这都是杨老师给你写的信，
2: 对，信上写的全是关于你要办报的事情。杨先生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润之，我转交的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是杨先生筹措的，他还叮嘱我让我保密，不要告诉你。

0: 让我们为远在北京的杨昌济先生鼓掌。
1: 润之，润之，好消息啊，润之，好消息。诸位啊，想不到湘江评论卖得这么好，加印了3次还供不应求呢。润之，你要赶紧准备下一期的稿子了，争取啊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0: 放心吧，第二期的主打文章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写民众的大联合。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那些贵族、资本家、强权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实行的是知识、金钱、武力的小联合，以此来剥削我们大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而我们民众一旦知道了联合起来的道理，由于民众的人数多，民众的大联合自然会战胜统治者的小联合，形成一股浩荡的洪流，汇成一片汪洋大海。想要实现社会改造，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根本上的一个方法就是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2: 开会，开会。
3: 哎，怎么了爸？
2: 你看这是什么？
3: 湘江评论。润之哥办的报纸终于发行了。
2: 对，好，别着急啊，你再看看这篇文章。
3: 润之哥写的。
2: 嗯。
3: 陈独秀之被捕缉营，陈先生不是被北洋政府抓起来了吗？
2: 是，这是润之在为陈独秀先生发声的，说明啊，他虽然身在湖南，却心系天下呀。语言平实，文风犀利，视野开阔。哎，读他的文字啊，我都忍不住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啊，我，哎，开会，开会！
3: 我拿回屋看看。
2: 这孩子，
4: 干爹，
5: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有眉目没有啊？
4: 您是说？军火还是烟罐？
5: 军火呀，
4: 正在和日本人谈，不过他们狮子大开口，要价太高。
5: 人家要价高，你就往低了谈，什么事儿都好谈嘛。这个世道啊，什么都是假的，唯有枪、炮才是真的。
4: 是。干爹，这份报纸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刚印出来就一抢而空了。
5: 上面都写了什么呀？
4: 上面分了好几个专栏，有东方大师评书、西方大师评书、湘江杂品、世界杂品、放言，还有新闻艺。
5: 乱七八糟的，像戏班子里的折子戏。
4: 干爹，我念一段给您听听。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
6: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9: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8: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

0: 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你再看看这篇文章，润之哥写的。陈独秀之被捕缉，陈先生不是被北洋政府抓起来了吗？
1: 是，这是润之在为陈独秀先生发声的，说明啊，他虽然身在湖南，却心系天下呀。语言平实文风犀利，视野开阔。哎，读他的文字啊，我都忍不住。
2: 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啊！我，哎，开会，开会！
3: 我拿回屋看看。
2: 这孩子，肯爹，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有眉目没有啊？您是说军火还是烟馆？
3: 军火呀，
2: 正在和日本人谈。 不过，他们狮子大开口，要价太高。人家要价高，你就往低了谈，什么事儿都好谈嘛。这个世道啊，什么都是假的，唯有枪、炮才是真的。是。肯爹，这份报纸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刚印出来就一下而空了。
4: 上面都写了什么呀？
2: 上面分了好几个专栏，有东方大师评书、西方大师评书、湘江杂品、世界杂品。

0: 放言，还有新闻意义。
1: 乱七八糟的，像戏班子里的折子戏。
0: 跟您，我念一段给您听听。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力了伪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1: 哎呀，听不懂。
0: 干爹，您知道这份报纸是谁办的吗？
1: 谁办的？
0: 就是那个总跟您作对的毛泽东。
1: 二十八画生。
0: 干爹，这份报纸现在已经成为长沙城的香饽饽了，我担心日后毛泽东会用这份报纸给咱们添麻烦。
1: 一份报纸，大惊小怪。
0: 是。
2: 现在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特别是长沙的《湘江评论》，其中《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当今一篇重要的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湘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五人统治天下，能产生这样一位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3: 真没想到胡适先生能对《湘江评论》有这样的评价。
4: 是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胡适先生，我向他请教问题，他理都没理我就走了。
5: 为什么？
4: 他说他忙。虽然我对胡适先生前段时间写的那篇《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不是很赞同，但我对他的文采一直都很欣赏。
6: 任职，好消息，好消息啊！好消息，《湘江评论》第二期又加印了5000份，还是供不应求啊！嗯，
7: 太好了。
6: 特别是你写的那篇《民众的大联合》，轰动了整个长沙城。
7: 好，
6: 好，
7: 好，
6: 好。
4: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8: 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了民众的大联合。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裨益。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
9: 天下者，
10: 我们的天下；
9: 国家者，
10: 我们的国家；
9: 社会者，
10: 我们的社会。
11: 我们不说，谁说？
10: 我们不干，谁干？

0: 啊，给谁的信啊？
1: 最近听说湖南闹得挺凶的，有点担心润着他们，有点放心不下。再加上蔡校长说，赴法勤工解决的事儿有了新的进展，需要何森他们再回趟北京。哎，
0: 爸，这信您别寄了，
1: 不寄了。
0: 我给您当信使，送回去，行不行？
1: 想回湖南了？我想老家了。你不光是想老家了吧？是不是更想老家的人呢？爸。好，不记了。
2: 齐天先生，秦。 齐天先生，哎，尝一尝湖南的米粉，也是我督军府做的最好的，尝尝，尝尝，怎么样？
1: 哇！
2: 齐天先生啊，我们谈的那笔生。

0: 生意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既然督军谈生意，那我就只能再商言商了。恕我直言，督军的这个价格，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啊。哦，没关系，生意不成，仁义在。那吉田先生，我再敬你一杯。啊，来啊！
0: 吉田先生啊，不知山本君最近如何呀？山本君是高贵的武士，因为不能够忍受被你们判刑的屈辱，已经自尽了。啊？山本君自尽了？太可惜了！啊？ 吉田先生啊，这件事情我有我的苦衷，我自罚一杯。看来督军是重情义的人啊。其实那批军火我不是不能给你做的，只是什么？ 如果我用这批军火换你的白铅炼厂如何呢？白铅炼厂，哼！如果督军为难的话，就当我没有说过。现在盯着这笔军火的人，不止督军一个啊。白铅炼厂不是我张金尧的，是国家的。我要是用白铅炼厂， 来跟你做军火的交易，恐怕会引起民愤。山本君就是一个教训。我理解督军的难处，你看能不能这样？怎样？由我入股白铅炼厂，我只要5年的开采权。
1: 5年的开采权，
0: 吉田先生。

0: 的相较评论，先生买一份相较评论吧。
1: 不用了。
0: 买一份吧，等会就买不到了。
1: 真不买了，谢谢。
0: 卖方卖报新出的相较评论，卖方卖报新出的相较评论。
2: 先生，来份相较评论吧。
1: 不用了，谢谢。
2: 来一份吧。
1: 开会。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找你啊。我不知道在哪儿找你，我就在这儿等着。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提前给我来封信，我好去车站接你啊。
2: 我知道你特别忙，我这次来想给你个惊喜。
1: 老师和师母都还好吗？
2: 都挺好的。
1: 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
2: 有事。
1: 什么事？
2: 想你了。
1: 来，给我。走。你接着说呀，开会。北京还有什么新鲜事？
2: 陈伯伯出狱那天，我爸去接他，那一天去了好多人。陈伯伯一看见我爸爸，就跟他夸你。
1: 夸我？
2: 嗯，他说你写的那篇拯救陈军的文章他读过了，他一定要我爸爸转达对你的感谢。这件事情我爸一直挂在嘴上，逢人就说，提了好几天呢。哎，
1: 真希望杨老师能当面夸夸我。
2: 杨老师亲口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杨仁智的，你现在是听不到了。不过，小杨老师可以替他夸你。毛润之，你真是一个青年才俊。谢谢杨老师。
1: 不客气，润之，这彭华，你好，彭华，
2: 你好，杨开会，
1: 什么事？刚得到消息，长青瑶要把关外的白铅炼厂卖给日本人。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我们必须制止，绝不能让我们的工厂落到日本人的手里。目前情况紧急，我们旭联该怎么办？
2: 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组织工人们保卫工厂，还有就是尽快的把这个消息捅出去，联合全市的民众一起抵制张继尧的卖国行为。这下《湘江评论》第四期有精彩内容啊！
3: 这报纸上说的也太详细了吧？详细吗？我也不敢断定。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老百姓知道个屁！
2: 可我就怕长沙城的民众再被这则消息给煽动了，那我看见您不得安宁。嗯，那你就出去。 把剩下的这些报纸都给我买回来，别让这个消息再散到湖南之外。
3: 干爹，您也太给信王的面子了。要我说，我去把大编辑部砸了，一了百了。
2: 砸什么砸呀？这回啊，是那个娃娃，二十八华生，帮了我的忙。
3: 帮忙？ 我要日本人的军火，日本人敢要我的白铅炼厂，他想占我的便宜，没那么容易。这一期报纸有多少份？
1: 大概几千份。
3: 合多少钱？
2: 哎，算了算了，赶紧的，把剩下报纸都给我买回来。
1: 是。
4: 我擦脚步，你慌里慌张的。
5: 湘江评论，湘江评论，清楚吧？哎哎哎，爹，你要买湘评了吗？
4: 对。
5: 你要多少？
4: 我全都要。
5: 哎，你还没有钱呢。哎，你走好。
4: 有湘江评论吗？有啊，这边军爷啊，你看，哎，哎，湘江评论有非法内容，就地销毁。哎呦，不行啊，这哎呀，这我亲买的报纸啊，给我搜。军爷，我买的呀，这
5: 我们给钱。啊，
4: 这不够啊！哎呀，
1: 够不够？
4: 我的报纸，哎呀，军爷，这不能烧啊，这是我全部家当啊，我的报纸啊。
6: 完了，完了！要增强工人们的信心。
7: 王先生，王先生，
1: 丫头，
7: 王先生，不好了！都督府的人把市面上的湘江评论都抢走了。看来我们登的白铅炼厂的消息打到他们七寸了。
6: 越是这种时刻。
8: 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他越是不让我们发声，我们越是要昭告天下。他们能抢，我们就能硬。我就不信，他们抢报纸还能封了我们的笔。白铅炼厂是我们中国的工厂，现在日本人想偷偷把它拿走，掠夺我们的资源，侵犯我们的利益。 你们答应吗？不答应！不答应！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保卫工厂！
9: 保卫工厂！保卫工厂！
10: 王先生，我们该怎么做？
8: 首先，我们必须以全体工人。

0: 的名义抗议督军出卖工厂的行为，把这起不光彩的交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要让全长沙、全湖南乃至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他这个卖国行为。当此内政日糟、外务日破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工人都要知道，爱国护厂是共有之天职。我们要找一些意志坚定、身强力壮的工友，组织工人纠察队，用实际行动保卫工厂。
1: 我们要万众一心，保卫工厂。
2: 万众一心，保卫工厂。
3: 万众一心，保卫工厂。
4: 根据，日本领事到了。

0: 之前先生，督军好威武，湖南的炒粉，湖南的辣椒，香啊！督军，之前我们谈过的那个生意，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签约，黄了。
1: 黄了是什么意思？黄了就是谈不成了。这个事情啊，我再三叮嘱，要保密，保密。可是我并没有和其他人提起过。但是你派了两个人，假扮我中国人，跑到我的白铅炼厂去干什么？
0: 看着。
1: 被人抓住了，民众不答应了，我怎么跟你签约呀？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金田先生，湖南人的性格有一句话说得好：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特别是最后一句话，霸得蛮。
0: 他们动不动就会上街游行，抗议到我这督军府门前。我现在要是跟你签约，那我就是把自己坐在火药桶上面啊，我自己还点燃了这个导火线，砰，把我自己的屁股炸上天。我相信督军，您一定有办法盘活这盘棋。
1: 难，但是啊，吉田先生，我们中国人啊，什么事情都好谈。你要是把军火先运给我，我手里有了枪。
0: 有了子弹，这盘棋也许能够盘活。
1: 督军先生，我们还是要先把合同签了。
0: 吉田先生，你这是不相信我？
1: 这个是规矩。不好意思，吉田先生，我军务繁忙。 啊，还有要事，陈总，送客。
2: 是，请。
0: 那就不打扰了，
1: 不送。

0: 关键，您太厉害了，几句话就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日本人了。
1: 扔个屁！扔！这日本人明摆着，我不给他白铅炼厂，他就不给我军火。我要的是军火。
0: 什么湘江评论，最近有什么动静？我正要跟您说这个事儿呢。虽然我们。

0: 上期的湘江评论全部收效了，但搬迁炼厂的事儿还是在私底下流传。
1: 要想随我心愿做成这笔买卖，那个毛泽东就不能再挑出来坏我的事儿。
0: 那我去把他抓了。
1: 抓了抓了，你今天抓了他，明天我的督军府门口就会被学生堵个水泄不通。你别小看毛泽东，现在只是一个什么小学教员，但是他在湖南，特别是长沙，他现在是有影响的人物。
0: 那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就任由他们闹腾吧。
1: 你要想打败一个人，光靠表面上的打打杀杀是不行的。

0: 先生。
1: 少帅，有何贵干？
2: 我们是来找您的。
1: 找我何事？
2: 督军想请您到府上一叙。
1: 找错人了吧？我就是一平头百姓，督军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2: 到了督军府，您自然就清楚了。请吧，毛先生。
3: 有人眼睁睁地看着润之是被张承宗押上张青瑶的车的。
4: 张青瑶就是个杀人如麻的恶魔，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3: 实在不行，我们就去督军府跟他拼了。不许胡闹。
1: 润之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5: 二十八化生。哎呦，王王，今日此时我再对你如此称呼，不合适了吧？啊，你现在在长沙，也是有影响的人物了。啊，王王呀，我想听一听。你对湖南的未来怎么看？
1: 那我想先听一听，在督军大人的眼里，湖南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呢？
5: 社会安宁，百姓安康，商贸繁荣，人丁两旺。
1: 可是我看到的却是社会黑暗，百姓凄苦，卖国亲日，民不聊生。
5: 说得好。说得对。刚才我讲的呀，是我对湖南未来的希望。我希望我们共同向这个目标前进。娃娃，我听说啊，听说你有赴法国求学之志啊，怎么到今天还未动身啊？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劳烦督军挂念了。想不到督军大人对我求学之事如此的关心。哎，
5: 为三湘培养未来的人才，我作为湖南督军责无旁贷。你到法国留学，由我全权出

0: 要学成归来啊。
1: 无功不受禄，督军大人的美意心领了。
0: 哎，娃娃，我张敬尧是个识才爱才之人，这当今社会战火连绵，社会动荡，做人留三分，日后好相见啊。
1: 就不劳烦督军大人费心了，告辞。

0: 社会安宁，百姓安康，上工繁荣，人丁兴旺。张静要找我去，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更奇怪的是，面对我的驳斥，他竟然一反常态。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2: 任之，开会。你看，任之，你被张静瑶利用了，你太大意了，怎么会中了张静瑶的圈套呢？
0: 我就知道，
3: 我就知道。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舆论已经散开了，不好的消息一定会接踵而至的。润之，你先冷静冷静，我们分头想办法。
4: 润之，润之，润之，你干什么去？润之，
3: 找张静瑶算账。
4: 你这么找张静瑶，能不能往人家枪口上撞吗？
3: 那我也不能的，就在这待着，眼睁睁的看着他污蔑我。
4: 你是什么人，大家都清楚，不是他张静瑶一盆脏水就能玷污的。
0: 对，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整个训练受到影响。
3: 我陪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有关系，我们一起死。反正到那个时候，就算张静瑶一手遮天祸国殃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了。走啊！
3: 又来几脚！
5: 走啊！
3: 又来几脚啊！
4: 院长，还是何森了解你。
5: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张静瑶要在这个时候污蔑？
0: 张静瑶这么做，就是想抹黑我们的声誉，
3: 发起我们的斗志，进而破坏我们抵制日货的行动，
0: 让我们腹背受敌，一箭双雕。
6: 我们先回训练。
4: 云晨，现在外面很乱，你不宜露面，我们回去守着训练，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通知你。
5: 看着他，
7: 赶快把毛东给我叫出来。
8: 毛东，快
7: 把毛东叫出来。快点！
9: 好的。你们什么人？
7: 找毛泽东干什么？老子是白铅炼厂的工人，就是因为毛泽东，我们好多兄弟被抓走了。让毛东给我出来！
4: 润之，润之，开会！不好了，训练里面聚集了一帮人，口口声声说要找你算账。润之，现在去会说不清楚啊！
3: 人来江塘，水来土掩。
7: 你找到毛泽东来了？哼， 姓毛的，你总算露面了。老子来今天跟你说道说道，白金炼厂的一个工人被抓，是不是你向张静瑶提供的名单告的密啊？你偷偷去见张静瑶，这是。

0: 你怎么解释？
1: 等一下，这一点我就要纠正你了。张督军是亲自用小汽车把他接走的。
2: 这位大哥，你说毛泽东被张静瑶收买了，是毛泽东向张静瑶告的密？
0: 是啊。
2: 那现在毛泽东在这儿，我们所有人陪你一起，现在就去找张督军对质。
0: 不是，你什么人啊？张督军是你说见就能见的，你谁啊？
1: 你管我是谁？
3: 那我们得去找张督军，让张督军当面裁定一下。请吧，这位工友。
0: 姓毛的，你跟张督军是朋友？
1: 报纸在这儿，自己看。

0: 误会，误会，这大水冲了龙王庙，我是张督军手下派来的。误会，走。成华，你带些人去白仙电厂，稳定住工人们的情绪，一定要坚定工人们的护厂决心。
1: 好，
0: 叔王，你去印刷厂看一下我们湘江评论第五期的排版情况。大家分头行动。
2: 四友，你留一下，我有些事情和你商量。虽然我们已经吓退了来这里闹事的人，但这件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张建阳一方面和日本人勾结安度陈仓，另一方面利用舆论抹黑我们湘江评论的声誉。要想阻止张建阳把白仙电厂卖给日本人，光靠我们学生和市民恐怕是不行的。
0: 你父亲不是和吴佩孚还有冯玉祥都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吗？他们是有往来，可他们都是无利不起早的角色。你想让他们为了白铅炼厂的工人跟张建阳对着干，有这个可能吗？为了工人们的利益，他肯定不会；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一定不会。 你想想，张晋尧把白铅电厂卖给日本人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买枪买炮扩充兵力。等他扩充兵力了，首当其冲的他会对付谁？或者说，谁最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我懂了。
3: 进来，干爹，吉娟先生把合同送来了，他嘱咐还是要先签约。

0: 是。看见吴佩孚的电话。
1: 子玉兄，好久不见，今日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
2: 群臣兄，我最近听了一个谣言，说你要把湖南的白铅炼厂卖给日本人。这我根本就不信，你再糊涂也不会做这种糊涂事吧？我但愿它就是一个谣言。
1: 多谢啊，多谢子玉兄提醒。当下社会谣言满天飞，我一个堂堂中国人怎么会做出这种卖国的事情啊？
2: 那就好，看来是我多虑了。群臣兄不要见怪啊。
1: 子玉兄

每当我遇到难事，都会来这里静静心，向先贤们讨些智慧。

0: 现在的形势，对于润之和学联来说，是黑云压城，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件事得让润之直面张静瑶去解决，光凭一张嘴就能解决吗？现在一份报纸都能蒙蔽天下人的双眼，太难了。我们真的只能等着下一个阴谋的出现，等着下一盆脏水泼向我们吗？张静瑶是个不择手段的人，这次他用了文招，后面可能就有武招等着我们。
1: 老蔡，说句心里话，真舍不得你走。又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我是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一起并肩奋战。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你也看到了，也经历了。白铅炼厂虽然是暂时保住了，但是更残酷、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啊！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年三月，一出由中日两国艺术家同台合作的昆曲《牡丹亭》在日本京都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几年里，随着这台演出在日本、中国、法国受到热捧，日本当代首屈一指的国宝级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与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段佳话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如今已年过六旬的坂东玉三郎是日本歌舞伎界这一世袭称号的第五代传人，他对中国古典戏曲的青睐源于他自小对梅兰芳特殊的敬仰。
1: 我记得坂东先生给我说过，梅兰芳先生是他心中的美神，是他对于南丹艺术的一种向往。看到了坂东先生的演出之后，他们很多人都认为似乎看到了梅兰芳的那种美。
0: 一代巨匠梅兰芳是如何吸引了这位日本歌舞伎大师忘情于中国的京剧和昆曲，又是什么渊源让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艺术家隔着时空灵犀呼应结缘至深？这一切要从100年前说起。

1914年深秋的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带来的震撼已经消退，这个远离战端的东方都会此刻正是一派别样的祥和。这年12月11日，申报的第4版刊出一

0: 篇题为《观梅兰芳者心理上之研究》的专栏文章。文章作者马二先生从看戏心理的角度分析，列举了喜欢梅兰芳的各色人等数量竟达28种之多。这时的梅兰芳已经从一年前的为他人挎刀成长为京沪两地吸金能力最强的名角之一，而在这种巨大的变化里，他看到的却是自身的局限和不足。梅兰芳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不愿意还是站在这个旧的圈子里面不动，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
1: 可能说同时代的其他演员都是注意玩了，哎，在上海多挣钱，在上海吃喝玩乐。老梅先生不是这样，他感觉到以前的表演太单调了，得动一动，适应新的形式。
0: 有人说梅兰芳在上海的一炮而红固然不乏时代之功，但他不甘止步于一炮而红后的功成名就衣食无忧，却非一位普通名角儿所能具备的胸怀。照片上的这些人有银行家，有大学教授、报馆主笔、剧作家、剧评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站在梅兰芳身边给他出谋划策，助他技艺精进。后来人们把这些超级粉丝戏称为梅党。
2: 梅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都对梅兰芳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从晚清过来的一批重要的文人，这一批文人都很有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他们全心全力地来辅佐梅兰芳，给梅兰芳以各种各样的支持。
0: 文人与京剧名伶相结合，是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中一个特有的现象。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文人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梅兰芳的思想、眼界和心胸。在结束第二次上海演出后，他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实验。北京市前门以东，这条青云胡同一带，民国初年又叫芦草园，这个据说有20间房子的29号院，在1916年被梅兰芳以2000多块大洋购得时，首先见证的是一代大师与梅党文人们共同创编时装新戏的情景。早在第一次从上海回京不久，梅兰芳就改编排演过一部时装戏《孽海波澜》。第二次上海演出后，他又连续编演《幻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三部取材于真实故事的时装新戏，可谓轰动一时。
3: 但是他唱了大概是6年到7年的时候很红啊，梅兰芳突然不唱了。后来我听他讲过一句话，就说这个戏这个手没地方搁，这句话是一个很普通的话，可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京剧是靠程式作为基本的内容，这个现代戏没有程式，整个京剧的程式都不能用了。
2: 青年时期的梅兰芳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尝试完了发现走不通，回头走回来，这才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0: 其实在排演充满时代感的时装戏的同时，梅兰芳的目光也锁定了一个日渐失去观众的古老剧种昆曲。

曲的词句深奥，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不过他的身段是复杂而美观的。梅兰芳说，我认为昆曲有表演的价值，是想把他的身段尽量利用在京戏里边。从1914年到1916年两年间，梅兰芳重新向乔慧兰、李寿山、陈德林等京剧老艺人一口气学了几十出昆曲。

0: 并不断唱演，进而带动了这一剧种在北京舞台上再度活跃起来。
1: 我父亲跟我说，京剧过去老先生没什么身段，主要是听嗓子，连半影都其次，大方脸，那个你没什么可看的。
2: 他重新学了昆曲，才意识到什么样的表演、什么样的题材最能够表达京剧的美学精神，才能够达到表演艺术的极致。因此，他不断的往回走，而不断的把自己的基础打得越来越扎实。
0: 正是凭借越来越扎实的基础，1915年8月，梅兰芳着手编演第一部古装新戏《嫦娥奔月》。在这出取材神话传说的中秋应节戏里，梅兰芳充分借鉴昆曲唱作并重的特点，同时又参考古代仕女画，对嫦娥这个人物的服装、发饰、造型等都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梅兰芳说，这条路我们戏剧界还没有人走过，我下了决心，大着胆子要来尝试一下。
3: 传统京剧它的服饰是根据明代的服装作为规范形成的一套装扮，但是梅兰芳这个古装戏呢，是按照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这种服装来扮演古代的人物啊。直到现在我们新编的历史剧里面的还是采取了这个路子。
0: 这组画像记录了梅兰芳当年为嫦娥创作的花脸舞。这年10月底，嫦娥奔月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演，其优美的唱腔、新颖的造型、载歌载舞的表演，在首次应用于京剧舞台的追光灯衬托下大获成功。此后一出又一出脱胎于传统文化经典的古装新戏，在梅兰芳和梅党文人们的集体创作中连续推出。他们广泛地从昆曲和中国古典绘画、雕塑、舞蹈等艺术中吸取营养，同时又严格遵守传统京剧的写意风格，以一种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审美意境，刷新了京剧在人们头脑中的一贯印象，从而真正契合了京剧由听戏向看戏转变的时代潮流。
4: 这一时期梅兰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融合了花旦甚至刀马旦的一些特征，开创了一系列舞蹈，彻底的改变了京剧旦角的表演风格。
2: 他开始走一条凸显古典美的一个道路，这是他成为大师的一个关键。
5: 艺术也成熟了，作品也出来了，而是人呢又是20岁出头一点点，就这样的人也特别漂亮。这段时间应该是说梅兰芳鼎盛了，真正红了。

0: 这出《天女散花》创作于1917年，其极富想象力和观赏性的绸带舞，不仅是演出再次引发轰动，同时也深深震撼了一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这个人就是日本帝国剧场老板、著名实业家大仓喜八郎。
1: 这之前呢，有一大批日本人住在北京，都是日本汉学家，喜欢中国戏剧，和中国演员交朋友。其中他们觉得有一个新星梅兰芳很了不起，他们开始向日本推荐。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8年，大仓喜八郎向梅兰芳发出赴日演出的邀请。对此，梅兰芳后来回忆说：“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想把中国古典戏剧介绍到国外去，听一听国外观众对他的看法。所以，我很愉快地答应了这个邀请。”

0: 随后，日本国内媒体开始为梅兰芳的访日公演提前进行广告宣传。
1: 他们的广告词也很有意思了，就是梅兰芳是亚洲第一美男子。日本的观众都很期待了，说这个亚洲第一美男子就是超过我们日本的演员啊，我们倒要看看他是什么样子。
0: 位于日本东京银座以西、皇宫以东的这座帝国剧场，创建于1911年，是日本第一家西洋风格的剧场，100年来始终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艺术表演舞台之一。1919年5月，梅兰芳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访日公演。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京剧走出国门的首次亮相。梅兰芳现演的《天女散花》《贵妃醉酒》《玉杯亭》等剧目受到了日本观众近乎狂热的追捧，在东京的14场演出中有12场是满座。随后他对大阪、神户的访问也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1: 日本全国呀都觉得说这个亚洲第一美男子称呼啊名副其实，梅先生在日本成了很大的明星。
0: 当时有人这样感慨，各大报纸连他打了一个喷嚏都要大写特写。一时间，许多日本演员纷纷尝试模仿梅兰芳的扮相、手势、眼神，并将其称为梅舞。
2: 日本京都大学的10几位教授啊，看了梅兰芳的演出过后评价很高，都认为他是美的化身。
0: 在此期间，梅兰芳也数次观摩日本的传统戏剧，并对同样有着男扮女装的女型艺术的歌舞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年后，随着他再次访日，并引发更为强烈的关注，他与一批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歌舞伎演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就是第五代坂东玉三郎的祖父13世守田堪弥。
1: 坂东玉三郎在20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把他叫来了，说这个你将来你有什么理想啊？坂东玉三郎跟他爸爸说想成为像梅兰芳那样的艺术家。他爸爸当时很生气，你别说了，做不到的事情别说，出去吧，给轰出去了。
0: 坂东玉三郎并未因其父亲的质疑而气馁，他于1987年和2005年2次前来中国学习京剧和昆曲，终于把梅兰芳当年演出最多的《牡丹亭》搬上了舞台。
3: 那现在我们日本人把梅先生也说梅兰芳，这可能中国朋友想象不到，因为我们日本的就是汉字啊，用日本的念法来念，所以比方说秦始皇是西郭德，是这样来念的。只有梅兰芳先生，我们念梅兰芳，这说明就是我们日本人多么尊重梅兰芳先生。
0: 北京市金宝街，这个今天京城的繁华之地，过去曾遍布着身处胡同的大宅院，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莫过于梅兰芳的故居。无量大人胡同5号是梅兰芳首次访日归来后不久新购置的一处居所。这座内有假山回廊的院落是梅兰芳事业鼎盛的一个标志，而那时的中国也正风起云涌。一方面，在1919年刚刚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作为封建道德礼教代表的戏曲不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质疑；另一方面，人才济济的京剧界也正是一派兴旺景象。在梅兰芳的带动下，众多名角频频创制新腔，编演新戏。炙热的艺术竞争加上报纸、唱片等媒体的广泛传播，一步步将这一剧种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1923年到1928年5年间，已经稳稳立于时代潮头的梅兰芳，于改编多部传统老戏的同时，又新编了8部古装戏，

0: 在一代京剧大师巨匠之路上，我们看到源于梅兰芳生命深处一种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一种不苟且不流于庸常的价值追求。
1: 无论是新编的古装戏啊，以及他改编的老戏啊，都有他非常系统的前进的一种想法，然后用自己的审美理想摆进去，个性摆进去，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梅派真正梅派出来了，一种表演样式出来了。

0: 梅派，作为中国京剧史上形成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旦角艺术流派，以它醇厚流利的唱、念、美轮美奂的做、打、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营造出一种雍容华贵、中正平和的气韵，将京剧旦行艺术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早在1915年，美国驻华公使保尔·瑞恩施偶然观看了一次梅兰芳刚刚编演的《嫦娥奔月》，立即爱上了京剧，并成为梅兰芳忠实的信迷。由此，观看梅剧逐渐成为来华外国人的一种时髦。20世纪20-30年代，无量大人胡同5号俨然成为专门接待外国公使和文人名士的礼宾场所，梅兰芳也成为了国民政府不发薪水的义务外交官。据不完全统计，前后10几年里，梅兰芳在梅宅举办的招待会有80多次，接待各国来访人士6000-7000人。
1: 到30年的时候，北京的旅游口号是游长城观梅剧，都要去梅府看一看。他们家那么多保姆，跟梅兰芳讲，大爷，咱们家要给那些人吃穷了。他讲，梅兰芳笑笑而已。
0: 就是在这种广泛的交流中，梅兰芳感到把京剧介绍到西方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然而在那个中西隔阂远未消除的时代，这将注定是一场冒险之旅。1929年春夏之交，上海汉口路的中国银行总部来了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人，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公使的施肇基，这次是专门来见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劝其阻止梅兰芳出访美国的。在冯耿光随后写给齐如山等人的这通书信中，转述的施肇基对梅兰芳赴美演出前景的诸多疑虑，颇能代表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些观点。除此之外，他更多了一层关乎国家颜面的担忧，而为人一向谦恭温和的梅兰芳此时却语出惊人，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到美国走一遭。在更加宽广的艺术天地面前，一代巨匠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与得失。就在1年之前，由斯图雷登、杜威、胡适等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赴美演出的正式邀请，梅兰芳开始与美党们进行全面精心的准备。
2: 为了使美国人能够看懂梅兰芳的演出，齐如山就找了美术界的一些朋友，把梅兰芳演出的服饰、道具、乐器全部的画下来，大概画了2000多幅，而且派上了中文、英文、德文3种文字。
3: 尤其值得提的，梅兰芳先生啊，请了当时的北大教授这个刘廷华先生，把京剧曲谱第一次翻译成五线谱，是拿去一看就知道京剧的旋律究竟怎么样。
0: 但是当梅兰芳怀揣由多方筹借来的10万元取到上海准备出发时，却连续接到美国发来的2封急电，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若仍来需多带钱。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梅兰芳再次展现

出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气。他撕掉电报，照原定计划于1930年1月18日登上了加拿大皇后号游轮。随后梅兰芳多年广泛的交流开始显现出惊人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这次访问很快成为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件盛事。美国政界、学界、戏剧界、华侨界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欢迎会、茶话会，并成立了由威尔逊前总统夫人领衔的赞助委员会，在全美范围内宣传推介梅兰芳的艺术。1930年2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载入中国京剧史的日子。这一天，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49街剧场开始了他访美之旅的第一场正式演出。为了帮助美国观众看懂演出，梅兰芳特意聘请中国留学生杨素，在每出戏开演前用英语简短介绍剧情和京剧表演的方式。

0: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从第一个折子戏汾河湾表演结束开始，美国观众的反应就极其热烈。在这场历时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每出戏的幕间，梅兰芳都要多次返场谢幕。
1: 看完戏以后，美国人不走啊，要等他谢幕。后来谢幕戏15次都不走，还得要排队上台跟他搀搀手。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他们要看一看。那么排队排过的人重新再加入队伍又排，所以一直搞到4点多。
0: 有人说，美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接受了梅兰芳和他的表演。
2: 他的美国演出啊，大概有近半年左右，演出了104场，走来8、9个城市，而且所有的美国引起轰动。
3: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以这个突出的篇幅位置来报道梅先生访美。
4: 美国的戏剧界非常的在意我们中国戏曲的这种审美的这种特点，认为这种艺术方法是达到了戏剧的最高的境界。
0: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盛大出行。为了表彰梅兰芳杰出的艺术成就，洛杉矶波摩纳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5: 从未有一个中国的表演艺术家在美国受到那么多的欢迎。梅兰芳不仅是京剧艺术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同时还要让世界分享这份伟大的艺术。我觉得这才是梅兰芳最伟大的地方。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6月的上海，它记录了当时最著名的四位京剧旦角的首次联袂演出。也就是这一年，上海戏剧月刊通过征文投票的方式，对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这四大名旦的艺术进行评比，梅兰芳名列榜首。而这一段由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拍摄的京剧《红泥关》，则见证了梅兰芳四年之后应邀访问苏联的又一盛世。在这次访问演出中，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著名戏剧理论家就东西方戏剧表演艺术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这一切仿佛都预示着不惑之年的梅兰芳，距离他几十年孜孜以求所寻找的那条更加宽广的京剧新路已经近在咫尺。然而无论何

新或是创造，梅兰芳以及他同时代的大师们都没来得及完成，因为此后不久，日军侵略的炮火即将蔽日遮天。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是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

0: 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好，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在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第二次该。
1: 啊。
2: 第二次。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

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零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

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泾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泾河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和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

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

用身体为蚩眼讯文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蚩眼讯文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

0: 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顶，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

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每当我遇到难事，都会来这里静静心，向先贤们讨些智慧。

现在的形势，对于润之和学联来说，是黑云压城，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件事得让润之直面张静瑶去解决，光凭一张嘴就能解决吗？现在一份报纸都能蒙蔽天下人的双眼，太难了。我们真的只能等着下一个阴谋的出现，等着下一盆脏水泼向我们吗？张静瑶是个不择手段的人，这次他用了文招，后面可能就有武招等着我们。

0: 老三，说句心里话，真舍不得你走。又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哎呦，我是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一起并肩奋战。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你也看到了，也经历了。 白千炼场虽然是暂时保住了，但是更残酷、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我需要你，半豹需要你，雪莲需要你，湖南更需要你。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也舍不得你们。
1: 但我这次执意要出去，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老祖宗说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0: 好，那我们就为了救国救民的这个共同目标，一起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润之哥，我真的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回北京，但是我知道你走不了，湖南这边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除了要拜湘江评论。 还有雪莲的诸多事情，另外，伯母的身体也一直不好。万一真有什么情况，长沙、李韶山总是要比北京近。既然你不能回北京，那我可不可以留下来和你一起战斗？我愿意和你共同承担这份责任。不行。为什么？你不愿意我陪在你身边吗？不是。
0: 开会，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是长沙现在局势这么乱，我不能随时陪在你身边，我怕你有危险。另外，老师和师母年纪也大了，他们的身边也需要有个人。车要开了。
2: 真的不想离开你，
0: 等我，我去找你。
2: 我在北京等你。

0: 王先生，《湘江评论》第五期5000份全部印刷完毕。辛苦了。
1: 来，
0: 润之啊，你在这一期的文章中直接宣传共产主义了。
1: 是的，叔。我们的报纸宣传马克思主义了。我们的《湘江评论》在战斗中诞生，在艰难中成长，现在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另外，李大钊先生来信。 他说：“陈独秀先生都公开表示自己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这是李大钊先生寄来的。陈独秀先生最近在北京高校的演讲稿，我准备把它发表在《湘江评论》的下一期。我先给大家分享一段。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 已经做下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

0: 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1: 毛泽东，28花生。你现在就过去，封了他的学历，砸了他的奖项评论。
2: 是，抓人吗？
1: 抓抓抓！该抓的抓，该砸的砸。
3: 张骄傲的人把省学联给砸了。
4: 毛先生，又见面了。
0: 张上宗，我们办湘江评论可不犯法。
4: 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在湖南宣传过激主义。而你编译的这湘江评论，每一期都有过激文章，鼓动民众反抗政府，这还不算违法？
0: 况且，违法不违法，我说了算。现在我宣布，这个厂子砸了，报纸烧了。
1: 你看，烧了。
0: 毛泽东，你很有骨气啊！
4: 今天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0: 少少帅，息怒，我来劝劝他。人质，我们走。不能就这么看着这5000份报纸，付之一炬。除了这5000份报纸外，再来多了一具尸体。
3: 人质，走吧。
0: 人质，我们走。走走走吧，人质。人质，快走。
3: 少帅，你怎么不一枪毙了他？
2: 机器成功，报纸烧了。

0: 润之，润之，我知道你在里头。润之，
1: 门没锁。

甚至，我们都知道，你对湘江评论的感情，可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生闷气，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湘江评论就能起死回生了？我知道，你现在有满肚子的话想找人倾诉。 我来就是来通知你的，你学联所有和你一起战斗过的朋友，都在等着你的倾诉。

0: 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乐其无涯之声。乘乘风破浪，迢迢忽远矣。
1: 不和无忌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谢谢大家，用守长先生的青春来激励我。
2: 润之，你还记得你在岳麓山上说过的话吗？山川在我脚下，大地在我怀中。 我就是这原野山川之主，我就是这天地万物之精灵。我毛泽东，天生就是为战胜困难而生，绝不会被任何挫折、困难所吓倒。谢谢。
1: 谢谢大家。张景尧可以查封我们的学联，
2: 可以捣毁我们的湘江评论，但他毁灭不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救国责任。

0: 雪娘，我回来了。啊，见到邮差了。嗯，见到了。
1: 问过了。
0: 他说没有大哥的信。哎呀，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你大哥也不来信呢？
1: 雪娘，要不我叫二哥给大哥写封信？
0: 算了算了，你大哥不来信呢，肯定是因为忙。

0: 怎么样，沈胜秀啊？夫人恐怕时日不多了，按脉象，可能不超过三个月。三个月，沈胜秀，我先告辞了。叔公，叔公。
1: 现在起，你们谁要是惹他生气了，老子就……啊！沈娘，我给三阿姐那个鞋底还没纳完，用的手劲一样，那针脚啊，才匀，那纳出来的鞋底穿的。

0: 你干嘛去啊？啊！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长沙。
0: 去长沙干什么呀？
1: 就哥回来。你叫你哥回来干什么？啊！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把你哥叫回来，啊？你娘不就知道他病得有多重了吗？爹，我就是想让哥回来。
0: 我陪陪娘，你个猪脑壳呀！我们瞒都瞒不住，你再把你哥哥叫回来，你娘怎么活呀？啊！等一等。 把眼泪擦了，别让你娘看见。

0: 姐。
1: 哎，你们班陈老师呢？
2: 陈先生不当先生了，到街上拉洋车去了。
1: 拉洋车去了？
2: 他都去好几天了。
1: 所以你们就放羊了？进去，回教室，回教室。来，拿着，把第35课李白的3首诗带着大家背会，默写下来。别乱讲话啊，好好背诗。
3: 能不能快点走，我赶时间，快点。
4: 毛先生，谢谢啊。
3: 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磨磨唧唧的，我赶时间来。
4: 对不住，
1: 陈先生，你不在学校好好教书，怎么跑出来拉洋车了？你，
4: 我儿子最近生了重病，这看病吃药，那俩都得花钱，学校又一直发不出薪水，我也是被我儿子的病给逼的。
1: 我这里还有一点钱，你先拿着用吧。
4: 别别别，
1: 拿着吧，拿着。
4: 这怎么好意思？
1: 拿着。
4: 对了，毛先生，我可听说了，我们的教育经费都被那个张督军拿去充当军费了，看来交出这碗饭是吃不下去了，你也要早做打算呢。
5: 哎，你好，有什么事吗？
1: 你好，我是修业小学的老师，我叫毛泽东，我想见一下督学大人。
6: 是谁要找督学大人啊？
1: 明佑，润之，
4: 快请进。
6: 润之，你我真是有缘，北京一别，没想到又在家乡重逢了。
1: 润之还是那个润之。

0: 可是明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明佑了。赵督学，我就不打扰二位了，告辞。
1: 任之，快请坐。
2: 我能当上这个督学，纯属机缘巧合。
0: 仅仅是机缘巧合吗？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啊。 哪天这样的好运，就落在你毛润之的头上了。你看啊，上次你在天心阁有感而发给我写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其中那副对联“四面云山皆道眼”，万家灯火最关心。我把它当做我为官的座右铭。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造福乡亲，实现心中理想抱负的。
2: 真好，你这次来找我是什么事情？湖南的教育经费都被张继尧拿去买枪炮了，啊！
0: 害得我们这群教书匠，如今都没米下锅了，只能来找你这位督学大人告御状了。我昨天才刚刚到任，很多情况我都不了解。张继尧。 不过，任之，你放心，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交由我做，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报告，赵督学到了，
1: 请进来。
2: 少帅，
3: 赵督学，督军有事外出了，让我在这儿等您。
2: 少帅，我还是为了那件事情而来的。教育经费专款专用，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3: 说得在理，这钱应该给啊。只不过最近战事连连，税收锐减，各部门的经费都很紧张。但是该要的钱得要，该给的钱也得给。
4: 我们督军府给你准备了10000大洋，
3: 希望能帮到你。
2: 多谢少帅，有劳了。
3: 但是法律规定专款专用，这钱我没办法直接拨给你们教育司呀。
1: 那
3: 这钱可都是从将士们的口中省下来的。你在外面听到了那些挪用教育经费买枪买炮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督军再三告诫我们，将士们再苦也不能苦了湖南的教育。我给你想了个法子，如果你以个人的名义借这笔钱，我们愿意帮你解燃眉之急。
2: 以我个人的名义借这么多的钱，你们就这么信得过我吗？
3: 当然信得过。赵督学的为人早有耳闻，亲政廉洁，刚正不阿，连督军都对你十分清楚。我们要是信不过你，还能信谁？
2: 为了湖南的教育，再大的风险我都愿意担。
3: 请。

0: 叔公，
1: 哥，你们回来了。
2: 这药娘喝完了。
1: 嗯。
0: 但是，沈娘喝完了之后
1: 跟我说，

0: 拍了那大哥的鞋子，我把那鞋子的东西
1: 拿给沈娘，发现沈娘已经睡着了，
0: 嘴里一直说三阿子三阿子，我也分不清沈娘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
2: 爹，要不我去长沙把大哥找回来。
3: 去长沙又得用钱，再说了你大哥现在事情多，莫要打搅他。这样，你再去找个大夫来。哎，等等，啊，够了够了，去吧。哎，
4: 报告，赵督学到，
5: 请进来，
4: 请。
6: 少帅，
5: 赵督学，我正在研究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呢。哎，事情处理怎么样？
6: 上次的10000块。已经下发给老师们了，现在一部分老师已经回归岗位了，只不过这些钱仍旧是杯水车薪。我这次过来还是想跟您询问一下，关于经费的下发是否有个准确的时日呢？
5: 赵同学，这个事儿您问我，我问谁呀？上次的钱都已经是从将士们的口中省下来的，现在湖南周遭战争四起，我总不能从弹药费里面给你补教育经费吧？
6: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战士们保卫一方平安，自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我只不过就是想询问一下，既然别无他法，那我就告辞了。
5: 刘部，赵督学，我倒有一个建议。你想，湖南省有这么多的学生。如果你以教育司的名义下发一份文件，从每个学生手中收10块钱，教育经费的紧张是不是就能得到缓解？
6: 不但没给教师们发钱，反而要从学生们手里收钱，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
5: 是，这是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特殊时期共克时艰嘛。
6: 可是
5: 赵督学，您回去再想想，我还有军务在身，恕不奉陪。
6: 多谢少帅，您又告辞。
5: 那个赵明又说学生家里穷，交不起10块钱，还想请督学您收回成命。
7: 10块钱都收不上来，
5: 您这白花花的银子都已经给出去了，看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不我去把钱给要回来。
7: 泼出去的水你还能收回来？
5: 他一个酸秀才，这点钱我还能要不回来？不行，我再送他个子弹。
7: 胡闹，子弹不是钱。秀才怎么了？还酸秀才？毛泽东就是秀才，几篇文章就可以搞得长沙是满城风雨。我们身边就是少了这样的秀才，才让毛泽东搞得这么被动。
5: 那您是想收编这个赵明？
7: 请他吃个饭。
8: 是。
7: 赵督学，光临督军府，蓬荜生辉呀！啊，
6: 督军您太客气了。
7: 赵督学，不瞒你讲啊，我啊小时候家里穷，没读几天书。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读书人，我最敬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文化人。每次我见到你，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仰头相望。
6: 督军您太客气了，您不用叫我督学，叫我明佑就行。
7: 可以吗？明佑，好，那我就叫你明佑。啊，多好的名字呀，一听就是一个有文化

0: 不绝，哎，我这次过来找您，是为了明佑啊。当年啊，我有幸成为段督办手下的一个兵。我喜欢做菜，我做的最好的一道菜就是我们安徽的臭鳜鱼。 你知道段督办跟我是安徽同乡吗？哈哈，段督办啊，最喜欢吃我烧的臭鳜鱼，这一来二往的，哈哈哈哈，段督办把我视为知己。
1: 原来您和段督办还有这样的关系？
0: 哎呀，人生在世啊，你要是想做成一点事情。 想出人头地，特别是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啊，光靠本事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后台，后台可以给你提供更大的机会。哈哈，
2: 多谢督军的照顾。嗯，
0: 明佑斗胆来见您。啊，对了。 我听说你一直和你的老母亲在一起居住啊，了不起，百善，孝为先。
2: 多谢督军夸奖，
0: 代我向你老母亲。

0: 有人吗？
1: 哎，来了。
0: 老太太，请问这是赵明佑赵独雪的家吗？
1: 是啊，我是他母亲。
0: 老太太，我们是来给您道喜的。
1: 道喜？
0: 我是督军府的张承宗。不，督军考谕，赵督学不但是远近闻名的大才子，更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如今飞黄腾达，衣锦还乡，不但是赵督学本人的骄傲，更是我们湖南人民的骄傲。督军大人特赠匾一块，以资勉励。
1: 原来是督军大人送匾来了，看来啊，我儿子明佑是有出息了。
0: 老太太，儿子出息了，您高兴吗？
1: 高兴。
0: 宋玉。
2: 明佑啊，你讲的这些我都听明白了，但是以我之见呀，这都是江校长他们的主意吧？
3: 据我了解，长沙不少学校确实已经努力下过了。江校长他们说的没错。
2: 你太年轻啊，明佑，你让江校长当枪用了。那个江校长没安好心思，他认为你年轻，他是在裹挟你，他让你以下犯上。那你说将来你这个督学还怎么当啊？
3: 督军，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2: 杀了。嗯，吓着你了，眼睛瞪得这么大啊？我只是打一个比方，明佑，我怎么能让你读书人去杀人呢？更何况江校长是湖南长沙的精英啊，我都替你想好了，明天一早改组省教育会，让江校

0: 校长这一干人等，回家休息。看看，叶德辉、蔡红莲，杜鹃，这都是些什么人？你我的自己，都是跟你一条心的。 他们都听你的话，将来这教育会就没有杂音了，你也不会作乱了。更何况，我就是你的后盾了。
1: 大哥，
0: 哎，
1: 酒席备好了，请上席。
0: 好，赵督学，请。

0: 他爹呀，全靠你在天之灵的保佑。今天咱们家有大喜事儿了。
1: 娘，今天有什么大喜事儿？
0: 来，给你爹上香。 过来，那个呀，是今天下午督军派人送来的匾。督军派了好多的人呐，敲锣打鼓的，街坊四邻都看见了。娘别提多高兴了，要是你爹在呀，他也一定很高兴。 儿子，你真是有出息了，你这是为赵家光宗耀祖了。
2: 杜雪，该族生教育会的布告还下发吗？

0: 啊，润之，校长，您找我。你和新来的那个赵同学认识吧？
1: 是，我们在北大认识的。
0: 你看看这个，从本学期起，在校学生一律补交10元学杂费，充总办学之资，原核定之教育私拨款，照此扣减。
2: 教育私欠老师的钱还没补发，怎么又让学生交钱？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3: 全校有一半的教师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今天又有3个老师还递交了辞呈，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学校就该关门了。
1: 我去找赵同学，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0: 好。
4: 改组省教育会布告，为布告遵照市据，本省教育司议定免去修业小学江成军校长省教育会会长职务，现由叶德辉任教育会长一职，省内所属各校一体制照此令。
1: 撤换江校长，让叶德辉做省教育会会长，岂有此理。
5: 他爹啊，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保佑明佑顺顺利利。在天有灵，明佑去看一下。

0: 润之，快请进。娘，王润之来了。
1: 伯母好。哎，
2: 您好。明佑啊，在我面前总提你，说你在北京没少帮他，只有你不嫌弃他，愿意跟他做朋友。明佑还说了，你是他这辈子最崇拜的人。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啊，你们有事儿要聊是吧？那我就先去忙了。
3: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的阿姆，
7: 有气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改组省教育会布告，为布告遵照市据，本省教育司议定免去修业小学江成军校长省教育会会长职务，现由叶德辉任教育会长一职，省内所属各校一体执照此令。
1: 撤换江校长，让叶德辉做省教育会会长，岂有此理。
2: 他爹啊，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

0: 明佑啊，在我面前总提你，说你在北京没少帮他，只有你不嫌弃他，愿意跟他做朋友。明佑还说了，你是他这辈子最崇拜的人。来来来，快坐快坐。
1: 哎。
0: 啊，你们有事儿要聊是吧？ 那我就先去忙了。
1: 敏芝，来，快请坐。

0: 飞黄腾达了，张明佑，张景瑶都给你送匾了。润之，事情不是你所想的，
1: 不是我想的那样。改组省教育会，让叶德辉取代江校长，你什么意思？省教育会人员盘根错节，派系凌厉。如果不改组教育会，我想推行的新政。
0: 将寸步难行，我需要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啊！所以你连叶德辉这种人都敢用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你让这样的人去教育会人，他能会出什么人来？
1: 叶德辉这个人，别人怎么评价他，我不想了解。但在教育改革这个问题上，他是支持我的，而且，这也是张督军的建议。
0: 张督军建议你换一批听你话的人，然后你就可以胡闹了，是吗？办学经费本就是由政府拨款，你为什么要跟学生们要钱？你这么做不是把他们都逼走吗？润之，你坐下来说，你想听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
1: 润之，现在省教育会没钱，大批教师都不在工作岗位上，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有学上，我只能这样做了。那你就跟学生们要钱，你让学生们去养老师是吗？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当下就是要共克时艰，共度难关。为了这件事情，我心焦啊！我跑了他督军府多少次了？少帅张承宗亲口对我讲过，督军说过。
0: 再苦，也不能苦了湖南省的教育。
1: 督军说左一个张督军，右一个张督军，张督军给你送了一块匾，你就对他唯命是从了是吗？可我还有其他办法吗？
0: 那你也不能跟张景瑶同流合污。自从张景瑶入主湖南以来，他有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赵炳佑作为一个湖南人，你心里不清楚吗？
2: 润之，
0: 等教育经费下发以后，我们可以再还给那些孩子们的。
2: 还给孩子们？
0: 什么时候还？怎么还？还多少？
2: 张督军告诉你了吗？毛润之，你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你永远不会清楚里面的利害关系的。是，我不懂，但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为了一己私利去做出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是会遭报应的。
0: 毛润之，我赵明佑在此对天发誓，如果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我的一己私利，我赵明佑天打雷劈！
2: 既然赵督学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多打扰了，告辞。 赵督学，您可别忘了，您当初可是信誓旦旦的说过要当一名为民做主的清官。

0: 大限将至，你还是赶紧准备后事吧。顺生，哥，你去趟长沙，把三阿哥叫回来，再看他娘一眼。
1: 好，
0: 娘，我走了，三阿哥，娘。我让人去叫嘞！
1: 杜鹃有令，大河洋行被盗，所有人都有嫌疑，全部带走。
2: 站住！哎，长官，我家大侄子他娘快不行了，我来找他，让他回去跟他娘见最后面。
1: 谁都不行，
2: 让我进去吧。
1: 杜鹃有令，大河洋行被盗，
2: 长官，
1: 所有人都有嫌疑，全部带走。
2: 长官，让我进去吧。
3: 我家大侄子他娘快不行了，我真的有急事了，长官。
4: 李卫国，走。走，
2: 快点，
3: 快点，
2: 张宽，
4: 走。
5: 哎呀，来翻腿，小心啊！哎，好，来。
6: 你找谁啊？
2: 我找毛泽东啊。
5: 你来，
6: 毛泽东，
2: 走。三阿子，三阿子，
5: 林超叔，
2: 三阿子。我昨天都上来了，都怪我把事情给耽误了。你娘她，
5: 我娘，我娘怎么了？
2: 恐怕你娘不行了。

0: 给娘念书。
1: 你能听懂吗，娘？
0: 你给娘念念啊。
1: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2: 他走的时候一直怀疑的背景，然后就是带着怨气走的。
3: 我想沈娘。
4: 他没他这个哥，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娘，没有这个家，够了。
2: 这会儿想起娘了，想起当孝子。
4: 你走，你走干嘛去了？
5: 别别别，
4: 说话啊！
5: 别别动，
4: 你说话啊！
5: 别动。

居然而死，寿53，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其董民男，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无兄弟，艰辛背离，摧折作魔，因此早起。五母高凤，手推母爱，远近亲属亦皆伏在，开册慈祥，感动赎回，爱力所及。

0: 原本真诚，不做狂言，不存欺心，争持诚信，一丝不归，守则所敬，皆有条理，头脑精明，薄里分清，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落落，乃其大端，何其人格，如在上也。恨贫所在，三纲之末，天乎人与，轻敌一将，四则而内，欲知成形，呜呼，呜母，吾终未死，躯壳虽毁，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师，有生一日皆办亲事，今夜延长，实则苦短，唯切大端，知其粗浅，此时家电尽此一伤，后有严惩，与日俱长，上香
1: 来喽。磨坐了啊，我还是第一次给你拿饭的。哎呀，这一个好吃的菜就行了，搞那么多干什么？又吃不完浪费哟。你再等一等呢，
2: 我就去陪你。

0: 组长来看你来了嘞，要谢谢组长嘞。组长啊，你也看见了，这两年收成不好，官家的税又涨了，我们家遇到这个事情。
1: 欠组里的钱，哎呀，顺生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你这个时候我还上门逼债，我是个人吗？我呀，是来给你送钱的，你欠的钱。 不用急，等你什么时候宽裕了，什么时候再还。收着吧，啊！
2: 谢谢组长，谢谢组长。
1: 我想说的是，你一定得和三阿子断绝父子关系。什么？断绝父子关系？你说他放这好好的教书先生不当。 他非要和督军对着干，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这要是在前朝，这就是造反的大罪，轻则满门抄斩，重则那是要株连九族的。哎呀！ 不为你自己想想，你也应该为泽民和泽坦他们想一想吧。啊，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万一有一天这三伢子要是闯下了大祸，啊，把督军给惹急了，到时候要是连累了全家，你呀，你哭都没地儿去。
3: 我的话，你好好想想吧，啊！怎么样？你就别怪三伢子了，是叔把这事儿给耽误了。

0: 你去看那树枝上老脸上，原谅他行不行啊？啊！
1: 大哥，你也不想想，沈娘生前最疼的就是大哥了，大哥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沈娘？沈娘刚走，你就不认大哥了，这要让沈娘知道啊，心里得多难受啊！
2: 反正他没回来给娘送终，就是他不对，就算娘能原谅他，我也不原谅他。
3: 哎呀，
0: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4: 不好了，不好了！族长要爹和大哥断绝父子关系。

0: 大哥，起来，起来！哥，你就要走啊？
1: 大哥，你别走，我舍不得你。
0: 哥也不想走，也舍不得你们。哥哥不想让爹为难。哥，这是沈家生前留给你的，你留着做个纪念吧。
1: 泽坦泽坚，要听爹的话，好好照顾爹，替大哥替天尽孝。哥，这钱你拿着。曾明，你哪来这么多钱？
2: 要谢你就谢娘吧，这钱是娘给你攒的。曾明。
3: 泽坦泽坚，你没永远是我的亲人。
4: 哥，
3: 爹也要动动了。老子还没死嘞！你不是想散伙子吗？谁也不许走，给老子滚回来！
4: 文妹子，今天当你的面，我要给他们开个会。 泽明，你对三伢子发火了，还想动手打他？你文昌叔都跟我说了，三伢子没赶回来给你娘送终，责任不在他。你给我跪下，向三伢子赔礼道歉。

0: 你给我跪下！当着你娘的面，给三阿哥赔礼道歉。哥，我错了，给我丢人现眼，让外人看笑话。 我打你这个不成器，不成器的东西！
1: 别打了，
0: 你也给我跪下，跟你们两个有个屁的事情哦！我站旁边去。泽明不像话，你这个当哥哥的也不管，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都读了套肚子里去了。 我是替你们的娘教你们做人的规矩，明白不？从今天起，这个家就交给三阿子了，大事小事都听他的，谁要是敢顶撞就是不孝，我要是知道了，绝饶不过他。
2: 润之哥，静雯伯母去世，我知道。 你心里一定特别难过，因为我多次听你说过，你母亲是你今生最爱最敬的人，也是最疼你的人。我不能在你身边安慰你，我的心也很痛。沏上一点电金，全当做晚辈的一份。

0: 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告诉你一声，从今往后，把这个家就交给你了。这也是你娘的意思。我呢，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清楚。 今天族长到家里来了，说你处处跟督军作对，那在前朝是犯了造反的大罪，是要株连九族的。他还劝我要尽早的跟你断绝关系，免得你以后闯下了祸，全族人都要受你的连累。
1: 知道那张静瑶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那只有老天爷会收拾他。你就别管这闲事了，替老天爷瞎操心了。
0: 可是那么多人被张静瑶害得家破人亡，我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吧？你替别人担心家破人亡，你怎么就不担心我们毛家嘞？ 你一个穷教书的，你拿什么跟他斗嘞？算老子求你，算老子求你了，阿醉。你呢，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好好想一想。我回去了。

0: 爹，
1: 爹，爹，爹。
0: 妹子，
2: 妹子，
0: 妹子，我在这里嘞。我，
1: 没事吧，爹？啊，
0: 伤了，这边。我这是在哪里了？
1: 爹，这是在长沙，在医院里。
0: 医院？啊，那是要花好多钱的嘞。来来来，
1: 我。哎，小心点，爹，爹，爹，爹，
3: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这是什么了？哇，这是要花钱的嘞，钱的嘞！
1: 没事的，爹。
2: 不，您说安心在这住几天，没事的，花不了多少钱的。
1: 这个妹子是谁了？啊，
2: 爹，她叫陶思勇，是我好朋友。娘上次来长沙看病也是人家帮的忙。哦，
1: 伯父好。
2: 啊，
1: 伯父请是这个医院的院董，花不了多少钱的啊，不用操心这个事。
0: 头好晕了。
3: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哎，
0: 谢谢，
3: 爹，我送他一下啊。哎，好，哎哎。
0: 思勇，我爹能及时住上医院，多亏你了。
3: 润之，你要这么说可就太见外了，能帮上你的忙，我心里特高兴。
0: 这段时间，你还是把手边的事情放一放，多花点时间陪陪国父吧。
2: 泽明，哎，你把我扶起来了。哎，哎，哎，
0: 爹，等一下。哎，
2: 阿母，你坐了。 我昨天在祖宗祠堂晕倒的。对呀，我才现在才醒过来。
0: 对呀，
2: 我想起来了。哲明，
0: 哎，
2: 你不会想不开吧？我让三阿子当家。
0: 爹，我知道这是娘的意思，
2: 也是我的意思。啊？ 你是这几个兄弟里最会操持家务的，可是不是老子想要的。老子想的就是，不要跟我一样一辈子都窝在那个韶山丛里面。三阿子在外面见识多，让他当家的。我是想的，让他把你们都带出来，你明白不？啊。
3: 其实我挺怨恨我爹的，因为从小到大，不管我想做什么，他都反对。我一顶撞他，他就打我。可是这一次，我发现他真的老了，身上的力气好像一下子就被抽空了。

我娘已经走了，不能再留遗憾，可不能再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错误了。

0: 毛先生，哎，同学们听说您今天要来，都可高兴了。是啊，是啊，可高兴了，毛先生来了。毛先生，
1: 对呀，可高兴了。
2: 我叫陈大头，我们都很喜欢毛先生上的课。
0: 以前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毛先生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排第二了。
3: 那谁排第一呢？
0: 当然是你呀！你想想，您是毛先生的爹。本事肯定比毛先生大。
3: 这鸭子好会说话，
4: 真会说话呀！你
3: 都是好啊，三鸭子，你在这里教训真的是好。

0: 恭喜啊，明佑兄！听说你募集的教育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了。
1: 多谢少帅的支持和帮助。少帅，你看，这些是银票，箱子里面的全部都是现大洋，我马上派人下发下去。
2: 不劳明佑兄费心了。
1: 来人，
3: 到！
1: 慢！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别动！回去！再动，打死你！
2: 读书变家，
3: 多谢明佑兄为前线的战士们又募集了一批资金。
1: 这全部都是你们设下的圈套。
2: 明佑兄，你书读得太多，人都傻了。
1: 堂堂虎掌，尧舜禹汤，一二三四，
2: 说完，
1: 虎豹豺狼，
3: 好，骂得好，不愧是读书人，骂的是朗朗上口。你怕什么，明佑兄？我们是兄弟啊，
1: 还没上当呢。
3: 对了，我记得督军大人给你送过一块匾，写的是云城发任，
2: 对你来说名副其实。
3: 我们俩现在也算是同类人了，明佑兄。
1: 什么同类人？
3: 在挪用教育经费上你是鞠躬尽瘁，尽心尽力。对了，督军大人说了，哎
2: 呀，你上次在督军府借的那10000元银票，
3: 督军大人替你还了。
1: 还我钱！
3: 闭嘴！
4: 多谢明佑兄。
1: 小肚子，
5: 师父，麻烦送教育司。师父，麻烦教育司。
1: 来。
5: 哎呀，这好端端的，您怎么还哭了呢？
1: 想我儿子了。
5: 你儿子怎么了？
1: 已经没了，这都是叫赵明佑那个王八蛋给害的。
5: 你刚才说谁？
1: 啊，我是说，我儿子让赵明佑那个王八蛋给害死。
5: 师父，你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儿子没了。你为什么要骂赵明佑啊？
1: 我的儿子让赵明佑给害死了，跟你没关系。
5: 我儿子叫赵明佑。
1: 你儿子叫赵明佑？
5: 啊。
1: 再叫一次。
5: 是。
1: 下车，下车！啊。
5: 师父，您把这话给说清楚了，您儿子死了跟赵明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原本是修业小学的老师
5: 啊，
1: 就是因为你儿子勾结张静瑶，挪用教育资金，害得我几个月都发不出薪水，没钱给孩子治病，我的儿子就死在我的怀里。你觉得你儿子会是好人吗？
5: 不可能啊。我叫苏福，我叫苏福。

0: 叫做
1: 娘，你别打自己。
0: 陈浩，娘，娘，
2: 大臣二人
0: 常在娘心。
2: 娘不求你做人大夫的，娘只求你不亏于自己的良心。恕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娘，
3: 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教育经费全部成为了他们枪炮里的子弹，成为了他们权力的工具。我们要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他们私自挪用教育经费，他们天理难容。我们的广大学子没有学生，没有书念，我们要这样的政府何用？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
4: 赵督学为长沙师生苦讨教育经费，这兔崽子也能出来给我添乱，还坐在我门口掏钱。
5: 赶紧消消气，您等着。
6: 站住，你一枪毙了他，不正好坐实你干爹的罪名吗？
4: 四弟，依你之见，
6: 他赵明若想当英雄，让他当英雄，我让他身败名裂，我名正言顺地搞死他，让学联那帮小子都干瞪眼，挑不出毛病来。
5: 四叔，还是您主意多，您就直说呗。
4: 陈总，你四叔在这儿就没你事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啊。
5: 是。
4: 司令，讲，
5: 闪开。
7: 哎，金燕。
8: 你是赵明月的秘书吗？
7: 是。
8: 跟我走一趟。
3: 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
8: 赵先生，咱都不累啊。
7: 赵某一介书生，居然惊动四帅，出动这么多的人了，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

0: 要真的是区区一介书生的，倒不至于。那要是鸦片贩子呢？江敬堂，你什么意思？
1: 各位同仁，我是赵明佑的秘书，我举报。举报赵明佑走私鸦片，
2: 我没有。
1: 他把湖南的教育经费都去走私买鸦片了，他怕张督军怪罪，所以才倒打一耙，诬陷给张督军。
2: 你再道歉，
3: 还与我
1: 闭嘴！我有证据，
2: 放开我！
0: 来，大家都看看，
2: 不是这样的，我讨要教育经费，这都是他们想的阴谋诡计，他们栽赃我，陷害我！
3: 闭嘴！别嗓门大了。
0: 大家都看到了吧？人证物证俱在，还在这儿抵赖？
2: 不是的，
3: 带走！
2: 这都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还给我，还给我！
4: 拯救长沙师生，
3: 闭嘴！
4: 倒换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
3: 我压下去！
5: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心没有动摇。
1: 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妈，今天学的这课文里面有梅兰芳，而且是男扮女装，他说觉得很好奇。当时我也不太了解，所以就多方打听，就在陈老师那边开始学习了。
2: 有好多这个戏啊都是一个小故事，会有儒家的孔子的啊这些东西，那我就愿意从这方面来教他们。我基本上是我怎么跟老师学的，我把我的体会来再教给小朋友。

这部《穆桂英挂帅》是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梅兰芳编演的国庆献礼之作，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部戏。半个多世纪后，一个7岁的孩子因为读了梅兰芳的故事爱上了京剧，而穆桂英挂帅这部浓缩凝练了梅兰芳50余年舞台生涯全部艺术才华的绝唱之作，在今天的舞台上依然绽放着令人热血和振奋的璀璨光芒。京剧大师梅兰芳，他的生命里究竟积淀着怎样的人文魅力和艺术感召力，才可以散发出力透时代、年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这重重意志的魔力，成就了一代巨匠的传奇。

上海市思南路一带，在民国年间曾是政商界、文艺界名流的汇聚之地。七八十年前，这座被称为马思南路121号的四层小楼，是梅兰芳在上海的寓所，它标志着一代大师与这座城市特殊的缘分，也见证了他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的生活。1931年，918的炮火揭开了日军侵华的序幕。第二年，梅兰芳举家南迁，定居上海。此后几年中，他创编《抗金兵》和《生死恨》两部新戏，借宋兵抗金的历史故事，以一个艺人的方式鼓舞全民抗战的士气。然而，随着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先后全面爆发，梅兰芳与家人又辗转避祸香港，直到1942年才不得不重返上海。侵略者看中梅兰芳灵界大王的影响力和东西共举的国际声誉，步步紧逼，要请他出面以亲善之名唱亡国之戏。梅兰芳蓄须明志，甚至不惜以超剂量的伤寒疫苗自伤，拒绝登台，从此闭门幽居。这个时期的梅兰芳唯一能疏解心中苦闷的是画画。在过去几十年里，这门他20岁就开始浸润其中的技艺，曾经不断给他的表演艺术提供营养，如今失去了演出的舞台，他甚至一度要靠举办画展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这种艰难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

0: 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1: 可是那天大家都找不着梅兰芳啊，课堂里边有好多人就等呀，这梅大爷哪里去了？后来梅兰芳缓缓地从那个楼梯上下来，拿一把扇子遮住自己的脸，就露了两个眼睛，就一步下来。大家都感觉到很奇怪，梅兰芳怎么着，像出彩的要表演的样子，都很惊奇。他走到那个人的中间，唰一下子把这个扇子拿掉，胡子没有了，剃得干干净净。
0: 这年10月10日，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昆曲《游园惊梦》，辍演8年，灵界大王的复出让观众沸腾，梅兰芳自己也兴奋不已。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向世人宣告梅兰芳还能够唱。此时

这部梅兰芳复出第二年拍摄的戏曲影片《生死恨》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虽然因年代久远，影片原有的色彩大多已经消逝，但我们还是能从中感受到大师当年的艺术

所谓巨匠，在家国民族大义面前，可以不畏高压凶险，有果敢的抉择，更有气节的坚守。他的隐退或付出，都担当着中国精神的表率。回首那段远离舞台的岁月，梅兰芳曾这样说：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种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此时他发现自己的嗓子已不如从前，但目睹劫后余生的同行们衣食无着，他一边进行恢复训练，一边倾力登台演出。有人说，梅兰芳的一生是艺术、江湖情谊、家族高于个人，他下面有上百号人牵衣而动摆，这种油然于心的道义担当和侠义情怀，以及在艺术面前心无杂念的纯粹和纯净，成就了梅兰芳作为一代巨匠的人格魅力。1949年，历史又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5月27日这天清晨，梅兰芳一早出门就看到连夜进驻上海的解放军战士，为了不打扰沉睡中的市民，竟然都合衣睡在街上。他语气中不乏些许激动地告诉家人，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经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和许多没有接触过共产党的上海市民一样，梅兰芳是通过这些解放军战士形成对于新政权的第一印象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梅兰芳已经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他的想法很简单，唱戏的人座在哪里，人就在哪里。不过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全身心沉浸在艺术中的梅兰芳并不曾想到，他的思想、身份和地位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6月，梅兰芳受邀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9月下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十月一日，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往，即便是所谓灵界大王飞升海外的巅峰时期，梅兰芳也依然只是一介伶人，他的思想、言论、作为、喜恶爱憎，从不曾参与到政治协商、开国典礼这样光荣而重大的国事活动中来。如今，接踵而至的巨大荣耀让梅兰芳有些猝不及防，更让他激动和感动。新政府对艺人的尊重让他由衷感慨，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

0: 1951年，梅兰芳全家从上海迁回北京，住在护国寺街9号这座四合院里。此后3年间，梅兰芳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尽管头上的政治光环越来越多，社会活动越来越频繁，梅兰芳还是更愿意用他的戏曲去表达对新的政权、新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热爱。从1951年到1955年，梅兰芳和他的剧团上山下乡，访部队赴前线，先后在全国10几个省市巡回演出500余场。
1: 有一天给志愿军演戏，下雨了，就给他打伞，就说你别打伞了，你看那个志愿军坐在那儿纹丝不动的，就等着看戏，人家都不怕轮，咱们打伞，咱们还打伞，我要演出要好好的演出给他们看，把全副的力量都展现到这个小舞台上。
0: 当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已是90高龄，但还是不时有学生前来，在李玉芳面前唱上2段，请求他的指点。
2: 我第一次听说你背后戏的重要，李老师给我讲。
1: 是魏先生讲的，魏先生说，你要背后要有戏，腰中就行，要腰中，腰中头在中。
0: 李玉芳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拜在梅兰芳门下，并一直陪在大师身边，平生为人作艺均受梅兰芳的影响。
1: 梅先生也不怕苦不怕累，他说你得苦，你得累，你才能学得会，你才能学到家。
3: 礼智信是难自倦，沉浣诗印宠爱，打开扇子，一身转，
4: 灯光摇玉环，小字太真。
0: 在长时间的全国巡演中，梅兰芳还随时随地讲学授艺，跟各个剧种的年轻人分享他从艺半个世纪的心得。许多人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他的弟子。据记载，梅兰芳一生娇喘

弟子共有115人，其中多数为新中国成立后所收。其中张君秋、颜慧珠、杜近芳、李玉芳、马金凤等人，无一不是后来名动一时的京剧名角。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无论身份卑微贵贱，梅兰芳总能

0: 的人性光辉。
1: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已经在京剧舞台上度过了光辉的50周年。人们感谢梅兰芳先生50年来在京剧表演艺术上的成就。这一天，梅家的客厅里坐满了前来致贺的宾客，有他的老战友，还有学生后辈们。著名的丑角萧长华今年已经78岁了，著名的小生江妙香已经66岁了，著名的小生于振飞，著名的花面刘莲荣和著名的琴师徐兰元、王少卿都是和梅兰芳合作了几十年的伙伴。梅兰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儿子宝九和女儿宝月也都是京剧演员。
0: 1955年对梅兰芳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国家文化部为他的舞台生涯5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播出专款，设置彩色戏曲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这部电影纪录片除了展现梅兰芳的成长历程，还把一代大师表演的5部梅派经典剧目的精彩片段记录留存了下来。这一年，梅兰芳61岁。
2: 愿君。

其实，在这个时期，梅兰芳给后人留下的还远不止这些。1956年初春，周恩来总理与梅兰芳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总理说，这次组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去日本演出，请你带队，辛苦一趟。梅兰芳答，我照您的指示去办。这样的回答符合梅兰芳的性格，然而他的内心却是矛盾的。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刚刚过去10年，1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他留下的痕迹在梅兰芳和打倒中国民众的心里还随时可见。然而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积极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关系，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官方外交一时难以进展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观点。经过国家领导层的再三商议，周恩来最终选定了曾两度访日引起过巨大国际反响的梅兰芳。周恩来并非看不出梅兰芳内心的挣扎。梅兰芳的妻子福芝芳曾在《忆兰芳》中回忆，有一天兰芳回来，面带笑容地告诉我说，今天周总理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了，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我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受害的，请你把心结解开，愉快地带队前往，希望你们凯旋而归。1956年仲夏，62岁的梅兰芳作为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团长，率团赴日。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远征。此次代表日方发出邀请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在他们的安排下，中国代表团下榻的东京帝都饭店，其规模和档次。

0: 子在东京首屈一指，饭店的前庭摆满了人们送给梅兰芳的鲜花。梅兰芳一行安顿下来后，日本国会特别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招待茶会。5月30日是代表团的首场演出，日方工作人员在后台的榻榻米上铺好了地毯，这是为了尊重中国演员的习惯，不用脱鞋。一系列的安排让梅兰芳感受到日本自上而下对此次中国京剧代表团来访的重视。然而宾主双方友好和谐的主旋律下，也掺杂了些许不和谐的声音。梅兰芳在他的东游记里曾记录下，首演当天有蓄意破坏和平者恶意散发反华传单的情形。当我扮演了杨贵妃登台以后，忽然听见3层楼上有人怪叫一声，接着散下许多传单飘飘荡荡。而当时的梅兰芳歌未停舞未歇，以惊人的镇静稳住了局势。那些惊慌离座的观众受到感染，也渐渐平静下来，回到座位继续观看演出。这次访日，中国京剧代表团先后走访了东京、福冈、神户等10来个地方。足迹所到之处，人们看到梅兰芳不仅有精湛的演技，更有处世不惊、进退自如的大师风范。这一切由内而外的实力、魄力和魅力，深深征服了日本观众。
1: 在日本呢，可以说全国呀，再次轰动。大家隔了几十年没有再见梅兰芳先生了，所以以极大的热情啊，来欢迎梅兰芳，整个改变了中日两国呀当时的外交气氛。
0: 有人曾说，1956年梅兰芳率团访日演出，是一次打破中日两国政治关系胶着状态的破冰之旅。

0: 穆桂英挂帅，创编于1959年。这一年，梅兰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给建国十周年献礼，他在看了弟子马金凤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后，萌生了将其改编为京剧的想法。
1: 我们都去看了，看了以后，梅兰芳就讲了一句话：“我演了一辈子的穆桂英，就是年轻的。”老的我都还没正演过，那么就来一次，来一个老的试试看吧。
2: 这件事情啊，其实难度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所以梅先生在这个加工改编挂帅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艺术处理，从而形成了呀穆桂英挂帅独特的艺术魅力。
0: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一生中最后一出新编剧目，借由这部作品，梅兰芳以激励人心的思想内容和近乎完美的艺术水准，圆满演绎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辉煌。这张照片是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为中国科学院专场演出《穆桂英挂帅》后留下的。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是一代京剧大师生命中最后的绝唱。此后不久，梅兰芳就经常感到胸腹部疼痛，且逐渐加重。
3: 他说他胃老疼，我不吃不下饭，其实他是心绞疼，这就不知是心脏病。
1: 他没想到自己会死，因为他已经要到新疆去演出的，所有的箱子、所有的礼物、所有等等等等都全部都准备好了，要去新疆了。
3: 因为他身体老是挺好的，他就不在乎了，这个心脏不好，不能多动。
0: 7月底，梅兰芳突发心绞痛，被送入北京阜外医院急救，经专家会诊，确定为急性冠状动脉梗死合并急性左心衰竭症。

0: 8月4日，正在北戴河开会的周恩来总理闻讯赶来，嘱咐梅兰芳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病，等身体完全康复，想到哪里演出都行。然而一代京剧大师的脚步没能再次迈出病房。1961年8月8日凌晨4时45分，梅兰芳心脏突然停跳，经抢救无效辞世，享年67岁。
1: 那时候是下半旗啊，我们陈毅副总理来主持那个追悼会的。据我知道，陈毅副总理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无完人。”可是梅兰芳是我们中国的一代完人。
0: 一代完人，这大概是可以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评价。而一代巨匠梅兰芳早在1955年就用几句送给年轻人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言语朴实真挚，却充满睿智，意味深长。
2: 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的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帅哥不能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行。

0: 烟，
1: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3: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骑先戴安全盔。
4: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得嘛菜，阿豆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豆不多阿豆，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5: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6: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7: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8: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

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参加集中收看。
1: 云南省全国两优异先代表到北京接受表彰，展现云南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现代化治理的生动实现与丰硕成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正式施行，推动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不懈奋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省领导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
2: 上午，省委办公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集中收看会议室里气氛庄重热烈。直播画面传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并响起热烈掌声。十时整，庆祝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响彻大江南北，激荡云岭山川。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及省直各部门单位集中收听收看会场，广大党员干部凝神聆听，悉心领会，共同回望感悟我们党10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云岭大地，山河同

0: 重庆，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边疆各族儿女与全国人民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收听收看现场党徽熠熠，昂扬奋进的精气神澎湃奔涌。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所在地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查尼皮村，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感怀山乡今昔巨变。宝山市施甸县单州林场干部职工在收看中再受精神洗礼，深刻体悟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丽江古城现代花卉产业园，干部职工收看时再次重温总书记亲临云南考察时的殷殷嘱托，温暖鼓舞，充盈心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组织干警集中收看学习，忠诚使命、为国戍边的信念坚如磐石。驻滇部队官兵认真聆听，铭记心间，矢志强军练兵备战的热潮涌动。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备受振奋鼓舞，倍感使命在肩，表示将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担当实干，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集中收看结束后，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让每一名党员都深受教育、深受激励，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王宁强调，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群众宣传教育，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中，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把学习成果体现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推动发展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实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做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施好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振奋精神、干事创业，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集中收看。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谢小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分别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上台接受表彰。

0: 三十余载躬耕田野，谢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守住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来看本台七彩云端记者的报道。
1: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2: 我是谢小晃，我创立的吃饭共米的品牌叫小碧朗，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三十多年，因为贡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湿嫩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信，带着乡亲们一起赴。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碧朗很有名的。第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一张工厂。2024年，试种旱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1: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发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3: 多年来，班洪村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嘱托，依托特色产业抓实五堂课，将贫困边境村寨打造为现代化边境幸福村。边疆干部群众也将坚守初心，持续谱写阿瓦人民幸福新篇章。来看本台七彩云端记者的报道。

0: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沧源县汴京村的所有老支书们，属于班洪村的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村民。
1: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汴京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就是在我们班洪村宣读的。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切嘱托，带领各族群众发展沧源黑蜜等富民产业，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在院坝里、火塘边、榕树下上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五堂课，把昔日贫困落后的边境村寨建成了组织强、产业兴、村寨美、边民富、边疆稳的边境幸福村。
0: 此刻领到这份荣誉，我更加感受到我们边疆群众的心和祖国的心脏同频共振。我们永远当好收信人，争做一辈子的好支书，持续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2: 今天到北京接受表彰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还有来自边境司法、乡村医疗、新就业群体、城乡基层治理等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长期以来，各族党员扎根云岭一线，坚守实干为民，以鲜活先进事迹全方位展现出云南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现代化治理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效。我们一起来看看参加完庆祝大会后，这群来自云岭大地的先进代表有着怎样的感悟。
3: 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

0: 组织是党的根基，要公道，要正派。身为社区的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把这份荣誉当作全新的起点，把学习讲话精神的收获全部转化为扎根一线的实干。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心中满是激动与感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属于个人，是社区全体党员上万名搬迁群众同心实干拼出来的成果，更是各级党委政府持续深耕安置区、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主持后半篇文章的生动见证。
2: 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后，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做好乡村旅游，扩大宁夏中药材、牛油果等种植规模，精细化运营产业。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那克里村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我将带着这份荣誉回到茶马驿站，回到那克里，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用心守护古道乡愁，奋力走好乡村振兴路，以实际实干奔赴民族复兴。
4: 祝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生日快乐！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初心赴使命，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6: 走过105年，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肩负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7: 在党的领导下，我见证了变革有路走、有路蜀道，变成了天堑通途。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信念。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了过去的取得成就，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也深知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革命的先烈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7: 作为在深山里坚守了40年的基层党员，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员的先锋作用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事，一辈子守住初心。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9: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百年大党根续奋进，特别是近5年来，带领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以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也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10: 回望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0: 最感人肺腑的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血肉赴信仰，以无我托人民，在绝境中不折腰，在平凡中肯奉献，靠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靠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路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1: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带领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党一百多年来历程走过的光荣与梦想，壮丽与激荡，深切感受到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任务。
2: 我们经历了不平凡不平静的百年变局，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一心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
3: 百年来党接续奋斗，近五年来成就看得见摸得着，中老铁路开通五年来，西双版纳站客流兴旺，跨境往来频繁，各族群众出行经商更便利，正是党造福边疆的真实写照。
4: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5: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的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我们抓好党建工作划定了总纲领，明确了总路径。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更是我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思想灯塔。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8: 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学术使命，广泛开展理论宣传解读，营造学习贯彻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贡献力量。
4: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9: 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发挥好政协作为统战组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推进党的事业增进民生福祉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10: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建工作融入四个机关建设，推动党建与立法、监督、代表保障等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
11: 深度融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系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12: 未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后勤治校，从严管好资产经费，立足后勤岗位，务实担当，持之以恒，以精细扎实的业绩保障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机关高效运转贡献我们后勤的力量。
13: 聚焦贫富赋能企业质感输转，保障重点行业有序用品等核心业务，回应好每一次企业

0: 也诉求维护好良好空间电波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继续反打的政策编成我们拉祜族的歌舞作品，让滨江群众在歌声中读懂党的创新理论，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滨江群众听得懂、传得开的精神力量，让红色血脉在民族地区代代延续。
2: 党员是我的第一身份，为民守平安是我的终身职责。我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初心，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需要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在岗，用心用情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投放问题，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3: 坚守立德树人，关爱每一名学生，做好思想引导，引导青少年立志报国，担当时代使命，严守师德师风，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以身作则，做好学生的榜样，培养能担当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4: 总书记对青年的殷殷嘱托落在我们云岭青年身上，格外有分量有温度。我将深学笃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青春力量融入云岭大地建设实践，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5: 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用好关键密码，以发改之干，在规划编制、项目攻坚、改革创新中淬炼过硬本领，立足经济主战场带头冲锋，坚持主动服务、下层服务、前移服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
6: 从今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云南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将极大促进云南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2日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7月1日正式施行。作为首部以民族团结进步命名的专门法律，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族工作法治体系。云南民族众多，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殷殷嘱托。云南先后修订37件自治条例、27件单行条例，新制定10件单行条例，民族工作法制化水平明显提升。其中，2010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制定的法规。2019年出台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是全国第一件写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
8: 从迪庆到全省，从地方先行先试到国家法典落地，云南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把边疆治理的土办法升级为法治范式，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贡献了实践经验和基层样本。
7: 近期，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印发《云南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0项具体举措，
9: 打造多形态、分众化、通俗化的普法宣传产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切实推动这部法律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0: 通过努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要求转化为云南边疆治理的实际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在新征程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磅礴力量。
7: 2026年暑运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2790万人次，日均45万人次，同比增长3.4%。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57万人次。今年暑运，云南铁路呈现出出行总量大、旅游客流旺、高峰持续长的特点。直通客流以去往成都、重庆、广州、上海、北京等方向为主，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大

0: 里丽江、西双版纳、宝山、红河、香格里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暑运期间，国铁昆明局全面实行高峰运行图，组织重点方向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持续推出特色服务，确保旅客出行畅通有序。
1: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云南坚持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2: 今天的看起云南，让我们一起感受各族儿女同心同德的幸福画卷。

0: 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世人称它为戈壁明珠，先辈们挥汗拼搏，舍身忘我，换来这里天蓝水清，瓜果飘香。
1: 确实挺好喝的。
0: 它是全世界140多个国家、2100多个项目中极少数获得人居环境改善最佳范例奖的城市。戈壁荒漠变换现代绿洲，什么样的可口美味是这里人们的最爱？
2: 过瘾是吧？开始过瘾了。
3: 适合你这凉皮子是薄薄的、滑滑的
2: 啊！
0: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八方美味建设着这里，生活在这里，深爱着这里。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

0: 您一起走进食盒子，品尝五湖四海的味觉风情。乌鲁木齐以西150公里处就是新疆石河子市，这座城市的故事并不长，但却足够震撼，是因为它建市不过短短42载，却用军垦精神屹立在茫茫戈壁。军人忠诚、坚定、奉献、争先的特质深深植入了这座城市，在大漠戈壁中创造了人进沙退、筑城守边的奇迹。欢迎收看美食文化地图，大家好，我是轩明。一座城市从无到有，从有到盛，成为了新疆的戈壁明珠。是什么样的精神让一座城市能够拔地而起？又是怎样的一群人让茫茫戈壁成为了绿洲城市？现在呢，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新疆的石河子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这座城市的魅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这是全国唯一一座以新中国新疆屯垦戍边革命历史为主要研究及陈列内容的博物馆。军垦博物馆展示了石河子的发展足迹，特别是近40年广大军垦儿女艰苦创业的辉煌历程。
1: 我们看到一下，这里展示的就是当时战士们垦荒之初的样子了。垦荒之初呢，条件非常的艰苦，战士们他们都是进行垦荒。看到一下他们使用的那一把，就那些都是坎土曼。
2: 对。
1: 那在我们博物馆里头有一把坎土曼，可以说是坎土曼大王了。它是战士们利用炮弹皮烧制而成的。然后当时他们是一天垦荒3亩多，名震天山南北。
2: 对，而且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自然环境
1: 对
2: 是非常的恶劣。
1: 慢慢的我们条件变好了，战士们从野外宿营地变成了地窝子。看看一下，那一个就是地窝子。
2: 对，
0: 在当时人迹罕至的大漠戈壁上，人们住的是最最简陋的地窝子，吃的又是什么呢？
1: 我们看了一下当时战士们垦荒的样子啊，我们部队中除了今天以外，我们战士们全部都是行了自供自给。部队中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立功、创模、竞赛等活动。战士们也是干得热火朝天啊。
2: 我看到那几幅图有这个大丰收的场景，是不是有拿着这个应该是
1: 大萝卜
2: 、
1: 他们也都是当年垦荒当年
2: 割麦子
1: 很了不起。
2: 对对对，
1: 我看了一下我们战士们，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所以说他们也都是制作了一些豆腐还有面酱，也就是为了改善生活。
2: 对，
1: 有一句话就叫做五湖四海兵团人嘛。
2: 对，
1: 我们兵团人来自于五湖四海的。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给自足的日子里，人们生活虽然简朴，但也不乏乐趣。有些当时用来果腹充饥的简单饭菜，到现在吃起来还是格外的香。那些困难时期经常吃的简朴饭菜，现如今大多都改进了制作工艺，为我们现在的丰美生活锦上添花。尤其是原生态的蒸五谷杂粮，更是现代人餐桌上的健康标配。为了更好地体验石河子垦荒年代的朴素味道，摄制组专门找到了来自湖南的郑佩兰奶奶。郑奶奶今年81岁，15岁来到新疆，至今已经66年了。她长长的故事里，有第一代戈壁母亲的无怨无悔扎根奉献，还有对于家乡的浓浓思念。为了缅怀那一段青春岁月，他每年都会特意去吃忆苦思甜饭，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寻找属于那个时代的味道，是回忆，也是向那段光辉岁月致敬。
2: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饭桌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特别诱人的食物哈。这个，王大哥，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带这个郑奶奶又点了一些什么样的菜啊？
3: 随便点了几样，大家我妈比较喜欢吃的。
2: 你给我说说，都是什么菜？这个菜我觉得特别有时代感。
3: 对，这个是叫我们。

0: 叫大丰收，
1: 嗯，
0: 别人可能说是杂烩菜吧，
1: 对对对，
0: 啊，
1: 里面全部都是粗粮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都是粗粮。
1: 还有什么菜啊？
0: 啊，椒麻鸡，
1: 嗯，
0: 还就是

0: 同时又要节省时间投入到工作中。辣子炒肉配大馍馍，分量足，能吃饱，有蔬菜有肉也有主食，同时制作工序也非常简单，无疑成为那段艰苦岁月里人们慰藉身心的美味佳肴。最妙的是，辣子炒肉是要配着大馍馍一起吃的，松软可口的大馍馍和香味四溢的辣子炒肉一起下肚，简直是人间美味。一小盘辣子炒肉就着好几个馍馍吃下肚，一点也不成问题。这个奶奶是香妹子啊，八千香女上天山。我相信很多这个跟奶奶一样大的朋友，甚至是一些年长的朋友都非常熟悉这段历史哈。但是作为我们80后90后，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是有点不太熟悉了，对不对？这个奶奶，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新疆的呀？
1: 我是1952年3月23日从家乡出发，23晚上报的长沙，24号报的名，考试，25号参的军，1952年3月25号，参的军，参军以后就穿上好军装了，
0: 那会儿穿上军装的感觉怎么样？
1: 太爽了，现在来讲
0: 太爽了，就是。此身许塞外，一红柳，似白杨。在那个年代，参军对于女孩子来说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梦想与荣耀。郑奶奶经过严格的考试，终于获选能够参军，在一路颠簸中来到了新疆。那你来到新疆之后，一走进你们这个工作的地方，当兵的地方，你眼中的那个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
1: 我呢就直接分到台上去了，就现在的七师。
0: 哦，七师。
1: 那个时候叫22兵团，25师，74团。分到那里以后呢，我们反正也没有怎么参加大劳动，因为我们那时候人少，全是一色的男兵，好像那些重体力活都没叫我们干。我们就是拔拔草啊，捡捡草根儿啊，打打菜啊，那里搞一些这个轻微的劳动。
0: 对，
1: 还有就是学习，
0: 学习
1: 啊，学习。
0: 那可以说那会儿的生活学习特别的充实。
1: 我现在还怀念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好，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直到现在都不后悔我当时走的路。我说我这一辈子走的最正确的，做的最正确一件事，就是我当兵。
0: 你看刚才听奶奶讲那么这么多话，其实我觉得让我深刻的感觉到，您那个时代，您们又是军垦女战士，又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妻子，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我们的母亲，是不是？我相信正是因为有了你们对于国家的这份忠诚，对于一个时代的信仰，才有了现在我们这么美丽的一个家园。再次给您说一声您辛苦了，谢谢您，
1: 谢谢。
0: 今天特别特别好啊，我们能够跟王大哥一家，能够跟这个郑奶奶一起来尝尝我们忆苦思甜的饭，来聊聊那段历史。这样我们饭也上桌这么就是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1: 好嘞。
0: 来，奶奶，这个奶奶最喜欢吃哪道菜啊，王大哥？
2: 因为吃就是
0: 要喜欢吃这个
2: 招待菜、
0: 啊、好，来，奶奶。
1: 好，谢谢。
0: 这个应该得就着这个大馒头是吧？是不是？
2: 就是大馒头。
0: 来，我给你拿一个。
1: 好，
0: 喝。
1: 好，谢谢。
0: 哎呀，
1: 哎呦，这面
0: 看到这个应该想到那个年代了。
1: 没有这么白，
0: 没有这么白，
1: 没有这么白。现在真是生活提高了，
0: 对对，
1: 精细了这样。
0: 那会儿应该是包过面，而且吃的是大锅饭。对不对？
1: 那时候也有白面，
0: 也有白面，但是少啊，很少。
1: 吃冰的话才能吃到汤面条。
0: 对，
1: 要有病了生病了才能吃到汤面条，就是冰盒饭，没有米饭，
0: 没有米饭。好，你看今天我们吃这个大白馒头，说着您那个时候的历史，我觉得现在您吃上这个白馒头的时候，这份心境啊，绝对是和我们一点都不一样的。
3: 作为一名离不开米饭的湖南人，郑奶奶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离开家乡之后吃的最后一顿米饭是在甘肃酒泉。再一次吃到米饭已经是来到新疆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在她最喜欢吃的是新疆的拉条子、馕等美食，而其他

0: 则成了饮食中可有可无的点缀。临行前，郑奶奶给我们看了她的军功章。郑奶奶说，军功章是她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荣誉。也许这和忆苦思甜饭一样，军功章里也包含着奶奶对那段岁月的怀念，是那段激情岁月的不朽记忆。
1: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笑，祖国要我烧边卡，扛着枪我就走，八十倍我就不怕。
0: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年华似水，岁月如歌，近70年过去了，他乡已早已成为了故乡。军垦之城的第一代军垦战士和戈壁母亲，为边疆建设奉献了近一生的年华，有了他们，才有了石盒子现在及未来的子孙后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钟鼓埋天山，却从未后悔过。他们响应祖国的号召，义无反顾一路向西，屯垦戍边，构筑起我国西北重要的安全屏障，让天山南北牧场遍地，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英雄，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了军垦之城的壮美诗篇。他们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融铸成了石盒子式的红色之魂。如今的石盒子是个青春洋溢的现代都市，绿地开阔，树路整齐，高楼大厦点缀其间，美丽而且充满活力。但在曾经，这里长时间内以传统农耕、农副产品初加工为主，经济上难以实现更大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石盒子转而发展新兴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在这个大环境下，一道石盒子人最爱吃的美食便应运而生，那就是石盒子凉皮。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八一毛纺厂附近的八毛凉皮和位于石盒子商业街的小四凉皮了。在石盒子，我们发现最多的店面就是凉皮店，据说有150家之多，由此可见凉皮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了。新疆夏天炎热，四季干燥的气候，加上石盒子大建设的快节奏，让这道酸辣爽口、制作便捷的小吃成为当地人最爱的心头好。石盒子凉皮薄而透明，爽滑劲道有韧性，浇上特有的酸辣汤汁，满口留香，吃上一口就令人难以忘怀。富有现代气息的装修，干净卫生的就餐环境，融入了西式快餐、汉堡、炸鸡的就餐方式，让这里成为了石盒子年轻人最喜爱的凉皮店之一。焯过水的豆芽吸足了美味的汤汁，嚼起来脆嫩饱满，搭配凉皮劲道软弹的口感，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炸鸡、汉堡是西式快餐中的代表，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少了一些使用筷子进餐的仪式感，油腻的口感也少了一份进餐时的愉悦满足。可当菜，可当主食，味道又酸辣开胃的凉皮，正好弥补了炸鸡、汉堡的缺憾，与凉皮一道，成就了新的石盒子美味三兄弟。
2: 这个呢，就是这个小四姐给我准备的这个咱们的凉皮套餐是吧？
3: 对，
2: 有汉堡，还有这个鸡腿和鸡翅。
3: 对，
2: 哎呀，早就知道石盒子凉皮好吃了，我先尝一尝到底味儿怎么样，好不好？
3: 尝尝，
2: 尝尝，来，咱们一块儿吃，好吧？
3: 好嘞。哇，越拌越香，应该。

0: 还可以吧，
1: 好吃，
0: 喝点喝点，
1: 你没看我吃的这不跟扔了吗，你知道就是扔，特别好吃，
0: 适合你，这凉皮子是薄薄的，滑滑的啊。我吃的这个是稍微硬一点，
1: 对，
0: 硬一点的擀面皮。
1: 真的，小四姐，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啊，吃凉皮子可能就是吃凉皮子，
0: 对，
1: 但是今天我看到的是咱们有一个这种凉皮套餐，
0: 对的，
1: 嗯，当时您是这个就是怎么想出来把这个凉皮成为一个套餐形式的？那会
0: 当时装修以后呢，说句话成本也高，
1: 对
0: 啊，我觉得我们凉皮光是一个凉皮它太单一了，它的单价也很低，再说也吃不饱，你知道吧？我们就想了一下，想的又便捷又快捷的，像这汉堡都是有很标准的量，
1: 对，
0: 啊，拿来就能用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就想，适应年轻人吃的吧，
1: 我觉得
0: 以后发展反正是要是往年轻人身上走。
1: 对，而且我发觉这个，你看有汉堡，有鸡腿，而且身边一看，有很多大部分都是一些80后，甚至90后，而且还有一些小朋友过来吃。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这样一种形式，可能覆盖的人群可能就会多一点哈。
0: 嗯，这种模式除了这个稍微年长的年龄大的，基本上年轻小孩都爱吃。
1: 嗯嗯，
0: 都爱吃。
1: 您看这个小四姐做凉皮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哈。哎呀，真是哈，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凉皮子打着这个交道哈。小四姐应该属于冰二代了，冰团第二代。
0: 对对对，是的。
1: 您爸妈是哪里人啊？
0: 我爸妈他们传统都是祖籍都是河南人。
1: 河南人
0: 啊，对。
1: 在河南嘞啊，这个可以说是您爸妈也是支边来到我们吃盒子的。
0: 对对对，
1: 支边。刚才我在您家店逛了一下，我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宣传当中哈，我看了两个字儿，传承。
0: 对。
1: 您觉得作为一个冰二代，作为一个经营食盒子的这个一个经营者，在您心中什么是传承？
0: 传承我觉得就是把这个从就一直都是大家认可的，我觉得从老百姓基本上都爱吃的东西，我觉得就要一直就流传下去，我感觉就要传承，继续发扬光大，把我们食盒凉皮子走出新疆啊，带到我们全世界或者全国，咱们每个人都了解。
1: 对对对，真是，我发现您一说到凉皮子，这个眼睛也都放光了，对，一直带着微笑，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食盒子人，作为一个凉皮经营者的那份自豪，那份荣耀感哈。其实我觉得看到一个一碗碗的凉皮，拿上一根根的凉皮，其实就可以代表一个冰团人的一种品格。你看凉皮它是筋道的，它是韧性的，所以说冰团人他的性格，他的骨子里面生活状态就是坚韧不拔的啊，不断的跟我们的自然环境，不断的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条件所抗衡，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荒芜的土地上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戈壁明珠的城市石盒子哈。好，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全国的朋友能够经常来到石盒子来品尝一下我们最具特色的石盒子凉皮。
2: 一种美食由果腹的商品上升到生活的艺术，这期间经历的必有人们深沉的热爱。凉皮是跟随着垦荒的人们来到石盒子，在这片土地上植根深厚，开枝散叶，东西融汇，人的迁徙带来了食物的更新，展现出美食穿越时空的生命力。而工业技术的发展进步，不仅仅推动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空前巨变，石盒子凉皮的变化同样是时代潮流的印证。我到过很多地方，属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这是一座年轻的城，是诗人艾青笔下的石盒子。在石盒子市中心坐落着一座外形浑厚、大气磅礴的建筑——艾青诗歌馆。艾青1910年出生，原名蒋海成，浙江金华人，艾青是他的笔名。他的创作不仅开创了一代诗风，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40年代后期的世界。他的许多作品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至今已传遍英、法、德等10多个国家。艾青在

0: 石盒子生活过近16个春秋，石盒子人民一起宽阔的胸怀和满腔赤诚，热情地拥抱过这位大堰河的宠儿诗歌王子。在石盒子，艾青看到了农垦战士气壮山河征服大自然的画卷，看到了兵团儿女战天斗地让沙漠变绿洲的丰功伟绩。艾青激发了创作热情，满怀激情的挥笔写出《年轻的城》《垦荒者之歌》《帐篷》等20多篇诗，来为农垦战士立传。石盒子呀，也被称之为诗歌之城。著名作家艾青在这里生活过，也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歌，在这里广为流传。今天呢，说明我来到的地方就是艾青的诗歌馆。听说啊，在这里定期的会举办诗歌沙龙，而诗歌沙龙的组成部分是由很多石盒子当地的一些年轻的作家和喜欢诗歌的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参与到当中，去看看吧。哇，真是有好多人啊！
1: 那个，然后呢，林静也写的，当时呢就是有写的，最早写的《金谷鸟》的，正与时间对视，风来时，你随飞沙一起漫步；雨来时，你与芨芨草尽情欢歌。
0: 这是石盒子的诗歌爱好者，在诗刊绿风的组织下定期举行诗歌会，来互相切磋学习。诗歌魅力浸染着石盒子这座美丽的城市，艾青的精神存在也深深影响着石盒子的人们。艾青的诗人气质在这座城市传承了下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歌爱好者。艾青笔下这座年轻的城市是那么生机盎然，栩栩如生，赋予了石盒子浓厚的文化底蕴，使这里成为了一座诗歌之城。
2: 好，哎呀，各位老师你们好，打扰一下哈。刚才我是从这进来，被你们的这个诗歌所深深的吸引。我们是新疆电视台4套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今天来到石盒子，今天也是慕名而来哈。听说咱们在这个爱心诗歌馆也是会定期的举办咱们的这个诗词沙龙，
3: 诗歌沙龙，
2: 诗歌沙龙哈。刚才这位老师，您朗诵的诗是您自己创作的吗？
4: 是的。
2: 哦，好的。那几位
4: 叫胡杨魂，
2: 胡杨魂是吧？
3: 新疆的胡杨
2: 魂哈。几位老师都是我们的这个作家吗？
4: 对，都是自己创作的，
2: 都是自己创作的诗，是不是？
3: 都是自作诗，自己创作的。
2: 自己创作的，我能坐下来跟几位老师聊聊吗？
3: 好的，好的，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刚听到这个老师朗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是不愧为诗歌之城哈。我发现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些老师，应该属于老中青三代了，对不对？
4: 是。
2: 这位老师应该是年纪最长的。
3: 对对，我们师长，
5: 师长几岁也比他们，师长是几岁呢？
2: 哎呦，
5: 20多岁呢。
2: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今年已经应该算80了。
2: 80岁了，耄耋之年了。
3: 是这个和艾青老师常常的，就是在石盒子的时候，常常到他的家去促膝一谈，谈都谈上半天的。
2: 对，
3: 这个就是说是那是真正的艾青的学生。
5: 不看到，不看到，
2: 这图
5: 不
2: 看
3: 到。
2: 您当时是应该是见过艾青老师。
3: 经常到
2: 艾青老师家去拜访。在您眼中，艾青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5: 艾青是个大孩子。
2: 大孩子就有一颗童心的感觉。
4: 对，
5: 他的永远是个孩子，他是啊，孩子说有童心，
2: 是有
5: 童心，有赤子之心。
2: 对，
5: 诗人必须有这么年轻的灵魂，他永远年轻，他就是真正的诗人，他骨子就是诗，他一直是不老中有个童心在的，所以这样的诗人感觉很少有的，就是。
2: 特别想这个问问各位老师，你们觉得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艾青老师能写出这么多大动人心的诗歌的？
6: 说这一个诗人，他热爱生活，啊，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让他一生当中能始终保持一个诗歌之心。
2: 对。
6: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2: 特别想问问老师们，您看你们是作为老中青的三代作家。